0: 始呢。
1: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嗯，
0: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2: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0: 呀呜，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井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2: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0: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3: 啊，是呱唧。
1: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2: 对，灰灰，灰灰。
0: 哦，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2: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1: 别叫了，一起上。
2: 小猫，看招！
1: 快点，亲爱的。
0: 黑井鹤先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1: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2: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0: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4: 爸爸妈妈，
3: 灰灰。
0: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2: 我们黑井鹤一般不说谢谢。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4: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
0: 哇哦，下雪了。
2: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0: 哎，等等，
5: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0: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2: 我们可是黑井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0: 能飞行的来了。
6: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2: 黑井鹤不需要帮助。
1: 我们黑井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2: 亲爱的，等等我。

0: 谢谢。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
1: 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哼哼，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2: 就像每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
3: 大家抓稳了，我要加速了。
4: 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这是黑颈鹤群，
3: 追上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这么飞？
0: 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还有一字队形和 V
4: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2: 天哪，黑颈鹤被吹走了！
5: 别担心，看我的！
2: 天哪，风变大了！
5: 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是领头鹤，
6: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指引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颈鹤交换位置。
5: 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哈哈，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比起你，飞鱼艇更适合当领头鹤。
0: 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2: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3: 皮医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2: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3: 我想那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2: 水怪
3: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4: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2: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呀？
4: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5: 救命！妈妈救我！宝宝，我的宝宝！
6: 妈妈！
2: 有人在呼救，
3: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4: 快，小心点儿！
2: 抱歉。
6: 爸爸，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6: 爸爸，
7: 贝贝别怕。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咦
3: 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2: 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7: 快救救我的孩子。
6: 妈妈，
2: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1: 皮医生，你没事吧？
3: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9: 是天山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10: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9: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谷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8: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9: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1: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10: 随时可以出动。
11: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12: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11: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3: 非常好。
1: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达西西驾驶飞。

0: 于婷和突突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1: 收到，队长。
2: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一切准备就绪，
4: 飞鱼艇启动。
5: 救命！
6: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救援成功！
7: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6: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4: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8: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9: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4: 找到了。
9: 应该就在这附近。
8: 他在那儿！
4: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8: 我们快过去救他。
4: 没问题。
8: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4: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
9: 突突突，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8: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4: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可以往上拉了。
4: 太好了，救援成功。
7: 发生什么事了？
10: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6: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7: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8: 冲呀冲呀！
7: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11: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6: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7: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4: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12: 妈妈，妈妈，
13: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14: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4: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13: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4: 麻烦你了，
13: 向左。
4: 向右，继续向前，
11: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8: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15: 现在怎么办？
4: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11: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9: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4: 我都不敢看了，
16: 我没力气了。
6: 哟吼！呱唧勇士来了！
4: 干得漂亮，呱唧！
7: 大家快朝这里跑！

0: 这里很安全。
1: 后边跟上，撒腿跑。
2: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0: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
3: 王吉，快切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4: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耶！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0: 妈妈，
2: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5: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0: 麻烦你了，皮医生。
5: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2: 谢谢。
5: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6: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5: 谢谢你。
6: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4: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7: 上来吧，我带你去。
4: 咦呦，出发。
8: 大家都还好吧？
2: 是的，马鹿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9: 我们还帮助马鹿群躲开了泥石流，
8: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马鹿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3: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4: 你好，达西西。
5: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4: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
5: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4: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3: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6: 别跑！快闪开！
3: 好酷啊！
6: 你没事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3: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6: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神秘动物？
2: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0: 阿伊古丽是谁？
1: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0: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草方格又是什么？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3: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
0: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4: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巴克队长。你好，
3: 阿伊古丽。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你们来得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你好，谢灵通。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4: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 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不对，
4: 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5: 谢灵通，荒漠里有狐狸吗？
0: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的却比沙猫还要慢。
5: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3: 对，就是它。
0: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哦，
5: 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4: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0: 我这就把定位
4: 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信号就在里面。嘘，
0: 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
4: 他们在睡午觉呢。
0: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4: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0: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
4: 沙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看，背包在那儿。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3: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伊古丽的安静之舞。
4: 小心！我的老天爷啊！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5: 千万不要醒过来！
6: 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还打扰我睡觉。抱歉，朋友，
5: 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6: 怎么办？怎么办？
4: 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6: 妈妈，他有同伙。
5: 跟我一起说。 茄子，
0: 达西西，你真棒！
4: 他们跑的也不慢呀。
0: 沙狐

0: 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3: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0: 不爱哟。
3: 小心！站住！站住！
0: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大西西，阿姨鼓励。
1: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0: 啊！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3: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0: 谢了，阿姨鼓励。
3: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1: 你们想干什么？快走开！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0: 达西西，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3: 没问题。
4: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谢谢夸奖，
3: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铺设草种了。
4: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0: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3: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4: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记得要留1/3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3: 我就说嘛，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
5: 还有挖坑。
3: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1: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4: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6: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1: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7: 茄子。
4: 阿姨鼓励，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3: 我非常乐意。
4: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3: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沙湖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们这个就是趁人之危。
1: 荣大小姐，这个事儿吧，我们是事先说好的，救了他们俩以后，他们俩就给我们当媳妇儿，这不能把人救活了，就不认账了吧？当初你怎么就答应他们了？我没答应。
2: 薛二行，你这是铁了心悔婚是吧？
0: 行了，都别说了。
1: 反正我告诉你啊，这婚事不算数，你们这是不讲道理啊！哎，他们这是仗势欺人，咱不能低头。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这样，咱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不能跟他们硬顶。但是咱也不能让他们占了咱媳妇的便宜。 咱们俩得寸步不离的

0: 咱们的媳妇儿。
1: 嗯，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啊？
1: 你听什么听？一边去。哎呀，去去去去，一边去去。
3: 你这，你们都歧视胡子。
1: 去去去。
0: 哎，过来。
1: 你也一边去。
2: 我？我用得着吗？
1: 那你保证不说？
2: 我发誓，保证不说。
1: 我哥他爱上了一个人。
4: 你该走了。
5: 好，那就不打扰了。

0: 起初吧，还以为他对他只是内疚，没有及时把日本人来的消息报告给他爸爸。每次他们出来杀日本人的时候，他都十分担心，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他。
1: 谁呀？
2: 赶紧说呀，都急死我了。
0: 就是
2: 谁呀？谁呀？啊，说呀！
3: 小燕儿啊，快去照顾大小姐吧。二小姐，有樊小燕儿在，你就放心吧，你自己也多注意休息。容易，我们走。
0: 哎，等一下。
3: 容易，你在外边等我。怎么了，二小姐？
0: 其实。我也是。
3: 什么？你也是？

0: 面馆不安全，得把徐锦川尽快转移到咖啡馆。对了，他说有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狙击手特别厉害，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要在他来承德之前，把他姐姐和妹妹送出去。清水二十三？
1: 嗯。如果连徐锦川都给了这个叫清水二十三的这么高的评价，那……
0: 竹木一直担心徐一航会打这批军备的主意，他会不会派清水二十三来押送啊？
2: 很有可能。那对咱们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
0: 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挡在承德以外？
2: 哥，那我先上去了。
0: 哎，你等一下。你对徐二航都说什么了？
2: 怎么了？
0: 他今天跟我说了一句：“我也是。”我没明白，再问他，他又不说了。
2: 我也是。嗯，我不知道。
0: 上去吧。
2: 嗯。我也是。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啊，大少爷，大小姐，那我先回房了。嗯，
1: 我刚才说，
2: 说什么？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会以为是他自己吧？
1: 要不你就别说，要说你就说清楚。我是想说清楚，你不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了吗？
2: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以为他能听明白的，谁知道他往自己身上想啊。我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专门派来害我的。哥，我不是。不是什么？ 传个话你都传不清楚，还不是什么呀？
1: 那我去帮你解释清楚。
2: 当然得你去解释，你不去说还我去说呀？

姐。

姐姐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他们都死了。

1: 我回来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我不能走，带着二航离开。不，这些人命都是我欠下的。 必须要还，姐，仇人是杀不完的，这是战争，打仗就会死人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出去。
0: 让你们离开已经很自私了，可我们家就剩下这么三个人了，我不能让你们也。
1: 金川的到来，使我万念俱灰。只要他活着，我们徐家就还有希望。我不能把他再牵扯进来。我知道，大家都在想着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这样的想法很自私，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真的害怕再有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

0: 赵华，团长，团长，你媳妇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徐铁军的大女儿。
1: 哦，徐一航。
0: 看是不是他？讨着作战军营长吕良彪挑战徐一航，没错，是他。大小姐的剑法百发百中。营长，大小姐她还活着，大小姐还活着。
1: 我想趁作战间隙去趟承德，去找他。赵
0: 华，你我都是军人，你应该明白，现在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别说你只是知道了妻子的下落，就算家里死了人，恐怕也不好回去吧。是，我可以先帮你们铲除了清水二十三再走。 但是你们必须先帮我把我姐姐妹妹送出承德。你有把握吗？没有。我之前跟你姐有个计划，就是她会帮我截下日本人的军备，包括被你炸掉的那批军火。如果我有幸活下来的话，我来做。 这个清水到底有多厉害？他的枪法我没有见识过，只知道他是日本狙击手全国冠军。他的战术我也没有见识过，但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站位看似简单随意，实则无懈可击。不管发生什么变故，他都能随时移动到最有利的位置。
1: 他的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了我爷爷的水准。如果他真想杀我，我已经死过两次了。如果在你设伏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
0: 迫使他放下枪，我占据主动，可能有机会。放下枪？
2: 清水二十三曾经对我说过，枪对剑具备先天优势。那你的伤？皮肉伤，不成问题。高手过招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你姐也不会输给吕良彪。有可。
3: しとくて、このまって、まかにさせろ。長波球で塩特に入りましょう。私はお酒を用意して待とうする。あせろ。塩で会おう。
4: 明日、チェンデで。
5: 明日、チェンデで。報告します。入り。
1: 吕良彪说了吗？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我那三个手下也什么都没说。接的是，
5: 是。
1: 将军，荣石派出了所有的兄弟在承德查找徐家姐弟的下落，但是他也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在三天内找不到徐家姐弟，他们准备和我们决一死战。
2: 请荣家兄妹参观一下我们关东军的酷刑，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敌人的。

0: 你们就皮开肉绽了。中国人的刑法太温柔了，把他们两个放了。是，放了。李东胜，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说？ 你们两个说也可以，如果你们说了，他不但不会再继续受刑，你赵正文也会马上被提升为连长。永兴。
1: 我替他们说吧，那个袁世良告诉他们，救走徐玉航的不是吕良彪，是我荣石。将军想听的不就是这句话吗？我想听的是实话。将军听没听说过屈打成招这句话？
2: 兄弟，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你我也没什么交情，犯不上为我受这些皮肉之苦。将军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吧。
3: 我恨你们荣家人，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敢说谎。
0: 嗯，好，动刑。
1: 将军，你什么意思？
0: 他今天说什么都不重要，就算他说是你荣石救走了徐玉航，我也不会信。我今天请你们贤兄妹来，是为了参观一下我大日本帝国的酷刑。范某。
4: 将军，他死了。同谋略，嗨，
5: 荣叔，
4: 姐，哥，没事，他们不敢打我。我来干的。
5: 吕良彪，我再问你一次，你说不说？不说也好，这样你就有机会好好的享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酷刑。

0: 说出来，说不说？说，告诉我，义勇军在哪里？在武陵山，一个，大点声。
1: 在武陵山，说，杜团长，给金国军包扎一下。
2: 对，人家就两只耳朵，让你和锁杰一人吃了一个。
3: 奎奴，将军，请允许我妹妹先离开这儿。

0: 死的！来啊，放开咬我呀！咬我！
1: 远路，吕良彪，你记住了啊，以后有机会出去，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止まれ。下がれ。
2: 是谁救了徐一航？
1: 我哪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救的徐一航的不是他？
1: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要是知道，他早说了。
2: 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就知道，刘备为了收买人心，差点把自己孩子摔死了，所以才有人为他卖命。哼，就你们这样的，不是逼着人家背叛你们吗？哥，你都看见了，他们就这么对待为他们卖命的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再帮日本人干一件事，你就不是我哥，我就死在你面前。
3: 荣叔，你现在先告诉哥，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3: 那你怎么知道徐一航不是他救的？哼，
1: 吕良彪为他们卖命，浑身上下让徐一航射了好几个窟窿，他们还这么对他。哥，你也是为他们卖命的，你觉得他们就不会这么对你吗？
3: 就因为这个？
1: 就因为这个？
3: 我不相信。
1: 竹木春一，你就凭我替吕良彪说了句话，凭什么断定我知道什么呀？
3: 荣叔，我告诉你，你刚才那句话不仅让将军怀疑，我都被你吓了一跳。你听好，你是哥的亲弟弟，你哥现在对将军还有用，就算你知道什么，你做了什么，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你。所以你都知道什么，实话实说，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1: 好，我说实话。是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而且是竹木春一指使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竹木春一背叛了关东军，联合城外的义勇军，要拿下承德。
3: 不许胡说！
1: 是你们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非让我说，不说怎么办？
2: 二少爷，你很幽默啊。
4: 你们哥俩别在这儿一唱一和的了。救走徐一航的，
5: 就是你们荣家的人。
1: 哎，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好心替你说话，你反倒栽赃我们。
4: 谁栽赃谁呀？我比谁都清楚，我是清白的。将军，您到现在都看不清楚，那是因为您在怀疑我。如果抛开我，你仔细想想，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儿？
2: 很简单，荣会长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来证明荣家的清白。二少爷，我再给你三天时间替你们荣家考虑考虑。荣会长，好好劝劝你弟弟吧。
3: 将军放心，我一定让他说实话。将军请。

0: 对了，将军，这两只鹦鹉我得拿回去了。离家久了，它们真的会生病的。这两只鹦鹉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荣会长，我以后可不可以请他们回来做客啊？当然，只不过。 这两只鹦鹉是我弟弟从小养到大的，如果将军实在喜欢，容某再专门调教两只给将军送来。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哦嗨哟，空巴瓦！哦嗨哟，空巴瓦！伊迪米奥！
1: 好狗狗。
2: 报告。好狗狗，伊迪米奥。嗨嘞，嗨嘞，嗨嘞，进来。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再见，谢谢。好狗狗，嗨嘞，さよなら。报告，进来，再见，谢谢。臭不要脸的，臭不要脸的，八嘎亚路，抠你脚丫，抠你脚丫，八嘎亚路，臭不要脸的。
0: 不争气的东西，你们俩再审会儿吧，我上楼看看容易。嗯。

0: 我很害怕，他们实在太残忍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怎么样，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我看很难发现新的线索。这几句话重复的频率较高，容易记。如果是一些隐秘的话，他们不会说太多次。
1: 鹦鹉很难记得住，把它给我拿过来。

下去，想吃吗？来，说了就给你们吃。 明晚，承德见，承德的，指的肯定是清水23，就是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这个明晚指的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也

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

0: 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

0: 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儿。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

0: 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 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

0: 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这个明晚指的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
5: 我是在安。

0: 他会尽力把他甩掉的。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今天之前他不可能到达北平。
1: 那就是说，这个话是今天说的。清水23，明晚到达承德。

0: 大佐、心理的圧力が大きいようですね。
1: ホラーを吹きすぎた。一体どうやって将軍閣下に会えばいい？どう主人川を説明すればいい？
2: 北平到承德骑马的话要一天时间，很难走，还要路过长城战区，这一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况。
3: 没有必要骑马，更没有必要冒险经过长城战区。如果乘车绕行察哈尔，今天晚上同样能到。
4: 我记得在察哈尔康原县城外15里有一片树林，林子里有座破庙，这是绕到察哈尔渠道承德的必经之地。如果现在出发，明天拂晓之前应该可以赶到这里设伏。
3: 他在路上，你在庙里，怎么设伏？
4: 把路挖断，只要能让车停下来，我就有办法把他引到庙里去。
2: 挖路不成问题，康源有我们的兄弟。
4: 那太好了。
3: 可康源已经被日本人给占领了，而且这个地方距离康源县城太近，你最好还是速战速决，不管结果怎么样迅速撤离。要不要让徐二小姐？
4: 不行，我自己去。
3: 徐二小姐的剑法不在你和你姐之下，但我实在理解不了，徐大小姐被打成那样她都不放箭，为什么？
4: 小时候我们和爷爷上山打猎，二行不舍得杀生。
5: 爷爷要求你们每个人一定要射杀一只猎物。
6: 我不杀，我就不杀。我有个主意，我们在猎物身上拴一个铃铛，只要你把那个铃铛射住，那就是你的猎物了。
5: 好，咱们分头行动。

0: 你想想，二航连一只兔子都不敢杀，何况是一个人呢？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二航经常从梦中惊醒，以后就再也不敢拿剑对着人了。
1: 看来，他就算跟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别勉强，杀不了他，阻挡两天也可以，只要不是他去押送这批军备。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准备一下吧，你必须马上出发，让索杰和荣毅开车送你出城。城外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哦，
1: 有什么难处吗？
0: 没有。
1: 嗯。

0: 本来这件事不打算告诉你们，但是我们大少爷觉得瞒着你们不合适，毕竟还是有危险的。
1: 既然对手这么强大，锦川战斗经验太少了，不可能战胜的。
0: 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才
1: 不能让他去。
0: 但是如果让清水进了承德，那我们就更被动了。首先很难保住你们，其次如果竹木让他去押送那批军备，我们就很难得手了。

0: 姐，要不我跟我哥一块儿去吧。
1: 二小姐，你去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
2: 我就这么两个亲人了，我不想让他们再去面对这种威胁。锦川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吕良彪还要可怕的对手，但是我真的不能再战斗了。我知道这件事对义勇军很重要，我不能阻拦。

0: 你在这干嘛？
1: 我能跑掉。

0: 怎么了？快起来！
1: 起来！
0: 快起来！怎么了？
1: 我对不起徐大小姐，我知道徐大少爷是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还是想给徐大小姐赔个罪。
0: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姐好，我不怪你。
2: 姐姐不会怪你的，
1: 真的。你们不怪我。那你们看这个。

0: 这是什么？伸缩键，这一拧就固定住了。我和我爷爷天天都在琢磨，怎么能多带键又不占地方，最后终于想出来了。
1: 不错，果然能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
0: 因为我崇拜你们，
2: 就因为这个花了这么大心思。前一阵，
0: 就因为我们家挂了几张弓，我哥哥就被日本人给杀死了。

0: 小妍，嗯，扶我起来。哎呀，你就别起来了，我得去看看他们。你还要下床？你别起来了。哎呦，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3: 哥，我走了。

我的心情又回到了全家被灭门那一天，但是我代替不了他们，我只能祈求上苍，哪怕是出于怜悯，也要让我仅有的两个亲人平安归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亲人离我而去了。

0: 趴下。
1: 姑奶奶来了。

0: 大少爷，二小姐，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谢谢。
0: 你们办完事情以后不用回承德了，直接去和张赫会合。二小姐去过。
2: 嗯。
0: 每路过一个城市，有我们的兄弟在那等着给你们换马。
2: 啊？他们骑马去？
0: 是啊。
2: 不行。
0: 那怎么办？
2: 哎呀，下车，下车，我跟你说。
3: 他从北平骑马来承德，骑了五六百里，
2: 屁股都磨烂了，再骑十几个小时的马，还能战斗吗？
0: 你怎么知道他屁股磨烂了？
2: 我，
0: 你看到了？
2: 我怎么看到？我听到了。
0: 这也能听到？
2: 反正他们就不能骑马去。
0: 这，那您说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吧，我开车送他们去。

0: 大小姐，承德到康远路上有很多关卡，起码还能绕过去，开车绕不过去。
1: 那就杀过去，反正徐锦川也在车上。
0: 倒好吧，就听大小姐的，让耿宇跟你们去吧，他对那边说。
1: 嗯，那你赶紧回去跟多伦的兄弟联系，让他们给我备足汽油。
0: 是，后备箱里有枪和子弹，大小姐一定小心。

0: 我已经派了一个中队死死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半步。
1: 我担心的是路上
0: 有清水大佐在，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吧。
1: 清水大佐明天傍晚之前才能到承德，城内留两个中队，其余倾巢而出，以承德为圆心进行为期3天的地毯式清剿，务必将热河境内的义勇军全面清除。
0: 将军，只留两个中队在这里，敌人会不会趁我们空虚突袭承德？
1: 秋萨，安心息待。

0: 我们有急事要见荣大少爷，明天一早出发，为期三天的清剿。城里只留了两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专门负责守军火库，另一个中队是留下来专门对付徐家姐弟的。
1: 拍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竹木让大少爷三天之内把大小姐交出去。如果让竹木知道徐家姐妹已经离开了承德，我想竹木就不会再为难大少爷了。
2: 谢谢你们。你们那位兄弟的死，我很难过。你们放心，这笔账我们早晚会跟日本人算的。
3: 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跟日本人算账。
2: 二位以后不要再到荣公馆来了，这里很危险。避暑山庄大门外斜对面的那家饭馆知道吧？
1: 知道，
2: 那里的掌柜是我们的人。
1: 明白。既然这样，我就不多留二位了。你们回去路上多加小心。嗯。
2: 二位请。
1: 告辞。
2: 告辞。
1: 嗯。这么看来，这次的确是个机会。这次除了送走徐一航。 还要再送走一个人，
2: 谁？
1: 吕良彪。
2: 吕良彪，
1: 吕良彪虽然是个汉奸，但和其他汉奸不一样。如果他被救走了，他暗通义勇军的罪名就坐实了。除了投靠义勇军，他没别的路走。
2: 嗯，要是这样的话，竹木纯一就不会再怀疑我们荣家了。
1: 请封家父子。
2: 好。

0: 两位请。
1: 哎，您请您请，我们喝不惯这个。
2: 胡子和加菲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咖啡。
2: 啊，咖啡，我是故意说错的。
0: 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告诉你们，胡子不但可以喝咖啡，还可以成为抗日志士。
2: 我们本来就是抗日志士。
0: 日本人限我三天，把徐家姐弟三人和你们交给他们，否则就杀了我弟弟。
2: 那怎么办？
0: 我当然不能真把你们交给他们。
2: 哎，你不能。
0: 日本人明天一早出城清剿义勇军，为期三天，这是个好机会。我打算把你们一起送出城去。
1: 好啊。
0: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协助。
2: 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1: 对，我们绿林中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
0: 好，我需要你们两个先跟我出趟城。
2: 哦，
0: 把你们那支队伍调出来，和另外一支义勇军一起把徐一航接走。
1: 行，没问题，我们那边我爹说了算。
0: 好，那我们

0: 没看出来吗？这里边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要把咱们俩支开呀。
1: 哎，他不是也跟着去吗？
0: 他要是趁这会儿把咱们媳妇儿给转移了呢？
1: 那怎么办？
0: 咱俩得留一个，看着咱的媳妇儿。

0: 大小姐，油加满了，吃的也带足了，走吧。
1: 到底是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也不忘了逛商店。哥，你有没有觉得她好像是爱上你了？
0: 她见到我才2天，就爱上我了。在你没回来之前，她总向我打听你。那你没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了？那人家也没有问嘛，只是说对徐家人比较好奇。
1: 我怎么把话往那儿转啊？
0: 我说怎么见到我就害羞呢？哥，那怎么办啊？反正我们过2天就去香港了。别说了。

0: 给。
1: 这干嘛用的呀？
0: 棉花垫子呀，垫屁股用的。
1: 不用了。
0: 是给你哥用的。
1: 他干嘛要用这个呀？
0: 他那个。
2: 谢谢啊。

0: 容易。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其实我哥他……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0: 什么事啊？
1: 我哥他……哎，怎么跟你说呢？其实我哥他爱上的是
0: 你哥。既然和鲁大小姐定了亲，他为什么还……
1: 不是，是我哥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我父母和鲁家父母定下的，我哥不知道，也没同意。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哥他倒也不是怕别人说什么，这个叫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他只是害怕伤害逸轩姐。逸轩姐很爱我哥。
2: 你们俩聊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2: 要不你们俩先回去吧，我们都带着枪来的，留下来可以帮你。对方是少见的高手，我怕照顾不了你们。走吧。
1: 二小姐，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哥说过，他可能打不过清水二十三。你要再不出手的话，你哥恐怕就……
3: 我知道了。

0: 我说过我躲得过你的箭，你躲不过我的子弹。
1: 太可惜了。
0: 如果你从小练的是枪，那我可能还真有麻烦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

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

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

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

可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0: 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方风逸。
8: 想得美。
7: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0: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呀！

0: 哥，快去！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快！我不行，你不杀他，我们都会死。我真的不行。快去啊！
1: 哥，你流了好多血。
0: 去警川，帮忙！
2: 快开车门！快！
0: 哥！
2: 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在哪里？后面的树林里。
0: 好，
2: 快送他们去康源，其他人跟我走。

0: 要睡啊，哥，不要睡，醒醒，
1: 薛金川，薛金川，你不要睡。
2: 好，我坚持。
0: 开快一点，开快一点，
1: 开快一点，
0: 开快一点。你不能睡，你还要带我去香港呢，哥，你不能闭眼。
2: 我先休息一下。
0: 不行，你不能休息，不能休息。如果你休息了，就醒不过来了。开快一点，快快快！

0: 大夫，大量出血怎么办？快去拿血浆。
1: 大夫，我哥怎么样？病人大量出血，急需输血，但是我们医院没有血库啊。我是
2: A 型血，我哥和我姐都是 O 型血，怎么办啊？怎么办？是我的，我是
0: O 型血。你一个人也不够啊。那你先用我的，快去多联络一些人来，看看哪些人是
2: O 型血。快，是，你们跟我进来。
0: 好，
2: 赶快给他抽血。
0: 好。

0: 再来。
1: 不行，你不能再抽了。
0: 再来，
1: 你已经抽了500毫升了，真的不能再抽了。
2: 容易，你别再抽了，你坚持不住的。
0: 不抽怎么办？这本来就邪手，我还不知道那个手下能不能找到人来。没事儿，你再抽100毫升，我能撑得住。
1: 400已经是极限了，你真的不能再抽了。
0: 我求你了，再给我抽，再抽100毫升。
1: 那好，再给你抽50毫升，不过这以后真的就不能再抽了。
0: 容易，容易，不行就不要再坚持了。
2: 没事儿，我就是想，
0: 容易，容易，
2: 就是想睡一会儿。
1: 家属献血550毫升，
3: 马上输血。
1: 好。
4: 再打个电话。
3: 好。
4: 卢一伟来了，我们走。
3: 要不，你们先走。康源那边要是有消息的话，一定会打电话来。
4: 万一出了问题，就让距离康源最近的兄弟全去接应。
3: 大少爷，你也不用太担心，耿宇在那边地头熟。
5: 赶紧让各路兄弟们去接应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3: 这事我会安排的。你们先走吧。
4: 来了。
6: 为什么借我的车啊？你的车呢？
4: 坏了。走。上车吧。
5: 这里边，

0: 走。
1: 娘，该吃药了。
2: 谁是你娘？快出去，出去！
1: 叫你了吗？
2: 这用不着你，把药放这儿，快出去。
1: 娘，我先走了。
0: 这是避暑山庄的平面图。
3: 哦，
0: 这是关押吕良彪的具体位置。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8点半。
4: 这么急？
0: 我担心徐锦川挡不住清水23。
4: 不过，万一他们在我们赶到之前把吕良彪干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0: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吕良彪是个人才，对我们有用处。既然竹木拱手相让，我们不要白不要。
3: 哎，等会儿，我这才听明白，你们这是打算要救吕良彪啊？啊，这一条我绝不答应。他把我媳妇打成那样，你没看到吗？他把我媳妇全家灭了，你们不知道吗？啊？
0: 如果徐一航原谅他了呢？
3: 原谅他？不可能。哎，他要把你全家灭了，你能原谅他吗？
0: 闭嘴。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今天必须先把他救出来。
4: 我倒有个想法，这波从徐家军投奔过来的兵真不含糊，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又十分勇猛，如果再加上徐家姐妹的加盟，我们可以重组徐家军，打着徐家军的旗号，我们能够迅速壮大。
3: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不过徐一航恐怕……我先问问他的意思，但别抱太大希望。
4: 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尽量做他的工作。
0: 做工作是你的强项，你连小日本都能改造，改造他肯定没问题。
3: 哎，
0: 交给你了。
3: 交给他。
0: 是。哎，对了，你那个9条靠得住吗？
4: 啊，没问题。
0: 那借我用用。
4: 行，
0: 我们走。
5: 私は清水だ。
6: 清水君に考えの具合は直ちに捜査しろ。関営の各病院をこまなく捜査。有谁知道清水君今天到达康源的消息？
7: 将军，怎么了？
8: すぐに囚人長を探し出すんだ。まずは病院だ。
7: はい。
9: 你哥醒了吗？怎么会这么久？你姐姐上次只用了几十分钟，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她血够不够？我还可以抽，我缓过来了，不能再抽了。
10: 大小姐。日本人正在全城搜捕，已经朝我们这个医院里来了，怎么办？
9: 那怎么办？徐锦川还在抢救，他不能走。徐锦川还在抢救，他在抢救。
4: 立即调集抗原所有的兄弟，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们送出抗原。我让多伦的兄弟马上和你们会合。
10: 大小姐，大夫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徐大少爷呢？
9: 还在抢救中。
10: 所以命令我立刻送你们出康源。
9: 不行啊，徐锦川

0: 还在抢救，如果现在走的话，他就死定了。那
1: 怎么办？日本马上就到了。
0: 医院里还有我们荣家多少兄弟？
1: 20个，这次行动就这么多人。
0: 坐下，没事。我只是气得太急了。你不是气太急，你是抽太多血。
1: 大小姐，交给我们吧，你们留下来保护大小姐。
2: 是。

0: 耿宇哥，大小姐，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顶住。
1: 好，大小姐放心。
0: 来，哥，
1: 我没事，走吧。
0: 嗯，
1: 我们挡住鬼子，你们快走吧。

0: 很久没摸车了，要是再不摸，我还真不会开了。练几天就好了。你会开车吗？嗯，我以前当过汽车兵。嗯，
1: 那就好。对不起。为什么说对不起？
0: 给中国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我很难过。
1: 这也不是你的错。我以前也打死过十几个中国军人，但是我真的没有打死过一个中国老百姓。荣先生，请相信我。荣先生，我能不能提一个请求？你说，
0: 他不能对日本人开枪。
2: 知道了，谢谢。
3: 娘，又该喝药了。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来，给我。嘿嘿，
2: 娘，你想我爹了？
3: 他这么久没出现，一定有事。你说不说？
2: 他们不让我说，
3: 哎呦，你还跪下了？你们俩聊吧，我真受不了。

0: 前面就到多伦了，日本人一定会让多伦的守军阻拦我们，很难闯过去。
1: 你哥他再也经不起颠簸了。
0: 有一辆运兵车，几十个骑兵，距离这里三里多地。
1: 要不这样吧，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车藏起来，找个老乡家养养伤。
0: 你行吗？
1: 不行能怎么办？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要不你照顾我哥，我去引开他们。
1: 你
0: 放心，我会逃。
1: 你进不了承德的，先去和张赫会合，张赫会通知我哥，我哥会来接我们。记住，把他们引得远一点，免得他们搜查附近的村庄。

0: 谢谢。
1: 你终于醒了。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多伦。
0: 二航呢？
1: 你放心，他没事，他只是去开车引开日本人。

0: 康源有消息了吗？
1: 又失去联系了，清水重伤，失去了战斗能力。徐锦川重伤，大小姐和徐二航护送他离开康源了，目前的情况不清楚。
0: 耿宇呢？
1: 在康源善后。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个兄弟。
0: 查查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以后的生活荣家管了。
1: 放心吧，大少爷。

0: 你刚才说清水重伤，像他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住在康源日军医院吧？
1: 大少爷的意思是，
0: 耿宇的日语不错，不知道身手怎么样？
1: 对付一个失去战斗能力的清水23，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泉大佐。
1: ここだ。
0: 大佐、何があったのですか。
1: ここは危険だ。すぐに移動するぞ。
0: は。
2: 去帮我问问锦川和二航有没有消息。
3: 其实何止徐大少爷啊，荣二少爷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2: 荣树怎么了？
3: 前两天荣二少爷被日本人给抓了，竹木纯一让荣大少爷三天之内查出你们的下落，不然就杀了二少爷。
2: 我要见如实。
4: 什么事儿啊？
2: 榕树的事儿。
4: 谁告诉他的？
5: 小燕，你可得好好管住你这嘴啊，要不然早晚会闯大祸的。
2: 那个，你们今天晚上要行动的事儿，不是我说的。
4: 行动的事儿，他也知道了。
6: 荣石是想救吕良彪那小子
7: 啊？那能行？咱不能放过那小子，他把我娘打得那么惨。
6: 是啊，咱得为咱媳妇儿，为咱老丈杆子报仇。
7: 对啊，那你说怎么办？
6: 这样，咱先别吱声，反正也是为了救咱媳妇儿，咱出了承德，

0: 二位就不要下去了，大少爷和徐大小姐碰一下计划的事儿。
1: 不是不让告诉他吧，他知道了肯定会加入的，就他那身体没你们这么用人的。
0: 是谁告诉他的？
1: 谁告诉他的？这老娘们嘴。
2: 我说的。
3: 我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痛，强撑着站起来，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可以战斗了。在这种局势之下，我不能再躺在床上。
4: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地了？
3: 本来伤的就不重，再说樊小燕的针灸很奏效。
4: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
3: 只要我自己不倒下，就没人能把我打倒。
4: 你还是先坐下吧，把伤养好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你还能打。
3: 荣大少爷，你们的恩情我都记得。

0: 有机会我也会报答你。至于其他的，你就不要再想了。我知道，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有没有误会，我不想知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我想听听。
1: 大小姐，我们是有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放下对吕良彪的仇恨。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

0: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种歌，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北上，围城外出现，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大妈，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放下对吕良彪的仇恨，
4: 那不可能。
3: 吕良彪是个人才，如果把他拉过来，对我们打击日本人非常有帮助。
4: 就缺他这一个吗？
3: 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能胜过一支军队，现在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你，大少爷，张贺、吕良彪都是这样的人。
4: 我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人，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在我面前，256口都是为我而来，为我而死。我无法像你们那么理智，那么冷静。
3: 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如果是为了救荣家呢？
4: 救荣家？
3: 是，竹木纯一还是怀疑荣家救走了你，但如果义勇军救走了吕良彪，那么就坐实了吕良彪的罪名，我们荣家就摆脱了嫌疑。
4: 我离开承德，日本人就会把荣叔放回来吗？
3: 大少爷对日本人还有用，那批军备物资还没有交给他们，只要给出让他们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就坡下驴的。
4: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更充足的理由，让他们把荣叔放回来。给我换个地方，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至于他们杀不杀得了我，与你们无关。
5: 你如果这么做，会打乱我们的全盘计划。
4: 你的计划是什么？
3: 大小姐，我们的计划是，今晚8点，荣公馆的人会分别从5个地方。杀几批日伪军，调出他们的一部分兵力。8点半，义勇军化妆成扫荡归来的日军进城，直扑避暑山庄，救了吕良彪就走。我们的人负责扫清守门的守卫，把你们送到城门口与他们会合。
4: 我没有打乱你们的计划，你不用冒险让手下去杀日伪军了，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避暑山庄马上就空了，更有利于你们救走吕良彪。
5: 徐大小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射箭了。
4: 我能。我只是担心你的那些手下。
3: 这点大小姐可以放心，荣公馆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拿起枪就是战士，放下枪就是伙计。
4: 我弟弟妹妹有消息了吗？
3: 徐大少爷受伤了，但是你别担心，已经脱险了，他们会到义勇军基地与你们会合。

0: 哎，雪冬，这拉的谁啊？
1: 赌你的钱去吧，问你多干什么？
0: 你不说，不说我把你家报警去。
2: 传染病，别传染上你，去，
0: 传染病。

0: 多伦也有我们荣家的封号，我明天去一趟，给你带一些药回来，等你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让我哥派人来接你。
1: 原来是想把我姐姐和妹妹送出去，这一耽搁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0: 你一定要走吗？
1: 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了，是不是死了很多人？我指的是你哥哥在康源的手下。
0: 我知道的就有七八个。
1: 对不起。
0: 你不用内疚，他们不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抗日。我哥不愿做亡国奴，荣家人心很齐，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也要跟日本人周旋到底。你们这些身怀绝技的人真的能袖手旁观吗？算了，我哥他说过，人各有志，是勉强不来的。等你伤养好了，你们就走吧。
1: 二航都跟你说了吗？
0: 说了。
1: 我回去就会结婚。
0: 那就提前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0: この先が甲州です。
1: 下车下车快点下
2: 走啊，
3: 放开，
1: 走走，
3: 放手。
4: 从康源到承德沿途仔细搜查，徐锦川受了重伤，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一个村子都不要放过。张南达拉，清水军不能参与今晚的行动了。

0: 刘营长，今晚会有人来救你。谁？你比我清楚。
1: 承德驻军几乎倾巢而出，出外清剿义勇军，这是营救你的最佳机会。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同伙。如果有人来救我，你杀了我，我死而无憾。

0: 二行的特点是灵活，转身快，蝶舞剑可射飞行之物，可四面开花，尤其是在被包围的时候，可以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1: 大少爷，
2: 怎么样？
1: 耿宇至今没有打听到清水的下落。还有，康源正在全城搜捕参与营救徐锦川的人。
2: 那就把我们康源所有的兄弟全撤回来，只留几家店铺就行了。
1: 是。
2: 此外，你带徐一航去筒子街18号，安排好人接应他，安排好他的退路。
1: 嗯。
2: 日军军服做好了没有？
1: 快了。
2: 做多少算多少吧，拿到咖啡馆，今天晚上有大用。
1: 放心吧。
2: 等等，你去徐一航那儿借几支徐二航的剑来。
1: 借徐二航的剑？
2: 对，只要徐二航的剑。
3: 娘，您慢点。
4: 哎呀，我要疯了。
3: 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4: 那你同情同情我的耳朵行不行啊？
1: 大小姐，不要勉强，如果调整回原来的方案还来得及。
5: 我可以。
1: 好，请。
3: 娘，慢点啊。
1: 二位请留步，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你们几个前面开道，不许任何人靠走黄包车。
6: 是，所以。
7: 我真恨不得自己去替他。
3: 替什么呀？
7: 走两步。
1: 就这儿了，大小姐，看到吗？看清那个小阁楼。

0: 这里是个暗道，下面有两个分支，一条通道就通往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小阁楼，你们可以在那里伏击日伪军的头目，杀了人之后立刻退回暗道。它的另一条出口通向背面的院子，院子门口会有黄包车，会有人送你们去城门口。敌人已经有过一次被骗的经历，这次一定会事先派人打探虚实，你们一定要让他们确认你们在这里之后再离开。
1: 这房子的主人是谁？
0: 放心吧，房子的主人已经洗过地了。
1: 哎，容大少爷怎么在承德挖了这么多地道啊？
0: 是啊，大少爷利用这条地道从常绿林手里可救了不少人呢。
1: 哦，
0: 对了，这是止疼药，大少爷让我交给大小姐，还特意嘱咐这药不能多吃，一定要在万不得已必须吃的时候再吃。
1: 哎呦，还吃什么止疼药啊，还没我按的好使呢。
0: 还有，大少爷让我向大小姐借几支二小姐的剑。
1: 借二行的剑需要几支，你自己去拿吧。
0: 好。
1: 我知道了，荣大少爷是想留个念想吧。
0: 别瞎猜，想歪了。
1: 我可没瞎说，荣大小姐都说了，我听见了。
0: 大少爷今天晚上会在咖啡馆里坐镇指挥。
1: 他坐镇指挥？
0: 是啊，大小姐平时见到的荣大少爷并不是真正的荣大少爷。小燕，二小姐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把她的衣服换上，特意给你做的。
1: 哎，
0: 我还有事，失陪了。

0: 今晚由荣石坐镇指挥，我真的很担心。他枪法虽然好，但连句话都说不利落。等他接驳完了，恐怕仗都打完了。不像索杰，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1: 哎，这荣大少爷呀，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花心了。明明跟鲁大小姐有了婚约，还喜欢咱二小姐。
0: 他没什么本事，全靠索杰。
1: 可是我们大队长把他说得可厉害了。
0: 花花公子而已，这样的人靠不住。
2: 大少爷，避暑山庄电话。
3: 喂，
4: 是我，
3: 竹木将军，你好。
5: 荣会长，我邀请你到我这里下盘围棋啊。
3: 真是抱歉，我没有学过，实在不知道围棋怎么下。
5: 象棋我也可以奉陪。
3: 三天期限就快要到了，明天天亮之前再没有徐家姐妹的下落，我弟弟还回得来吗？
5: 怎么说？
4: 荣会长今晚要熬夜了。
3: 岂止我要熬夜，我手下这些兄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睡觉。
5: 好，那我等荣会长的好消息。
3: 好，将军再见。
4: 再见。
3: 这是城门，这是避暑山庄，这里是筒子街十八号。
5: 今晚的承德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0: 怎么都回来了？快去报告索爷和大少爷。
1: 哎，你确定吗？怎么回来这么多？刚才回来报告的兄弟说，后面可能还有。下去吧。

0: 是不是他们觉察出什么了？完了，我们上当了！上当了！竹木这只老狐狸故意放出风去，让城里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去围剿义勇军，就是为了要引我们上钩。现在义勇军只要一进城门，我们就会被他们一口吃掉。
1: 今晚的行动要尽量多留些活口啊！他们上次化妆成关东军进来，这次很有可能会故技重施，所以600人埋伏在城门口，800人留守避暑山庄。

我们要是不能把徐阳送出城去，否则义勇军想得到那批军火，将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0: 将军，如果我们的对手是荣石的话，他手下可有好几百人呢。
1: 没关系，他们的人很好分辨，没有我军的军服。
2: 金国中佐，今晚的命令一律由日本本土士兵传达，中国和朝鲜籍士兵传达的命令一律不听。
1: 嘿。

0: 关东军有一半兵力长期在外清剿义勇军，不可能这么快接到命令赶回承德。我估计今天晚上在承德的日伪军加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500人。
1: 所以这次的主力要由我们来打。城里的关东军虽然多，但不过是一把小卒子而已，而且这些小卒子要防守那么多地方，尤其是军火库，对他们来讲一定不能再出事儿。所以这个中队应该是雷打不动的。而城门口现在应该部署了有600人，等张贺他们进来把他们一网打尽。避暑山庄至少应该还有600人，为了防止事先进城的义勇军对他们进行偷袭。
0: 可他们这每一个点都有几百人，我们攻不进去啊。
1: 徐锦川身负重伤，徐一航丧失战斗力，而徐二航又不敢杀人，主母应该不会留太多的兵力去对付他们，所以要让竹木纯一以为徐二航开杀戒了。现在几点？
0: 6点。
1: 那就先安排弟兄们回去睡觉，凌晨2点半起床，等大伙睡足了吃饱了再跟鬼子较量。
0: 可是张贺8点半就在城外就位了。
1: 张贺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得不到我的信号他是不会动手的，去安排吧。
0: 好。

0: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将军，我的手下发现了一批可疑人员，怀疑是抗日分子。
1: 哦，在哪里啊？
2: 没盯住，他们很警惕，发现有人跟着，很快就躲掉了。
1: 多谢荣会长，下次发现可疑人员，请你一定及时告诉我。
0: 好的，将军再见。
1: 命令下去，今晚谁都不许睡觉，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3: 嘿，
0: 小五，
4: 大少爷，
0: 你也睡觉去，定好闹钟，2:30起床。
4: 是，大少爷。

0: 我穿上这个，他们真的认不出来吗？哎，大小姐，你快点休息去吧。你先睡吧。哎呦，你要是现在休息的话，能有9个小时的时间养伤，9个小时之后一定比现在力气大。
1: 你去睡吧，不用管我。
0: 哎，我还没穿过瘾呢，就要脱了。

0: 都12点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今后君要有耐心。

0: 小燕儿，起床了。嗯，嗯，嗯。给你一挺机关枪。嗯，嗯，哎呀，哎，大小姐怎么也学会骗人了？哦，哦。
1: 哎呀！哎，快起床！时间差不多了，我去了。
2: 好，活做细点儿，就凭这八支箭，就能坐实李良彪的罪名。
1: 嗯，
2: 另外，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搞到一辆运兵车。
1: 我想想办法。

0: 灯都快亮了，将军，敌人不会有行动了吧？将军，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失礼します。入れ。兵が二人城の西で射殺されました。何だと？真的没有想到。
2: 将军，这是徐二航的箭。
3: 这比徐航的箭还厉害，这个箭能射手榴弹。
1: 出掉两个小队，外加陶瑞军一个连去看看。嘿。
0: 将军，是撤掉这里的，还是撤掉城门口的？城门口的兵不能动，调避暑山庄的兵。将军，也就是说，是吕良彪勾结义勇军，放走了徐一航。其实呢，徐二航的斗志早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
4: 他没杀吕良彪，是想和吕良彪配合演双簧呢。怎么样？避暑山庄出来一队日伪军，200多人，可惜他们是跑步去的，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运兵车。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0: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

0: 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0: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

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协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6: 秦关半岛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穆会长还没睡啊？不敢睡啊！我的人在城南茶行外看到了薛二航。什么时候？5分钟以前，我的人在那儿盯着。
1: 让你的人盯住，我的人马上就到。
0: 好，但是如果他已经走了，请将军不要难为我的兄弟。
1: 哦，放心。
0: 还有，我现在有几百号兄弟在外面活动。 请将军的人在开枪的时候看清楚，不要误伤了我的兄弟。我尽量做到。
1: 谢谢。
0: 金和军，再调2个小队和1个连讨日军去城南查行。
2: 嗨。
0: 注意，尽量不要伤到荣氏的人。

0: 在那边，快，快点！人呢？
1: 怎么这么半天啊？人已经走了。
0: 还没看到他，朝哪边走了？
2: 往那边去了。
0: 他们已经跑远了，我们还要不要追啊？
2: 找几个人留下，看着实际，其他人跟我走。
3: 是，一般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大少爷，又有两个兄弟在城北得手了。知道了，再往下玩，他们就该觉察出来了。 出来的这两支队伍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回去。按理说，没有见到人，他们一定会在周边搜查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一直没有线索，他们应该不会停留太长。再说，竹木纯一醒过闷来了，一定会派人把他们调回去。安排避暑山庄外围的兄弟。
4: 切断避暑山庄和外界的联络线。好，
2: 等等，电话线再给我留一会儿。
3: 明白。
4: 将军，我的人又在城北看到了徐二航。谢谢荣会长。
5: 是徐二航想把我们的兵都调出去，这样他们就能攻进来，就吕梁彪了。
6: 避暑山庄还有400人，但是有200人不能动，因为他们要守禁火库。
5: 要不从城门口调兵？
6: 不能再调兵了，把派往城南城西的人立刻撤回来。
7: 嗨。

0: 我们在避暑山庄开出来两辆摩托车，看方向是到城西和城南传达命令，已经被我们的人截杀在路上了，缴获了两辆摩托车。
1: 如果是辆运兵车就更好了。
0: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找机会吧。
2: 索爷，大少爷，避暑山庄的兵再也没有出来过，城门口的兵也没动。
0: 好，下去吧。

竹木是真的醒过门来了。现在兄弟们正带着前面出来的那两拨人，在城里兜圈子，不知道能拖延多久。大少爷，是时候把徐一航抬出来了。

0: もしもし。
1: 恭喜将军，好消息终于来了。
2: 多谢荣会长。
0: 您好像一直在给我报告好消息。
1: 将军，这次不一样，徐二航跑进了筒子西街的一处民宅，而且徐一航也在。
0: 将军，
1: 不知我弟弟什么时候能放回来？
2: 我们这一次不会又扑空了吧？
1: 我的人可以先带你去确认一下，免得将军怀疑我谎报军情。
2: 哦，荣会长，
0: 多虑了。
1: 将军，万一这一次你们还杀不了他们，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帮你们找他了。
2: 确认了徐家姐妹在里面之后，我立刻放了荣二少爷。
1: 谢谢。徐家姐妹在筒子街18号。去通知他们吧。另外，把他们的电话线断了。
3: 好。
4: 蝶舞剑一旦离弦，有可能比鸣笛、透甲还要可怕，尤其擅长突围，我们必须重兵压上。
5: 将军，这不会是他们想调虎离山吧？
2: 避暑山庄的兵按兵不动，再调两个中队加陶瑞军一个营的兵力，前去筒子街18号围剿徐家姐妹。那两个中队怎么还没回来？
5: 按理说应该回来了。
2: 派人去催，立刻让他们赶往筒子街支援。还有，你们两个亲自去现场督战。
4: 将军，他们下一个暗杀的目标就是我，我去了不是正好自投罗网吗？
2: 谁是鱼谁是网啊？你们不下车不就行了吗？
4: 这望月大佐也没下车，这不
5: 望月大佐遇害以后，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进行过改装，尤其是油箱加了特殊的材料。不要害怕，别说是箭射不穿，就算是炸弹也炸不开。
4: 啊，那还行，那还行。
5: 记住，现在他们是逮捕的鱼，我们是网。杜岩，你明白吗？
4: 是。
6: 城门口调出关东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的兵力，约600人左右，朝筒子街方向去了。可惜，仍然没用运兵车。

这儿一打起来之后，这400人应该听得非常清楚，他们会直扑筒子街。我们的人该出动了。

哎呦，哎呦，大小姐，这天都亮了，怎么行动还没开始啊？

0: 哎呦，你跟我说一声，我去给你倒水啊。
1: 不用。
2: 殿下。
3: 我是荣公馆的人，他俩还在里面，大少爷吩咐过一定要看到他们才能够动手。
2: 好，怎么进去？
3: 得让你手下的人换成老百姓的衣服。
4: 救命啊，救命啊，
5: 站住。
4: 救命啊，救命啊，
5: 别跑，
4: 救命啊，
5: 快追，
1: 把脸转过去，最多倾斜45度。
0: 这45度是多少啊？
4: 救命啊！
5: 别跑！
4: 救命啊！
5: 站住！
4: 快开门啊！
5: 别跑！
4: 救命啊！快开门啊！
5: 站住！
4: 开门啊！开门啊！救命啊！救命啊！
6: 大哥，大哥，我这两天真没钱了，你就饶了我吧，大哥，有钱我一定还你。
7: 今儿爷就让你知道知道，欠钱不还是什么下场。
6: 大哥，大哥，这两天实在没钱了，你再宽限两天吧。
7: 走，走，
6: 饶了我吧，大哥。
1: 行了。
0: 哎呀，我的脖子都扭酸了。

0: 你们俩各带一队兵分两路，分别埋伏在筒子街18号的东西两头，插到日军和前来支援的日伪军之间，朝两边开火。等他们两边交上火之后，然后迅速撤离西街1号后面，执行下一步计划。
1: 哦，明白，
2: 明白。
0: 我希望你们还能明白，尽管今天这一仗可能九死一生。
1: 但这一仗不是为荣家打的，也不是为徐家姐妹打的，
0: 而是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东四省同胞。明白了吗？
3: 明白，我们是替中国人打的。
1: 那要是打完了这一仗，我们是不是就是抗日志士了？
3: 出发吧。
1: 是。哎。

0: 两个都在。啊！行け！
1: 続け！

0: 逃げたか。撤退。
1: 我们队里也有，可是我们大队长从来不让我碰。
2: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啊？为什么呀？
2: 一旦交火，这房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咱们就走不掉了。
1: 可是，这么好的枪不是浪费了？
2: 把枪放下。
1: 我的爆火！
0: 中佐，逃げました。
3: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亲眼看到的，他俩就在房间里。
4: 对对对。
5: 我代表荣大少爷，对你们关东军的能力表示怀疑。
6: 开车过去看看。
3: 监控中佐，慢点慢点。我们还是……
6: 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房间，这里只能更危险。开车。

0: 怎么了？荣家那个手下离得太近了。你个笨蛋，离那么近干什么呀？
1: 前程。

0: 你觉得他们没有离开？
1: 喂，过来。你们

0: 进去看看。
1: 嗨嗨。
2: 他们进了屋就扔，给我扔！

走。这机会太好了，

0: 太浪费了，快走！
1: 啊，大王在院子，
2: 时机。
3: 支援的人已经过来了啊！
4: 等他们一到，我们就分开。我们从那个方向打击敌人背后，另一半人从另一边打击蕊军，明白吗？
3: 明白。
4: 交上部位以后就放烟，我们还得从这里撤走。

0: 大小姐，大小姐，快上车，计划调整了，我们先回咖啡馆和大少爷会合。
1: 听你们安排。黄包车在外面，快走吧。大小姐，请上车。
2: 未必。

0: 他们一定是想从这边包围小阁楼。
1: 要不，咱们退回地道里去吧。万一他们发现了地道入口，两头一堵，放烟就能迅速。那打吧，
0: 扎好掩体，准备战斗。
2: 太好了，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了！
2: 打开了！

趁机多杀两个，等他们明白过来再打。哎，

0: 这里面打得这么热闹，再不进去，荣大少爷的人都被他们吃光了。
1: 他既然有功夫打仗，就有功夫给我们发信号，既然没发，就一定有不让我们进城的理由。
0: 急死我了，人

0: 现在城门口和避暑山庄的兵都不动了，没有车出来，不好下手。
1: 请九条义夫出来。
0: 好。

0: 荣先生，会开摩托车吗？
1: 会。好，我想请你去帮我调些兵马。旧说筒子街需要支援，在快到筒子街的时候，让他们下车投入战斗，然后由锁节抢车。
0: 是。
1: 车到手之后，马上开进避暑山庄，把吕梁彪带出来。
0: 好。
1: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争取让朱木朝他们自己人使劲儿。
0: 行，我尽量吧。
1: 还有。
0: 九条先生不会对日本人开枪，注意保护好他。是。多谢荣先生。请。
2: 大少爷，
0: 大少爷，丰三和丰一已经得手了。外围的两支日伪军和筒子街的日伪军在鲁家楼下打成一锅粥了。
1: 嗯。弟兄们有没有伤亡？
0: 两名兄弟受重伤，正在抢救。另一名兄弟头部中枪，没抢救过来，已经。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

0: 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

0: 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3: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3: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3: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3: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3: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3: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

0: 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

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秦关漫道真如地，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防风衣。
10: 想得美。
9: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兄弟，你醒醒啊！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不要再有人为我而死了，行吗？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次发生，再次有人因为我而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的生命是生命，别人的生命也是生命，他们也都有父母兄弟。 和我无亲无故，凭什么让他们为我而死？我背负不起了，我背负不起了。

落ち着け、玉切れだ。

大小姐，别放箭！大小姐，贺领驻军徐旅长部下，三团二营二连三排排长赵正文，副排长张长武，向大小姐报道。 大小姐，请。

大小姐，我们是徐司令的兵，我们没有叛变，我们是被下了。

0: 我们一起发过誓，喝过血酒，我们是徐司令的兵，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们活着就一个目的，为贺岭报仇，为徐家军报仇。
1: 徐司令一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记住，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报仇。
2: 大小姐，我们可就指望您了，只要您不倒，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能重走徐家军。
0: 先别说了，常务，大小姐，我们先送您离开这儿吧。
1: 带上他们，
0: 带上四位兄弟，撤。
3: 突然で戦闘している。他が一生懸命で兵を車で送る。
4: はい。不是，这一车共多少兵啊？
3: 一个小分队，其他人按兵不动，防止有意勇军进入。
4: 嗨，
3: 快，
4: 向左转。哎，不是，他这命令下的有问题啊。
5: 但此人是地道的大阪口音，不可能是奸细。看，一小队跟上。

0: 小王，
1: 大少爷，
0: 把弟兄们安顿了吧。
1: 嗯，弟兄们，走这边。

0: 大小姐，别再犹豫了。现在以您的名声，只要振臂一呼，那些被打散了的兄弟们肯定都会回来的。
1: 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这个我绝对做不到。

我们这些跟着你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谁会无动于衷？谁心里不难受？他们跟了我3年，是我最得力的兄弟，你问问他们谁不难受？ 但我告诉你，自从日本人进了承德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承德，赶出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死。你以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你就算还了债了？我告诉你，你还不清。不光他们。 还有那个被日本人折磨死的李东胜，他为什么要为了你我而送命？因为你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力量。对，你现在是承德人眼里的英雄了，你还是热河千千万万人眼中的英雄。他们都希望你重组徐家军。 希望你能带着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出承德，赶出中国。你就因为你怕他欠债？我告诉你，你不仅仅辜负了他们，你辜负了所有人，你自私。

这就是战争。有战争就必然会有人死。也许下一个就是我，或许是你。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但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死。我们死而无憾。

0: 运兵车已经到手，现在可以出城了。徐大小姐，这次我们损失了5个兄弟，我希望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马伯、从强、李阳、张柏、于金。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的死有价值。
1: 车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们出城。

0: 小姐，让弟兄们装车吧。
1: 好，装车吧。
2: 好，
1: 装车，
3: 装车。
4: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既然咱们都是自己人，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你们那么多重型机枪，能不能送给我们点儿？我们缺武器。哎，送一点嘛。
1: 兄弟们，把装备全给义勇军的兄弟们搬车上去。

0: 对不起，我刚才言重了。
1: 你说的对，不像你说的话。
2: 大少爷，准备好了。大小姐，坐驾驶室吧。把衣服套外边，把帽子戴上。

路上小心。上车。尽管荣石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但他那番话还是深深触动了我，以至于我暂时忘了他是个花花公子。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我所了解的那个荣石。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0: 自己人，哎，停车！
1: 停车！
0: 例行检查，
1: 停车！
0: 哎，停车！停车！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停车！哎，停车！停车！
1: 听见没？开枪！开枪！
2: 吕良彪就在后边吧，
3: 曲大小姐，我们为了救吕良彪，付出了很大代价。

0: 不好，车跑不快，快追！
1: 这里是我们自己的人，先放。

0: 队长，你跟我走。走啊，走！我跟他们要了好多好枪。你们二位就别过去了。
1: 好枪不分给我们了。
2: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们机会杀绿林彪的。那我们就带着媳妇儿回白云洞。
0: 这次你们可回不去了。除了这事儿，日本人一定会派重兵围剿白云洞。
1: 嘿，我们家那儿日本人老去。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一躲，日本人都找不着我们。
0: 这次可不一样，日本人一定会出动几千人去搜山，你们恐怕就没地儿躲了。
3: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退路了？
0: 只要你们跟着义勇军，你们这几十人就能保得住。

0: 大少爷，大少爷，已经顺利出城。日伪军刚刚追出城外，就遭到了义勇军的伏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城里。
1: 弟兄们都安全回来了吗？
0: 除了跟索爷一起护送的10名兄弟，其他的全回来了。

0: 说了算了，是不是？咱算老几呀？
1: 不行，咱还当老三。
0: 老三当不成了。
1: 不是，那怎么办啊？
0: 你说这伙人在东四省打日本人，到了这儿还打日本人，咱算干啥呢？
1: 咱也跟日本人打了，那我爹我二叔不都被打没了吗？
0: 咱不能说只打一仗啊。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关

0: 双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

0: 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世界打败了，我要漂亮。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开始，影响我省的降雨减弱。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北部、西部一带阴天见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这两天，我省将会进入到降雨的间歇期。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今天我国南方的主要降水会集中在云南以及华南的北部、江南南部一带，明天南方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而后天开始，我国南方主雨带将会有所北抬，主要的强降雨区域会集中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而我省受其影响会开启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这段时间受到持续性的降雨影响，像咱们贵州以及广西多地啊，土壤的含水量接近饱和，易引发可能会出现的延后性的地质灾害。因此啊，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依旧较高，要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天，25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24到20度。六盘水阴天，22到16度。安顺阴天，24到19度。七星关阵雨，21到17度。洪仁多云转阴，30到22度。海里多云，29到21度。都云多云，27到19度。兴义阵雨，27到20度。
9: 头痛啊！
10: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11: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芬散啊！
12: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日本人来咱们白运动几次啊？
1: 五次，三天一次，可咱都猫在山上，就咱那些家当都被日本人给卷走了。
0: 哎，不能说猫在山上了，咱得说，咱们跟鬼子打了五次，他们200多号人，咱们把他们打的是屁滚尿流，撒丫都跑了。
1: 这得跟兄弟们说一声，
0: 哎，
1: 别让哪个傻子给咱说漏了。
0: 招招，
1: 来来来，兄弟们集合了啊！哎，跟兄弟们说个事儿啊！
2: 来，
1: 快
2: 点，听听听听，
3: 说
1: 快点，
2: 来，
0: 都听着啊！
4: 爷爷把弓箭绝技传授给我们，只是为了传承，没想过让我们真正上战场。如果是为了上战场，他教给我们的就不是弓箭了。我知道义勇军很需要我们，我的鸣笛、锦川的透甲、二行的蝶舞，只要有一个加入他们，就能迅速壮大这支队伍的力量，杀更多的鬼子，为更多的人报仇。可是我不敢，我仍然迈不过心里那道坎儿。我的内心一直渴望能有人跟我并肩作战，但我更害怕他们在我身边倒下。

0: 周穆将军，我对你们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表示怀疑。你知道吗？那个房间里有地道。我不想再听理由。据我所知，承德的兵力不下千人，一个地道就能让他跑了？
1: 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徐家姐妹两个人。我告诉你。 为此，我损失了5个兄弟，这个责任必须由你们来承担。
0: 将军，他非常的不客气。

0: 我不是直木将军，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我只想告诉你，我的兄弟是为你们而死，这个责任你们必须承担。还有，晚饭前必须把我弟弟送出避暑山庄，否则别怪老子跟你们翻脸。
1: バカ野郎。
2: 井口を落ち着け。

0: 哥。哎，你转告竹木纯一，说我榕树从前就讨厌你们日本人，现在更讨厌，别犯我手里啊。呦呦呦，怎么了？生气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再让我看见你们日本人欺负承德老百姓，我见一个杀一个，不信你就放出来两个试试。
1: 二少爷，鸟不想给你的哥哥添麻烦，你就尽管来，
0: 我自立门户跟你们干。さよなら。哥，我回来了。哎，哥，姐呢？她怎么不来接我？
2: 她有事儿来不了。
0: 她能有什么事儿？哎，哥，这不是咱家车呀。
2: 别嚷嚷。从远处大眼一看，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0: 这兔崽子藏哪儿去了呢？啊！哎，娘，哎，娘，娘，以后别再叫我娘了。知道了，娘。
1: 怎么起来了？这伤还没有好，应该多休息啊。吕良彪的事儿跟你们无关，别费劲了。
0: 我们就是想出口恶气。
1: 帮你们报仇，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再多背上两条人命债。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干不过吕良彪，
2: 我还就不信了。
1: 别，你不信，我信。<笑>
3: 白云洞的兄弟没有伤亡吧？
1: 没有。
2: 你看，还让你惦记着，没有就好。你哭什么呀？我说你哭什么呀？
1: 你看着没有？他对我笑了，我没吹牛吧？
4: 他跟我笑了，这有什么可吹牛的？是对你笑了，还疼吗？好多了，谢谢你的照顾。
5: 鬼子也太狠了，好好一个人给弄成这样。哎，是狗咬的。我知道。哎，大队长。
4: 这是我们大队长，我叫张赫。令堂现在应该在长春吧？我们可以派人去把他老人家接过来，可以安排在关内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你们干脆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投降的。
6: 小燕，我不给狗治伤。谁是狗啊？
4: 给日本人卖命的都是狗。
6: 小燕，你不要怪他，这也是中国人看满洲军的印象。他爷爷就是被日伪军杀害的，是一个有名的老中医。

小燕儿，吕良彪和迫害你家人的那些伪军不一样，他从不压迫老百姓，否则我们也不会救他。 小燕儿。

0: 你不是跟我们投降。如果我们不救你，你应该知道竹木纯一会对你怎么样。听说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对，所以我知道我该恨谁。那你现在应该恨谁？荣石。
1: 是荣石和你们联手，把救走徐一航的罪名安到我头上，然后再把我救出来，这样这个罪名我就坐实了。荣石他就洗得干干净净。不瞒你说，就是荣石。但是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去的。
2: 而且他们每天以清剿义勇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以你的性格，看见了不会不管。这张一平保得了你一次，他能保得了你一辈子吗？而且据我所知，你娘一直反对你跟着张一平，跟着日本人。为什么？
1: 你怎么把荣大少爷的事儿给说了？吕良彪他还没投降呢。他就算跑回去了，告诉竹木纯一，竹木会相信吗？
2: 哦，
1: 怎么了？我又犯错误了。你一直都在犯错误。 怎么了？这次又犯什么错误了？昨天我第一次打机枪，浪费了一梭子子弹。没事儿。
2: 你不批评我？
1: 我批评你，我一定会批评你，范小燕儿。
2: 你能不下次在摸到枪的时候傻乎乎的往前冲吗？你那么打仗，相当于自杀。我……那冲锋不就是这样冲的吗？
1: 谁教你的？行了，回头有时间，我教你怎么冲锋。什么时候啊？我现在还有事儿。
2: 嗯。
1: 啊，对了，你啊，赶紧去看看徐一航。 这两天还有一场硬仗，他的身体得尽量恢复。
2: 哦。

0: 我们就有经验了。那小鬼子来了整整一个中队，还有讨热军一个连，
1: 对，
0: 我们事先就有准备了。但那小鬼子一来，我就一声令下，啪，弟兄们是四面开火，把小鬼子全包饺子了。
2: 没错，我爹一枪就把一个日本中队长给干掉了。
0: 我儿子也不赖，一枪打死了一个讨热军的连长，剩下那些那是撒丫子跑了。
3: 这样，这事儿呢，等咱们有空了再聊。咱现在呢，还是先把正事儿聊聊吧。
0: 哎，这支队伍，你要是让我当这个大队长，不出一个月，我保证把承德给你拿下。
2: 没错，我们打鬼的经验丰富。短短半个月，我们就打退鬼子四五次进攻，这叫什么？白云洞大捷。
4: 大队长，车没油了。
3: 那这样，你先教他们熟悉一下零部件，

0: 这油呢，荣石过两天会给我们送过来的。
1: 嗨，啊，那我们再去练练。
0: 好。
2: 哎，这就是那八万。
3: 什么八万？九条。
0: 我们这队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所以说，这个大队长不能给你当。
3: 不合适是吧？二队长也行啊。

0: 的队伍，还是由你带。咱们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咱们可以暂时合并，这时间久了，如果能合并，咱们就合并在一块儿；不能合并，那咱们就各走各的。
1: 那你的意思，我跟我爹还是我们那支队伍的头呗？
0: 对，没错。
2: 啊，是，那我得考虑考虑。
0: 行，不过呢，既然是合作关系，咱们就得考虑整支队伍的声誉，就不能像你们以前一样，咱们得定几条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0: 第一，不能祸害老百姓，像你们以前打家劫舍那套玩意儿是不许再玩了。第二，行动发起的时候你们必须统一听我指挥。
1: 这也得让我爹再好好考虑考虑。

0: 秀娟姑娘，徐大少爷他好点了没？
1: 刀捅进了他的内脏，得慢慢养。
2: 啊，我赶集去买点好吃的，补补。
0: 哎，
1: 谢谢。我一会儿也去一趟城里买点药回来，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2: 哎，您放心，听见没？不许对任何人讲。
3: 嗯，知道了。
0: 哎，这捅进了内脏，没个个把月儿下不了床。自己玩啊，
1: 小心点啊。葛大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啊，我们在灶台底下挖了个洞，万一鬼子来了，也有地方躲呀。
1: 谢谢您，你们想得真周到。
4: 嘿，这徐大少爷替我们杀鬼子，我们应该做的。哎，娘。
0: 对。
5: 这两个人心里都有死结，解开这个死结，恐怕比把他们送出城都还难。
6: 我尽量。荣石的工作你也要做，如果能愿意为我党工作，以他和热河各地各界的关系，对我们会方便很多。
5: 嗯，我看时机吧。按照约定，我们会在明晚以前把物资交给日本人。他们的军火库被炸过一次，这一次一定会格外小心，估计护送的队伍不在少数。那好，我们走了，多保重。
6: 保重。
7: 大队长，有人来了。
1: 快去救我哥。
5: 在哪儿？
1: 在多伦。
5: 多伦？
8: 容易，你在哪儿？
1: 我在多伦，我把徐锦川放在葛家屯的一户人家里养伤。
8: 好，你听啊，现在这个时候回承德反而危险，不如就让他在葛家屯养伤，你从多伦多挑几个兄弟过去保护他。
1: 嗯，好。
9: 还有，注意安全。
10: 大小姐，日本人正挨个屯子搜呢，差不多快到葛家屯了。
11: 听说昨天晚上小鬼子已经整整搜了一个晚上了。
12: 哥哥，你能不能教我射箭啊？
10: 为什么要学射箭？
12: 日本鬼子到处杀我们中国人，我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4: 哎，徐东，徐东啊，快，鬼子来了，快快快，快，鬼子来了，鬼子
13: 啊，来来，快快快快，
4: 打开打开。
13: 徐少爷，
4: 徐少爷躲一躲。
13: 哦，
4: 哎，躲一躲啊，
13: 哎，小心，拿上。
4: 哎，
13: 哎，哦，徐少爷，你委屈一下，里边掏了个洞，通到院子里，不会太憋得慌啊！来，
4: 老婆子，快快快快，
13: 慢点啊！
4: 谢谢。
0: 快跟奶奶走，老头子，我把

0: 孙子带柴房了。哎，快盖上。
1: 来来来来来，
2: 盖上盖上。来，哎，烧火烧火烧火，哎，烧火烧火啊！
3: 二哥，快来，快进！嘿，快来，快进！
4: 二哥，
3: 二哥。
5: 哎呀，不能啊！
6: 哎，老总，
5: 老总，
6: 老总，不能啊！
5: 不能拉呀，那个，哎呦，
6: 爹，爹，哎
5: 呀，你跑什么呀？别，别，别，别，别，别，
6: 爹，
5: 你这，这，
0: 快了，谢意。
2: 米德罗，快进！
5: 别别别别，不能！爹爹，别！哎，
7: 大小姐，等一下！大小姐，徐大少爷呢？
8: 在葛家屯，日本兵已经来了。
7: 快上车，带我们过去，走。
9: 银子，俺が先だ。
2: 俺が。
9: どけ。
2: やばれ。俺がやる。
9: わかったわかった。
2: 一緒に。
9: 汚い！

0: 你们先去侦查一下。
1: 我去。
0: 不行，我们都不能露面。快去。大小姐，
2: 有日本兵，快，隐蔽。

0: 他们没有找到徐锦川，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徐锦川会不会已经死了？
1: 放心，如果被杀死的话，一定会把尸体带上，否则没法向上面请功。
0: 既然日本人已经走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我想这里应该很安全，不如就在这里养伤吧。
2: 嗯，
0: 大小姐，我要回康远给兄弟们料理后事，这些兄弟给你留下，一有风吹草动，掩护徐锦川逃走。

0: 大小姐，二小姐，可以跟你们说几句话吗？
1: 说什么？
0: 对不起。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日本人，进攻贺岭我也参与了，我曾杀死八个贺岭军人，我不奢望得到两位小姐的原谅，但是我希望两位小姐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
2: 姐，
3: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他是义勇军战士，昨天要不是他搞到那辆运兵车，你们很难出承德。

0: 请大小姐给我个赎罪的机会，留着我给中国人做点事情。
1: 大小姐，把剑放下吧，把剑放下好吗？他是军人，他没有选择。
2: 你先回去吧。对不起，我会竭尽所能为我为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赎罪的。到现在听到日本两个字，我还会条件反射的想去抽筋。 我们家倒下的那些冤魂，每天还在我耳边呐喊。从感情上，我无法接受他的道歉。他想要一次原谅的机会，但是谁会给我的亲人一次活命的机会？

0: 日本人的军备什么时候到？就这一两天，我们在等荣石的消息。大小姐，你和吕良彪都是难得一见的打仗好手，除了打仗，你们还能执行很多特殊任务，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你不愿意留下来，如果吕良彪也……
1: 我爸妈、我姐夫，还有几十个亲戚朋友，都是他杀死的，所以……
0: 吕良彪是个军人，军人就是这样，对错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他们没有选择，发布命令的人。
1: 才是我们真正的仇人。他们没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谁杀了我的亲人，我就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
0: 如果你们能放下对他的仇恨，他能帮助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希望你能为大局着想，像原谅九条义父一样原谅他。

0: 大少爷，休息会儿，让弟兄们干吧。当兵的时候，有战友牺牲了，都是要亲自给他们挖墓穴。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啊。
1: 好，
2: 老叔，
1: 好，来，给我吧。

0: 以前总觉得打仗特别过瘾，没想到这么难受。哎，打仗嘛，总会有牺牲的。下一个还不知道该谁呢。大少爷，葬礼还是从简吧，尽量不要太张扬。不。
1: 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们。等把鬼子打出热河之后，我要让全热河的人都知道，他们不是什么汉奸，他们是抗日志士，是民族英雄。安排下去，明天荣家所有伤好全部歇业，所有兄弟全部到场。

0: 大少爷，有些事情，我想应该让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以前都是义勇军的战士，都是在东四省打散的义勇军，是我把他们吸收过来的。
1: 是啊，没有打过仗，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战斗经验呢？

0: 大少爷，索爷，我回来了。
1: 康源那边弟兄们的后事料理完了，
0: 今天上午都安葬了，弟兄们都撤出康源了。
1: 可惜了，没能亲自给他们下葬。

0: 我非常清楚，这样的牺牲以后还会有，但是我们会把所有兄弟的名字都记下来，因为每一个为民族尊严付出的生命都是应该被记住的。
1: 我明天一早要回趟承德，荣家死了好几个兄弟我都很熟，抗元那些兄弟的葬礼我就没来得及赶上，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
2: 你就不用再来了，这里有他们照顾我就行了。
1: 谁愿意照顾你？

0: 你未婚妻，她是香港人。
1: 是，香港人，叫孙千雅。
0: 谁问你那么多了？

0: 你手臂什么时候受的伤？
1: 是小时候，因为要爬到屋顶看一个拉小提琴的小男孩掉了下来。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叫小提琴的东西，它可以拉出那么好听的声音。那个人，他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之后，就消失了。

0: 放开我，
1: 走，
0: 放开，放开我，放手，
1: 走，
0: 放开我，
1: 快点。
2: 新次大佐，新警川の彼女が着きました。
3: よし。明日朝一で小徳へ向かう。

0: 将军，我的兄弟是为关东军而死，他们甚至不值得让你们为他们鞠上一躬吗？
1: 对不起，荣会长，我不太了解承德人的丧葬风俗。
0: 弟兄们，不知者不罪，放过他们吧。将军可能有所不知，在我们承德有个规矩，如果在葬礼上没有鞠躬，死者就会阴魂不散，一直缠着他们。

0: 哈哈哈哈哈！请你不要在我兄弟的葬礼上发出笑声。哼，没规矩。哥，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一眼。我先走了。
1: 将军不要介意，自从参观了贵军的酷刑之后，他见了日本人就搂不住火，好几次差点杀了城门口的日本兵。景侯，告诉城门口的士兵，以后再也不许阻拦荣大小姐。
2: 嗨，
1: 多谢，请回吧。
3: 等一下。
1: 想必荣会长已经知道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队伍里也渗进了抗日分子。这我倒没想到。但是我想，就算他们在避暑山庄有内应，要想顺利的救走吕良彪，也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对荣会长对皇军的忠心。 是深信不疑的，将军，我要再纠正你一下，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对谁忠心的问题。合作也是需要诚意的，是吧？当然了，荣会长是个诚信的商人，但你这些手下。
4: 将军怀疑我的手下也渗入了抗日分子。荣会长，你手下这些人比我日本本土士兵还可靠吗？
1: 其实很简单，让我的人逐一辨认一下，大家的嫌疑就摆脱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不过分，但是很屈辱。
4: 我的这些兄弟是为你们而死，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倒招来你们的猜忌。现在你又要对我这些活着的兄弟进行逐一审查，弟兄们怎么看我？
1: 如果他们之中真有抗日分子，你就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交代。
4: 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请问你如何收场？
1: 这就不劳荣会长操心了。
4: 我当然要操心。
1: 如果是常履林，他会让他手下的一个士兵随便指认一个，或者屈打成招，或者杀人灭口。
4: 我们关东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哼哼，常履林是个卑鄙小人，他经常玩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当然，我也相信将军的人品。 可将军这些手下，我同样也不放心。
1: 这么说，荣会长坚持不让查了？
4: 查也可以，但是将军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第一，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否则我绝不让产宁愿翻脸。
1: 那第二呢？
0: 第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以防有人作弊。
1: 第三，
0: 第三，如果我的手下没有问题，将军必须要对我荣家所有的兄弟进行郑重的……算了，这个条件就不提了。我可不希望逼着将军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1: 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现在我的人可以查了吗？

0: 虑了一下我手下的兄弟，放在以前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审查一下他们。事先得罪之处，还望将军海涵。
1: 荣会长雅量。
0: 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耿宇。
2: 嗨。
0: 现在呢？
1: 还有一位。
0: 你是说索杰啊？他是我的大管家，是我手下所有兄弟的头。即便他是抗日分子，参与了营救吕良标，也没机会用日语说那个字吧。
1: 荣会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洗了，何不洗个干干净净呢？

0: 恭喜荣会长。
1: 不，应该恭喜将军。
0: 荣会长，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谈谈。

0: 有什么话说吧。
1: 二少爷的反日情绪一直很强烈，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恐怕会给荣会长带来麻烦。
0: 这件事情我还真不能管，而且将军难道不觉得有些时候甚至我故意纵容他这么做吗？
1: 为什么？
0: 我这个承德头号大汉奸，又是帮你们筹集军备，又是帮你们打探徐家姐妹的线索，但我的名字一直没有上他们的黑名单，将军不觉得奇怪吗？
1: 你是说和二少爷有关？
0: 没错，荣树每次闯祸都是为了承德老百姓出头，这一点徐家姐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当他们要把剑对准我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一下荣树的情面。
1: 这好像也符合你们中国的人情逻辑。
0: 所以说他对你们越过分，我就越安全。说实话，要是没他在前面挡着，我还真不敢给你们出这么大力。

0: 所言，那个孩子到底是谁说的？
1: 荣叔，当你的大侠就行了，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0: 哼，不说我也知道，你这么大本事的人，怎么会来给我哥当手下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吧？
1: 荣叔，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0: 哎呀，哥，咱们自家人说说怕什么？张赫不也是共产党吗？ 哎哥，要不咱也参加共产党吧？
1: 据我所知啊，像你这种高衙内型的，正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
0: 我那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再说了。

0: 人家不让，我改还不行吗？
1: 二少爷，我倒想要问问，你为什么向他供着呢？哎，
2: 供陈党抗日啊！
1: 龙叔，今天这话绝对不能再跟第二个人讲，听见没有？哦，
2: 听见了。
1: 不过，今天这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竹木这只老狐狸没那么容易糊弄，万一也到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2: 舍居保帅，
1: 对，大少爷就是帅。

0: 别再想着那个男人了。对女人来说，他太不可靠了。
1: 容易说，他和鲁大小姐的婚事是双方父母给他们定下的，他自己一直没同意。
0: 富家子弟难免拈花惹草，

0: 哥，
1: 来，坐。
0: 哥，我想回多伦。
1: 也是，多伦那地方没什么好药，从咱们医院拿点好药给他送过去。跟哥说，你跟他怎么样？
0: 他有未婚妻。
1: 他有未婚妻？
0: 他很爱他未婚妻。
1: 那你就别去了。哥派几个兄弟把药给他送过去。
0: 哥，我还是想去。
1: 你不能去。你去了，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再说，你这不是让人家也为难吗？听哥的，别去了，啊！对了，哥让你去给人家解释的事儿，你解释清楚没有？
0: 去康源的路上，徐锦川一直在旁边。我都没有机会说，后来逃亡更没机会了，好不容易有次小机会，话都说到一半了，又让徐锦川给打断了。
1: 唉，徐一航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流氓似的。反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2: 大少爷，军备物资。今晚交给竹木春一，估计他们会在明天一早连同军火一起送往长城。我打算去和张贺研究一下抢军备物资的事儿。
1: 我去吧，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该玩真的了。你去给我备两桶汽油。
0: 备汽油干什么？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哦，对了，有件事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那么看不得当兵的祸害老百姓？
4: 这有什么奇怪的？要换作是你，你能看得下去吗？
3: 但是你的反应好像有点过激啊！我听说两个兵痞

0: 帮着鬼子强暴承德城里的良家妇女，你抬手两枪就给打死了。
1: 给我拽进去！滚出来！滚出来！不要动！禽兽，我给你拼了！老
2: 实点，
1: 都别动！
2: 我把他们引开，你带着铁蛋去我弟弟家，我会去弟弟家找你们的。你放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去吧，去啊，快走啊！
1: 快，在前面！快！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

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

0: 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方凤仪。
8: 想得美，
7: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9: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9: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1: 队长，发现共军
12: 行官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头痛有合剂呀，那就开合剂功阿卡芬散啊。
1: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美国领 慢点，慢点，别急。
1: 张太太，
2: 杨科长。
1: 啊。
2: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
3: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4: 畅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哎、小妈妈，
5: 小妈妈，李伯母，
4: 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6: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哎，来，小妈妈。
7: 妈妈。
4: 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8: 好沉啊，
6: 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8: 别这么说。
1: 来，给江姐倒了宵夜吃。
8: 对对。
1: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8: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3: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8: 哎，谁刻的？
3: 什么名字啊？
1: 老李来了。
9: 徐伯母
8: 来了，在楼上。
9: 江姐，
4: 静然同志，
9: 你好啊。
6: 好，
9: 一路上没什么
4: 麻烦。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9: 哎，
1: 没什么吃不
4: 来，把孩子给我。
3: 来来来，该睡了。哎，
8: 对对对，
1: 把孩子睡觉去了。
8: 对对对对。
4: 哎，老李呀、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3: 放心，让她吃。
4: 哎，
3: 再见。
9: 那你就先吃吧。
6: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3: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9: 好，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8: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9: 疯狂。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还有
1: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金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姐姐，
9: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9: 哦，谁请客啊？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9: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请。
10: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11: 我没撕，谁敢撕？
10: 你说
11: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2: 你为什么撕人？
11: 快走，把刀拿回去，走，拉工会，拉工会，走走走，坐走，看看，走走看看，
9: 这号人每班都有，哼，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9: 明霞。
13: 江姐，你来了，
9: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3: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9: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3: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9: 20岁的大姑娘呢，还哭呢。
13: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9: 你比他适合。米霞，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徐，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3: 他给我什么工作？
9: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3: 具体点吗？
9: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3: 挺金报。
9: 怎么样，还头疼吗？
14: 抬抬举手，不老着急胆。汤圆，可以吃一碗家政吗？

0: 江姐，
1: 老普，
2: 快！
1: 老普，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中，自己拿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1: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我们走吧。
3: 张太太，我来拿。
1: 老普，回去吧。
4: 好，再见，问杰夫好。
5: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6: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5: 是姓彭的。
6: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7: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
1: 哎，
0: 快吃，吃，吃。
1: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

0: 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1: 你不用问。
2: 站住！走！
3: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呢。
1: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4: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我小陈啊。
10: 你是小陈吗？
9: 你郑克昌吗？
10: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9: 嗯，
10: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还等着我啊。
9: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10: 哎，
3: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紧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9: 那书店呢？
1: 没用了。
8: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9: 那蒲志高同志，
8: 我来通知，
9: 快，立刻行动。
3: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8: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3: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8: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3: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1: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8: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1: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
1: 老许，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蒲志高，
1: 怎么了？
3: 蒲志高，他下落不明。
0: 我询问喂，什么？蒲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
1: 卖枣子，卖枣子，卖过来不枣子，不行。
0: 敌人自从成立征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2: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2: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太近了。
2: 我换个地方。长官，收茶去。
1: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3: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外面有便衣。高不认识你，快走。
1: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2: 徐，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1: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0: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1: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1: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1: 请。
3: 许先生请。
1: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3: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话，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0: 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1000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

0: 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Yeah!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方凤仪。
2: 想得美。
1: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这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蒂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

0: 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我回来。
1: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3: 走。
0: 你看，
3: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
1: 哎，
0: 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
1: 哎，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
1: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2: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
1: 快
0: 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都下来，
1: 下来，
0: 别动，
1: 走，
0: 快点，
1: 到那边走，过去，
0: 走，走，那边走，
1: 过去，
0: 快快快，走，
1: 走，
0: 快点，看见江姐没有？
2: 没有，
0: 看见江姐了吗？
2: 没有，
1: 下来，
0: 快，妈妈，没有江姐。
1: 快走！走！
0: 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1: 快说！
0: 说！
4: 你说！
1: 说！
0: 说！
5: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6: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7: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6: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劲爆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6: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江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3: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3: 你是？
2: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3: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3: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3: 他是

0: 到哪去？
1: 哎，回去！哎，干什么去？
0: 送水。都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打狗！

0: 江姐，江，
1: 不准过海，站住吧！
2: 领饭！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了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
1: 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2: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0: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5: 一人投降。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隐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嘛。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隐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在。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被压走了，
0: 压哪儿去了？
1: 去向东营。
0: 蒋介，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1: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

0: 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

0: 才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2: 爸，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头疼了，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快点，快，快点！
12: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13: 是。
12: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13: 是。
14: 小萝卜头。
15: 是阿姨。
14: 哎，
15: 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16: 什么时候？
15: 马上。
16: 你到哪儿去？
15: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家阿姨，你看，你看。

0: 我不管你的，你飞吧。
1: 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2: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1: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3: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长。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大可我认。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级杂货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2: 好，就来啊！
3: 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3: 疯子，怎么搞的？
2: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3: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2: 没啥，没啥。
3: 去去去去。
2: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3: 疯子，进来吧。
2: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1: 我有10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2: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1: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2: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1: 疯子。

0: 拿着吧，拿上吧。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1: 走
0: 您坐吧，明天见。
1: 哎，
0: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将军，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将军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

0: 怎么样？
1: 我们华云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云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级见。

0: 哎，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郑芝范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老师，知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

0: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1: 接爆破指挥部。
0: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1: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2: 还没有。
0: 什么？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1: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3: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山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看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2: 怎么办？
3: 青姐，
2: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2: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

0: 想见。
1: 不能这样。
0: 江姐，我不能没你。

米夏，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清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要经常和老大哥去。

我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我们的炮声，我们的炮声。
1: 同志们，
2: 轰啊！
3: 我们的军队来了。

0: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

0: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0: 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

0: 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还，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防风衣。
6: 想得美。
5: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7: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7: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9: 北上，围城外死守，发现共军
10: 穷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拟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绳索准备过河，
3: 是保护电台。

0: 猫电台。
1: 衣服差不多都烤干了，鬼子不可能善罢甘休。从现在开始，两人一组轮流警戒。老孙头，马小九，你俩第一组。
2: 是
3: 是。

0: 林峰记得那时碾子沟战役，鬼子把墓围了三天三夜，他一直护着电台，身体多处受伤，最后他把电台交给了我，喊着电台不能丢，一个人把鬼子引开，才让我们推出去。他笑着说，老周活着打完这场仗，然后没声了，今天又是一个赵大河。这本子就交给你了，以后咱们队伍上谁牺牲就把它写上去，他们的名字得有人记住，他们的命咱得背着走下去。我没读过几天书，字写得不好，每次没把他们的名字写好，我老觉得对不住他们，毕竟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你小子读过书，字写得好，以后你写。
1: 过来。

0: 八路军叔叔，我哥说赶跑鬼子就有馍馍吃，是真的吗？
1: 真的，等把鬼子赶跑了，就能吃饱饭，就能读好书。
2: 大哥哥，书是啥样的？我听村里老先生说，可我没见过。我想去城里读书，听说那里有白面馍馍吃，我饿得睡不着，老是梦见馍馍，可醒来啥也没有。
1: 我们会有的，书也会有的，等咱们把仗打完了，你们想要的都会有。
3: 别问了，鬼子不死啥也没有，赶紧回去睡觉。
4: 你那么大声干啥？看把王们吓的。
3: 坐下。
1: 别怕，那个叔叔他今天心情不好，我叫你们唱首歌吧。
0: 我哥说八路军叔叔唱歌可好听了，我想学，
2: 我也想学。
1: 走，我叫你们唱歌。这儿，来。啊。我来唱一遍，然后大家一起唱。嗯。

0: 哎，咱们一起上！
1: 林峰说，这仗打赢了，后人们就不用再打了。可是仗，咋就那么难打呀？
2: 难打也得打，我哥的命、赵大河的命得叫鬼子还回来。
1: 等咱把仗打完，这帮孩子们就不用再打仗了。
3: 太君，太君，这就是那个线人。
4: 就是那个线人。
3: 是的，太君，我就是负责跟踪八路侦察小队的，
4: 专门给您来送情报来了。
5: 这支八路军的小队现在哪里？
3: 他们就在王家村，小的一路跟着的。
4: 你确定这支队伍就在王家村？他们的电台和队伍全在哪里？
3: 我确定，我跟了一天，白天趁他们过河的时候，外头都干了一个，后来远远的看见他们那帮八路都进了王家村，人数也不多，只有八个。
4: 你还敢来？
5: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让你开荤的？你这是打草惊蛇，让他们提高警惕。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是想的能干一个少一个，等您来了以后，把他们剩下的一锅端了。
5: 太君，咱指望他带路的，你就饶他一条狗命吧。饶了他？太君。
4: 那要看他提供的情报准不准确了。如果准确无误，将攻顶过；如果有半点差错，王军的战斗是不正经的。
5: 你现在赶紧起来，谢皇军的。
4: 谢皇军，谢皇军，谢谢太君。赶紧和皇军说，
5: 王家村离得多远呢？王家村翻过这座山，天亮之前肯定能到太君。行，电台是他们的命根子，那像他，王和守军。 就当一愣子和瞎子，进攻王家村，把这支队伍堂堂的消灭。 赶紧带路，
4: 走吧，走。

0: 真羡慕他们。儿童节都过去两天了，还是这么快乐。
1: 陈默，你知道吗？小时候每到六一我特别开心，觉得全世界都在庆祝我长大。爸妈总会带我去游乐园玩旋转木马，玩碰碰车，奶奶会给我包包子，那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2: 你呀、啊、你现在也是儿童，你等我一会儿忙完的啊，我就领你去吃糖去，反正都是免费的。
1: 别闹，小时候六一只喜欢家人围着我一个人转，可长大了这些都没了，真想回到那个时候，在家人的呵护下成长，在老师的教导下读书，无忧无虑。
2: 你呀、啊、别难过了，长大也有长大的好处。我们呢，小时候健康快乐的幸福成长，长大以后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回报我们的社会，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的幸福成长。
1: 大道理都懂，可我现在更想吃红烧肉、冰激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无人机，去看电影，去游乐场，做旋转木马。
2: 我刚才

忘关电台了，你说的话全传给林远前辈了。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清官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笑气虽是食品常用添加剂，却暗藏成瘾性，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管控笑气刻不容缓。有燃点，有泪点，有看点，电影四度全国公映引热议。高考志愿填报如火如荼，多所高校开设新专业，人工智能教育开启首届招生。山河万里，天光云影，晨光熹微，落日融金，用100秒感受夏日里的光影盛宴。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介绍，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禁毒民警是离危险最近的警种，他们在刀尖上行走，在弹雨中穿梭，用血肉之躯挡在黑暗与光明之间。那些不能露脸的面孔，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转身，那些对家人永远开不了口的我在执行任务，所有的无言都化作守护百姓平安的誓言。今天让我们向禁毒战线上的每一位英雄致敬，也向英雄身后的家人道一声谢谢你们。
1: 你就是我爸，我没认错，我没有。
2: 滚开！
3: 快吃饭。
1: 那人就是我爸。
3: 你认错了？
1: 不可能，妈，我没认错。
3: 人多的时候假装不认识他。
2: 哎，你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4: 别逗了，坤叔，我跟你6年了，身边哪有个女人啊？
5: 但那孩子。跟你挺像啊，
4: 坤叔，你还说我像你呢，咋的？占我便宜？
1: 爸爸，
3: 这是爷爷。
1: 那爸爸呢？爸爸，怎么？说我没有爸爸。
6: 他的卧底任务结束了，你有权知道这8年他在做什么。

0: 警号08621正式重启。
1: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在我国持续高压整治下，传统毒品犯罪呈现下降态势。

0: 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查处，将目光投向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其中作为食品常用添加剂的笑气应具备麻醉作用，其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浙江杭州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非法经营笑气案，抓获嫌疑人380多名。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私自贩卖滥用均涉嫌违法犯罪。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2: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1: 笑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
0: 专案组民警在侦查这桩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案件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2: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笑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3: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2: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3: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0: 提醒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一定要认清毒品伪装，千万别让毒品摧毁人生的花样年华。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今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电影北京首映礼日前圆满落幕，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看点。
4: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
5: 1月拍到了4月，百分百复刻了当年《四渡》试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有信心。
4: 《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
6: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了。蒋介石把那个旗插到那个脸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去插上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7: 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战的关头，

0: 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
1: 6月22号，电影《四渡》率先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
2: 我会再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3: 四渡神光点晓，震撼视听冲击力极强，
4: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两个多小时全程紧凑，几乎没有喘气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超强的合理。
5: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6: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军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1: 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渡》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废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青涩热血的年轻战士，沉稳沧桑的老兵，果敢刚毅的将领，演尽了军人的无畏与担当。
7: 一个叫老朱的一个战士，他在那个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8: 红军战士在过年的时候只能吃地萝卜，马上镜头一转就到了蒋介石那儿，就是大鱼大肉，对比非常强烈，特别打动我。
9: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都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10: 刘烨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一些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11: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1%。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等国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正式获批发布。该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昨天，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发布，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使用。这是我国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贵州省第三届白茶加工技能大赛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全省14支队伍、46名制茶师以石阡台茶鲜叶为原料，同台比拼白茶传统制作技艺，交流制茶心得。

0: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全新专业正式进入大家的视野，它就是人工智能教育。作为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考生又该如何填报呢？
1: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

0: 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1: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决胜，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三加一加 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0: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3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2: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是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0: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1: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4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3: 继续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每年的高考录取季，很多家长在了解志愿填报的同时，都希望给孩子争取到更好的升学机会。也正因为这份迫切的心理，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轻信低分上名校、内部渠道补录的说法，最后掉入骗局，追悔莫及。江苏扬州的陈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起典型的高考志愿诈骗。
0: 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4: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0: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5: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6: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0: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3: 六月以来，全球黄金市场迎来剧烈宽幅震荡，行情走出典型过山车走势。国内规模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中心深圳水贝是观察终端消费冷暖最直观的窗口。目前黄金市场销售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7: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 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

0: 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1: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4%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2: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0: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6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3: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4: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5: 夏天蛇类活动活跃，近期毒蛇伤人案例也明显增多。如果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到底应该如何自救？一起来了解毒蛇伤口的正确处理方式。
6: 如果在野外的话，你不慎被蛇咬伤的话，你不要去打它，尽可能的情况下你拍下蛇的照片，如果不能拍下，那么你记住它的特征。第二的话，不要跑，要制动，那么避开蛇以后找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坐下来。那么如果身边有这个清水可以冲洗，或者肥皂水可以冲洗伤口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冲洗一下伤口。因为我们咬伤的话大多是在手或者是脚，在四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四肢的话放低一点的位置，那么在离伤口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如果有布条，这个简单的捆扎，那么它的这个松紧的适宜度要能够塞进一个手指，而且每30分钟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开1-2分钟，不然就会缺血坏死。其次呢，就是到正规的医院，到有血清的这个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一个蛇伤的一个治疗。被这个蛇咬伤最错误的一些方法，常见的话就是用口去吸毒。那么其实口去吸毒的话，它不会就是减缓我们这个毒液的一个在身体的一个代谢，那么如果你的口腔里面有这个破溃或者有溃疡的话，还能够加重你的一个中毒，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有的病人他会拿这个刀划，就是把伤口划开放血，那么其实这也是不主张的，划开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个感染，然后皮肤的一个坏死，那么后期可能要需要植皮，那么会引发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么还有的一些他会用火烧，那么也是烧得黑乎乎的来，那么后期的话就是不单要治疗蛇咬伤，还要治疗这个烧伤。还有的他知道要捆绑要放毒，但是他捆绑的第一是位置不对，他离这个心脏比较远或者太靠近伤口，第二的话他绑扎的过紧，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整个肢体呢已经缺血坏死，严重的话可能是要截肢。那么还有的病人的话他会去打蛇，那么他可能在打蛇的过程中会二次咬伤。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叙述，还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比对，跟他的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还有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来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不建议去打蛇。
5: 夏风轻拂，花瓣纷飞，上海共青森林公园迎来盛花期，粉紫的绣球堆成云团，满眼都是化不开的温柔。

从山河万里的壮阔到天光云影的变幻，从晨光熹微的初醒到落日融金的绚烂，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沉浸式感受夏日里的光影盛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

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西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深挖用足比较优势，聚力推进四个大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随机接访时强调，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服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电影《四渡》今天起登陆全国院线，以高水平大制作带领观众重回长征中的经典战役现场。
1: 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7月1日起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松绑赋能。
0: 体操亚锦赛女子项目在遵义举行，中国队目前已斩获2金1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普安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用足比较优势，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普安县亚太尼堡金矿，了解项目建设、矿区规划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科技创新，全链条提升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兴义市纳聚河源旅居康阳小镇，徐林与游客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听取旅居康阳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华宏草之堂兴义灵芝谷是月前协作项目，徐林来到这里考察灵芝种植加工情况，面临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珍惜用好月前协作机遇，加强品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顺应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壮大规模，更好联农带农赋农。调研期间就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徐林与有关方面研究兴义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要求瞄准建设一流旅游城市目标，突出规划引领，彰显山水人文特色，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坚持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推动景区与城市功能互补，相得益彰。25号晚，徐林与黔西南自治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立足矿产资源、生态气候资源和民族文化、名优特产、交通区位等优势，持续深化富矿经开，做强做优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积极服务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抓好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前瞻时评，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看金矿、看旅居、看农业，这次调研一路强调比较优势。黔西南州矿产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区位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贵州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但家底不是自动变成财富的，关键看能不能把有变成优，把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怎么转？调研中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金矿要富矿金开，从勘探到开发全链条提升，把资源变成产业。旅居要景城融合，丰富业态，智慧赋能，把流量变成流量。农业要品种品质品牌一起抓，把产品变成品牌。三个领域指向同一命题，立足自身条件，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而核心就是四个大抓，把优势用足用好，要的是实干，靠的是耐心。富矿经开不是一日之功，旅居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打造农业品牌更需久久为功。只有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搞一阵风，一任接着一任干，比较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贵阳市修文县西峰县调研，并开展报案督访和随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胡忠雄、杨同光参加。
2: 产业是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李炳钧来到修文县山社素雨山居民宿，深入了解民宿建设运营和旅居产业发展情况，鼓励创新管理运营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发展，要求做好《阳明心学》这篇大文章，赋能旅居产业发展。在贵州水之源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生态渔业发展规划，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在贵阳市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西峰园区，李炳钧仔细询问品种培育、市场保供情况，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加强技术攻关，增强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持续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在贵州家家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持续扩大产业规模，更好促进农民增收。信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李炳钧来到修文县信访局，认真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报案督访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看望信访干部，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并逐一答复，要求当地持续跟踪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钧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制度，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水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基础性地位、引领性作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 省政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0: 任务，在深学细务、笃信笃行上下功夫，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过硬、全面进步，更好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6月25号，由省委主办的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铜仁市举行，受省委委托，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贵州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地，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以身许党报国的优秀儿女，周逸群同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要学习周逸群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深入挖掘周逸群等革命先辈承载的精神内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传播推广、产业融合四位一体，推动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在用红色文化画风育人、助推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座谈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周逸群同志亲属代表、青年学生代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先后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前往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馆参观，并敬献花篮。
1: 他和佛龙在湘鄂西工具地所做出的贡献，在我们中国革命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组织的真诚，对革命事业的真诚，铁血担当，特别是我们共产党所需要的。
2: 打造红色 IP， 根据先烈们的红色故事，还原历史细节，创作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转化成年轻人愿意主动接受的传播内容，引导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讲好新历的故事，凝聚奋进的力量，激励我们的干部群众更好的担当作为。
4: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6月26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2026年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省长董家禄讲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施德荣出席。6月26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东南凯里市黄平县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违法占耕专项整治等工作。6月25号，省政协副主席孙发会见利比亚政治人士考察团，介绍贵州在脱贫攻坚、数字经济、交通、生态及文化等领域发展，并期待双方在民族文化、教育、数字治理、能源转型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
5: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6: 公映首日，在亚洲最宽的 IMAX GT 激光巨幕厅观看《四渡》是什么感受？真实，天上是敌军的战机轮番轰炸，地面重兵步步紧逼，仿佛自己也身处困境之中。第二个感受，感动，年轻的战士会胆怯，会痛苦，正是这些活人感让故事更加动人。40万人困不住3万人。困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迈步从头越的起点。
7: 敌机来巡，我看见那些受伤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逼真，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8: 用了很多的特效，有真枪实弹的感觉，展现出空前绝后的一种战略定力和信仰，让我感到非常动容。这样的电影一定可以激起年轻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
9: 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沙盘推演的这个过程，那种博弈和紧张感的表现特别强烈，还有细节感染力更强了。
10: 对于这部影片的大家还是很认可的，我们的 IMAX GT 厅的上座率能达到60%。
11: 像4点钟啊，还有我们4点半的场次，这几个主力的场次基本上全部都是满座的。
0: 在北京的广安门影院，记者了解到，电影《四渡》占据了影片较高排片比例，首日累计观影人数近1000人次。
12: 采用了很多战斗上的场面，比如说跟敌人拼刺刀，或者有这些爆炸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效果比较震撼。对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物有了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13: 我现在非常激动，今天看了以后吧，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毛主席真伟大，每一步都是在生死线上。我跟他

0: 打10分，
1: 算得上于是的粉丝，在这个主旋律电影里还是演出了自己的特点嘛，是一个比较激情澎湃的状态，推荐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尤其是我觉得孩子啊，在生活里学习历史。
2: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在严谨的史实叙述基础上，以年轻态的艺术表达和震撼的视听呈现，让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心灵共鸣。
3: 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啊，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打转。毛泽东在青冈坡也是会蹙眉，也会沉默，原想一口吃掉敌人，结果打成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正是这场没打成的歼灭战逼出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4: 这个影片演得很真实也很好，感觉新中国真是来之不易，更加感觉红军伟大，非常感谢这部电影，
5: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影，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6: 四渡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有灵魂有骨架有血肉的片子，它对于史料的贴合度特别的高，通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让整个的片子既有故事还有温度还有史料。
7: 当时的红军战士是怎样面对这个山峰一次次发起的这个冲锋，非常震撼的。我是想拉着我的外国友人一起去看四渡这部电影，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
2: 在线上，电影四渡也在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说，电影镜头极具巧思，大量利落紧凑的快速剪辑，直面枪林弹雨、近身厮杀的惨烈，全程叙事节奏紧绷。还有网友说，影片最动人的内核是硝烟之下滚烫的人文温度，将大量篇幅聚焦在前线战士上，真实立体的人物底色深刻拉近了观众的历史参与感，让书本上四渡赤水几个字有了沉淀后的余温。影片中战士们纯粹的战友情，先辈间彼此的惺惺相惜，以及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都令人深深动容。大家也对演员们在片中对角色的塑造表示认可，人人有魂，个个鲜活。领袖角色有大局沉稳的魄力，有运筹帷幄的冷静，演员克制的情绪，细微的眼神很有力量。小人物的群像没有夸张的表演，全是落地真情实感。
8: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条例聚焦民营企业反映其中的投资难、创新难、保障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要求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使用、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同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品牌培育。
9: 条例规定，政府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确需变更承诺或合同的，要依法补偿损失。针对账款拖欠问题作出系统规定，不得无故拖欠民营企业款项。
10: 行政处罚应当过法相当，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扣押冻结财物，禁止滥用职权、异议执法。
8: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力度，细化完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相关规定，支持各地提升增信服务能力。
11: 通过贵州金服平台整合汇聚金融政策、金融产品，对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呢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跟踪，切实增强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
12: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贵州省促进民营经济工作步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我们将扎实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全力以赴为民营经济组织松绑赋能、纾困解难，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2: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

0: 五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决定起诉444件698人，一审判决475件606人。去年12月，我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727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抓获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的十大毒枭龙华等犯罪嫌疑人79名，缴获冰毒 209.8 公斤。此案入选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十大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达 98.03%。
1: 2025年全省禁毒工作紧盯重点区县、重点部位、重点人群，打掉输入式制毒团伙2个，打掉区域性吸贩毒团伙53个，全面强化大数据追踪。我省外流贩毒人员从2020年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我省吸毒人员五年内下降了83%。
0: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及网信企业沙龙昨天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资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2: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3: 大模型公检法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讯推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4: 这一次是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0: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昨天在贵州遵义开赛，21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4个单项的角逐。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全能金银牌。
5: 我觉得气氛都特别好，有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鼓劲儿，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
6: 今天很高兴，平衡木这个项目是所有人都很揪心的一个项目，当然今天呢还是挺好的，争取在得分上再进一步。
0: 本次赛事是亚洲顶级体操盛会时隔14年再度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此前男子组项目已于6月21号完赛，中国队共收获6金7银3铜。
7: 很激动，各位运动员表现都非常的棒，加油加油！
8: 深圳专门过来看中国队的，中国的小姑娘太棒了。
9: I'm Serge Van， 这是我见过筹备服务最优质的赛事团队之一。本届参赛选手整体竞技水平出众，青年运动员成长迅速，期待更多观众走进赛场，感受体操运动的独特魅力。
10: 多来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对四度发表影评，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影《四度》以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回顾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众多观众点赞。央视多档新闻栏目关注电影《四度》登陆暑期档，影片以长征期间四渡赤水为背景，讲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利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2所学校正式加入飞虎队友好学校暨青年领导力项目，向世界生动展现飞虎队精神跨越时空，在贵州延续的动人故事。
11: 6月22号到24号，贵州省2026年科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贵阳举行。通过邀请省内外科普领域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科普工作能力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等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提升全省科普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近日，遵义市举行2026年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全方位模拟火情处置流程，检验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快

0: 快速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妈，我要漂亮。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影响我省的强降雨稍作停歇，今天白天省内出现的是一些分散性的较弱降水。由于此前持续性的降雨出现，导致我省多地突然含水量接近饱和，易诱发可能会出现的延后性的地质灾害，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的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到了28号，降雨会有所增强，我省将会是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其中遵义市的西部、北部以及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的西部局地会出现大雨或暴雨，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6到26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七星关多云，16到25度，铜仁多云，23到31度，海里多云转晴，21到31度，都匀多云，20到28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
1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

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

0: 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

0: 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0: 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3: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围城外苏醒，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国家。
10: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今日你跟丰荣一起庆生，恐怕整个中原的氏族子弟全都来庆祝了吧？
1: 其实今日来的并没有外人，这园子里的人仔细一说都是亲戚呢。
2: 那我们就不是啊？
1: 哪里不是了？苍玄的祖母邪祖娘娘可是西陵家的大小姐，她祖母的娘亲是我爷爷的小堂姑奶奶。说起来，我应该叫她一声表叔。可现如今西陵氏的族长，她的表叔娶了江家的大小姐，他们的儿子，她的表弟就是江家小姐的表弟。江家小姐是沈家小姐的表姐，我是沈家小姐的表妹，我应该也可以叫她表哥。
0: 你这一对堂啊表的都已经把我给绕晕了。
1: 这就把你绕晕了。四世家与中原氏族之间的世代联姻从邪祖娘娘那边顺下来，你们与中原大都沾亲带故呢。
3: 的确如此，仔细算下来大家都是亲戚。
4: 难怪连外爷都一直头痛中原，所有家族血脉交融，同气连枝，平日里也许会各自相斗，可真到存亡关头必然会联合起来。

0: 我自认棋力不弱，可每次遇到你和苍玄，总是输多赢少。
1: 你懒得费心思经营而已。
2: 你来中原也有些时日了，却极少出来。这次我和哥哥还担心请不到你呢。
1: 我性子疏懒，能推掉的宴会全都推掉了，可是你跟风龙宴请，我是非来不可呢。
2: 见过二位殿下，不必多礼。小妖，十一城里好玩的地方很多，你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就让我哥哥陪你去。不是我替自己哥哥说好话，他这人平日里不爱往女孩子跟前凑，看上去大大咧咧，但是对着你肯定再细心周到不过了。
3: 茵茵见过殿下，不必多礼。小妖，有个人一直在惦记着你呢。
4: 哥，你看谁来了？
5: 你怎么也来了？
4: 什么叫我也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房凤贝好长时间没有见了，正好有些事情想请教一下。房凤贝，你跟我来。

0: 失陪了，诸位，我去园子里找人喝酒。
1: 哦，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没跟二哥交代，我也先出去。
2: 哥哥，你是不是傻？再不加把劲，小妖可就要被你抢走了。什么抢走不抢走的？别瞎说。
1: 苍玄，我哥平时挺聪明，可一见到小妖就有些犯傻，明明心里喜欢，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0: 我只能帮你制造机会，至于小妖他自己的心意我可做不了主。
1: 多谢。
2: 这就足够了。我们也出去玩吧，顺便找找小妖。
0: 好啊。
3: 你是疯了吗？这里是陈荣府，
4: 若是别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可救不了你第二次。
5: 这里不是西岩城，是中原。眼下的形势，中原氏族虽然不会支持陈荣义军去对抗西岩王，但也绝不会帮着西岩王来抓捕我们。
3: 我倒是忘记了陈荣义是陈荣王族的后裔。
4: 行，当这事儿我是白费脑子了，白操心了。
5: 你剑术练得如何了？
6: 怎么了？我既然答应了要教导你剑术，自然算是你的师父。师父过问一下徒弟的学业有没有懈怠，不行吗？
4: 行。最近我一直在坚持练习，外爷给我找了一个剑术高手教导我，据说在千军万马中可以取人性命，不过他的剑术对灵力的要求非常高，压根不适合我。我跟着他学了几次，便把他打发掉了。
6: 我继续教你吧。
4: 你，相柳大人，教我剑术，
6: 不敢吗？你逗弄蛇妖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4: 这有什么不敢的？只要你敢教，我就敢跟你学。
0: 你酿的酒我喝着倒是比别处都好，若是还有再给我几坛，我给我娘送去。
7: 你难得找我要一回东西，我就算没有也得回去给你酿啊。
0: 那可多谢殿下赏赐。
2: 哥哥，
0: 自你来了中原还没和星月好好说说话，我去找景。
7: 迷宫确实是挺有趣的，稍不留神就与同伴走散了。
8: 心月，如果你想要一个痴情的男人，就不要想着苍玄；如果你一心要嫁给苍玄，就不要指望他只有你一个女人。
0: 啊！怎么了？伤着了吗？来，我看看。没破皮儿，只是红了，回去拿冰块敷一下就好了。回去吧。

0: 父啊，你说哥哥他到底怎么了呀？以前他明明不是这样的，如今他整日与女人厮混，只顾着寻欢作乐。
1: 处在那个位置，苍玄所做的每一件事必然带着目的。
0: 所以父王，你的意思是哥哥整日与女人厮混，只是逢场作戏，并非乐在其中？
1: 父王的意思是苍玄对王位志在必得，如今他自毁声誉只是为了麻痹敌人，而为了得到中原氏族的支持，他必然要和中原氏族联姻。
0: 可是就算是要为了得到王位，也不用牺牲自己去联姻啊，父王不就没有吗？你看父王后宫清清静静，只有母亲一人。
1: 父王后宫是清静，所以昊陵有了武王之乱。当年父王为了一点思念，坚持不肯和白虎长息二部联姻，以致白虎长息二部支持武王反叛。几十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你真的觉得父王做对了吗？
0: 我不知道。
1: 父王教导苍玄百年，就是希望他能做得比父王更好，也相信他能比父王做得更好。

0: 防风备，北域防风氏族长之次子，其母出身微贱，幼时常遭欺凌，年少染卢质恶习，身负巨债，无力偿还，遂远遁极北之地，45年未有音讯，父兄族人皆以为其身死，不料防风备携兵精数千还家，得家族器重。彼时其母卧病多载，防风备殷勤照顾，数年如一日，从无懈怠，母含笑而逝，族人无不感佩，常赞备至孝。真正的防风备是不是已经死在极北之地了？
1: 是。
0: 你为什么要选择他？
1: 不是我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我。

0: 你已经脉寸断，我救不了你。我知道，求你帮我个忙。想要让我帮你，你拿什么来跟我交换？我可以把我这一生的灵血和灵力。
1: 安稳，
0: 好，如你所愿。

0: 没想到你这个九头妖居然能甘为人子，数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病人。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你就不会这么轻易地答应防风被了吧。
1: 这场交易

0: 其实是我占了便宜。
1: 你占了便宜？
0: 我从蛋里孵化，自睁开眼睛开始，就没见过父母。因为防风被，我有了一个母亲。她虽然病弱，但拳拳爱子之心，让我知道了母子之情。还有什么疑问？
1: 你既然已经遵守了跟防风被的承诺，照顾他的母亲直到离世，为何你后来还要假扮防风被？
0: 我假扮防风被？这400多年，我只做我自己。不管是防风被，还是相柳，或者九命，都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
2: 也是，你跟防风被看似一冷一热，截然不同。实则骨子里的冷漠却是一模一样的。
1: 这是你的真容吗？
3: 谁耐烦披这个假脸活400多年啊？每次化身还得仔细别出差错。
2: 你跟防风被长得一模一样？
0: 不一样。防风被离家出走的时候还未成年，几十年后回来了，即使相貌性格有些出入也很正常，更何况他在极北之地冻伤了脸，还请医师修补过容貌。
1: 原来如此，你究竟有多少张真容啊？他们都说你有9张真容，81个化身，真的假的？

0: 又没有说让你不开心的话，我只是好奇地问一问，如果你不想说的话，不答便是了。
1: 你过来，还是我过去？

0: 有个人在那边偷窥我们。
1: 那你都不管？
0: 王姬殿下，我只是方风家的一个庶子，凡事不好强出头。
1: 交给我，人在哪儿呢？
0: 让我看看你剑术练习的准头如何了。
1: 景，怎么是你啊？我不知道是你在那儿，没受伤吧？
2: 没有。

0: 怎么只有青丘公子一个人啊？没有陪我妹妹去玩吗？
1: 我，
2: 房风贝，你耍我好玩对吧？
1: 开个玩笑而已。我刚刚好像看到我妹妹正在那边四处找你呢。

0: 你欺负老实人好玩是吧？
1: 没有欺负你好玩。
0: 来日方长，谁欺负谁，谁都有谁，咱们走着瞧。
1: 不错。

0: 当上王姬，果然胆气壮。你那么想见涂山璟，刚才干嘛跑开啊？
1: 这迷宫怎么出去啊？
0: 如今这个迷宫可是有很多热闹可以看，你不去看看吗？比如我妹妹和涂山。
1: 不看。
0: 那可不要后悔啊。

0: 我和景这盘棋啊，怎么看都是我输了。苍玄，要不你接着我的下，我接着景的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转机。
1: 好啊。

0: 小姐，
1: 何事？
0: 詹小姐身体不适，樊大郎君先送她回去了。
1: 知道了。
2: 詹小姐，樊璋的未婚妻。
1: 不然还能有谁姓詹？听闻詹氏当年和赤臣不和，被赤臣抄家灭族，如今只剩她一个孤女。还好樊氏念着旧情，一直对她照顾有加。
3: 赤臣虽是陈荣的大将军，可他战死后，中原士族无人哀伤。
1: 怨不得别人恨他，谁叫赤臣的魔头暴虐凶残，造了太多杀孽。
4: 这天下谁都能骂赤臣，唯独陈荣氏不该骂赤臣。
1: 为什么陈荣氏的人不能骂赤臣？
5: 这事儿你该去问问你爹，
4: 看看到底是赤臣亏欠了你们陈荣氏，还是陈荣氏亏欠了赤臣。
1: 藏风被。
0: 怎么了这是？
1: 防风小姐，管好你哥哥，说话做事前都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这里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
0: 我几十年一直住在涂山府，帮奶奶打理生意，防风家的事情我怎么管得着？你若想管，自己管去。
1: 人还没有真进涂山时，别话里话外处处以涂山夫人自居，往日给你几分脸面，你就真把自己……
6: 心月，
7: 心月妹妹，
6: 怎么那么大的火气啊？
1: 装腔作势。
3: 静，我替心月给你赔个不是。

0: 王凤小姐，今日是我们失礼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娘把星月惯坏了。
1: 不怪星月，是我自己轻狂。
0: 方凤小姐，你先消消气，待会儿我自罚三杯给小姐赔罪。
1: 自家姐妹拌几句嘴实属正常，我若放在心上，那便是我小气了。
2: 多谢方凤小姐。
3: 好甜啊。
4: 我和小妖先

0: 今天是风龙，还有新月的寿辰，我们就这样突然走了，有点不好吧？
1: 反正我的名声早就坏掉了，得罪人的事多做几件，只会让两位王叔更加安心。
0: 有些烦恼是我自找的，你不必管我。
1: 瑶瑶，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好哥哥。哥哥怎么能不管妹妹是否过得开心呢？
0: 你这说的好像你以前是个坏哥哥，不是好哥哥似的。
1: 无论如何，咱们俩至少要有一个人过得开心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你呢？为什么不开心？
1: 小样，你觉得我选的这条路，寻求的是开心吗？从今往后，我要做一个好哥哥，照顾好你。

0: 少主，房凤小姐到了。你下去吧，我有话和房凤小姐单独说。是。奶奶等着我对账呢，有什么话不如回头再说。
1: 房凤小姐，你对涂山氏的情谊，请铭记于心。但婚姻之事实在无法勉强。
0: 如今你我已兄妹相待，待退婚之后结金兰之契，告知大皇。这些年，我一心一意待在秦琼，为涂山氏忙里忙外，不是为了做你妹妹。婚姻之事需两情相悦，敬已有心悦之人。求小姐成全。
1: 你说什么？我已有心悦之人。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世人待女子更苛刻，
0: 退婚对你的伤害更大。我为一己之私，背信弃义，所有错处会全部告知众人，尽量减少对你的伤害。
1: 退婚就是退婚，还能怎么减少伤害？
0: 奶奶可以认你做孙女，以涂山氏小姐的身份。 为你另择良配，涂山氏定会后备嫁妆，护你一世。赤水氏、西陵氏、鬼方氏，都会为房峰氏大开方便之门。我承诺，凡有涂山氏之处，就有房峰氏，绝不让房峰氏因退婚受到一丝一毫伤害。
1: 之前你一直东奔西走，就是为了安排退婚。
0: 我知道这些只是虚名利益，难以弥补小姐万一，但仅已经心有所属，只能日后节操先还，报答小姐。

0: 想到到了中原还能吃到这么地道的烤肉，这个味道不比西盐城的差。
1: 你喜欢就好。
2: 程慧，一共10钱。
1: 你过我再过来。

0: 客官该不会是没带钱袋就出门了吧？小二，来，我给你。哎，早就说好了，这顿我请。
1: 没关系啊，你不是……
0: 这位客官可真有意思，您自己没带钱，这位姑娘要付您还不让。要知道，有钱真丈夫。 没钱假大方，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小二，你去再帮我上一盘腌菜，快点啊！
0: 好嘞。

0: 冷静，冷静。
1: 防风郎君倜傥风流，自然不可能血吐这里手刃小二了。
0: 你心怀天地，志向高远，自然不能跟这些庸庸碌碌的小人物计较，我说的对吧？
2: 我只是想去街角的当铺把玉佩当了。
3: 不是，对不住，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那你快去吧，待会儿那个小二又要来催账了。
2: 付账是男人的事，以后你少掺和。
3: 是，我下次绝对不敢了。
4: 三个月后朔日就是大吉，适宜婚嫁，一切早就安排好了，不如就把婚礼安排在那天吧。你和伊影的婚事拖了这么久，也应该尽早办了。无论你中意谁，我都愿意帮你把她娶回家，但是必须在迎娶伊影之后。
5: 奶奶，你压根没打算退婚，一直在骗我。
4: 静儿，奶奶又不是不愿意让你娶你喜欢的姑娘，只是让你先娶了伊影而已啊。多一个人照顾你、关心你有什么不好的？退一万步说吧，就算你一直看不上伊影，那就找一个你喜欢的姑娘朝夕相处好了。这么大个涂山府，多一个异应，又碍着你什么了？
5: 此事绝无可能。
4: 只要有我一日，绝不答应你退婚娶别的女人。
5: 既然如此，我宁愿终生不娶。
4: 站住！你想去哪里？
5: 既然奶奶要防风意应留下，我自然是离开青丘了。
4: 你说什么？
5: 休息陈荣山宫殿工程浩大，涂山氏负责的项目众多，日后孙儿会常驻旨意。

0: 地基修葺都已完成，只要坐斗到了，便可动工修葺墙顶。坐斗何时运到？今日涂山市的工人们便会送来。
1: 殿下，
2: 青丘公子。

0: 竟然事必躬亲，
1: 连运送材料这种小事也要亲自跑一趟。
2: 经此行，也是来特意拜见殿下。
3: 属下告退。
2: 苍玄，我想见小妖一面，麻烦你帮我带个话。
0: 你不是已经进陈荣山了吗？
1: 不会自己送信给小妖啊？
2: 送了，小妖一直没有回复，我只能来求你帮忙。
1: 我为什么要帮着你去气小妖？
0: 陈荣新月只是说了防风意影几句，
1: 风龙却要因为你和防风意影一再道歉。你既然这么护着防风意影，何必再来招惹小妖？
2: 我和防风意影绝无男女之情，我只是顾念他为涂山氏操劳多年，不愿他失了颜面。
1: 在我的眼里，我妹妹的心情最重要。
2: 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
1: 抱歉，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你还是先把防风意影的事情处理干净了再说其他的。
4: 你说今日考我剑术如何考？

0: 不错，可以换一把更好的弓，学习更精妙的剑术了。换一把更好的弓，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买一把新的弓箭？嗯，那这个弓箭谁付账？你自己的弓箭当然是你自己付账，难道你还指望我付账？不，不是，没有那个意思。
1: 看你是欠收拾，我实在是忍不住笑。我没有想到囊中羞涩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0: 你是继续找死，还是跟我去买弓箭？
1: 当然是去买弓箭了。你等等我啊，
2: 小姐，可有看上的弓箭？
1: 你们这儿还有别的款式的弓箭吗？啊，
2: 有是有，不过都价钱不菲。我们涂山师的铺子向来一份价钱一份货，肯定物有所值的。
1: 我想挑一把趁手的弓箭，价格不是问题。
3: 好嘞好嘞，客官小姐，这边请。
2: 来，这兵器啊，必须要上手后才知道合不合心意的。这里，这是我们能够试用兵器的武场，一般客人啊是进不来的。小姐，这边请。这些都是今天是精心锻造的上等弓箭，请小姐过目。
0: 试试这把，
4: 奶奶知道你明天要参加柳族长的宴会，特意让我在这儿等你，要我转告你，她最喜欢匕首。

柳族长的喜好大黄皆知，不用小姐来特意提醒。可是，我也想见见你啊。奶奶她的身体不好，最希望的就是有你陪在她身边。现在因为我，你们不得不分隔两地，都是我的错。

0: 我真的受不了了，再忍耐一下。你每次都让我等，让我拖，我再等下去，我都成了全大荒的笑柄。
1: 那你想怎样？
0: 杀了他。
2: 上。

少主小心。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队长，没成为副司令，发现工具
2: 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每张弓都有每张弓的特点，既要用它，就必须去感受它，和它配合。
1: 嗯。

0: 阿哥，好巧啊，在这儿碰到你们，你在教小妖射箭？是啊。阿哥，你们也来买兵器啊？对啊，我们也来选兵器。
1: 你教小妖时间不短了吧？是啊，他教我很长时间了，被夸我有进步，所以带我来挑选弓箭。方便看看吗？当然可以。
2: 不愧是今天试做的兵器，对得起他的天价。哥哥好眼光。
1: 听闻你剑术高超，一直没有机会得眼看到，今日可否让我开开眼界？
2: 当然可以。

先走了。一段日子没见，小妹的剑术日渐增益啊。青丘公子真是好福气啊。未婚妻修为高超，人长得也漂亮，难怪大荒人人称之，你们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0: 你就别打趣我们了，贝。那你要好好教教我，我也想像莺莺小姐那样厉害。他的剑术，
1: 你可能永远都学不会。二哥，哪有徒弟还没说放弃，师傅先打退堂鼓的。你要好好教王姬。 用最好的礼盒装起来。
2: 好的，
3: 麻烦帮我包一下。
2: 好嘞，好嘞。
1: 景，那麻烦你帮二哥把弓箭钱一起付了吧。

0: 怎么能让青丘公子付钱呢？这钱若是青丘公子付了，那这弓箭便是青丘公子送我的了。
1: 小姐，
2: 你说呢？喂，
3: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不过这是我送给小妖的剑，自然不能让你们付钱。
4: 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太粗心了，多此一举。
1: 多谢客官，欢迎下次会顾。
3: 我们先走了。
4: 嗯，王姬慢走。给族长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
5: 防风小姐，以后不要做这些引人误会的事了。我会和防风族长尽快商议退婚。
6: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让你给我买弓箭，对不起嘛。
3: 把钱还我。
6: 哦。哎，我知道你不是在乎钱，我不应该为了气土山井拿你当法子，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以为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就会心软去见他吗？我可不像他，心活面软，优柔寡断，做起事情拖泥带水，没个阶段。我这个人心硬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1: 小杨，
0: 你欺负他干什么？又不是他讨厌，是他主人讨厌。

0: 做的什么看的，我都想吃一口了。
1: 哎，全是毒药，
0: 这什么癖好啊？把毒药当美食做，你这药房快被你整成厨房了。

0: 味道如何？
1: 臭。
0: 口是心非，这全天下能把毒药做得如此美味的人也只有我了。
1: 全天下也只有我能欣赏你的好厨艺啊。
2: 那不正好，得意之音足矣。怎么样，不生气了吧？那你是不是可以继续教我剑术了？
1: 我要离开一段日子，等我回来。
2: 你要回清水镇？
3: 山水小小眉目，目光如星。
2: 如果你一直是方方北，那该多好。

0: 我真的受不了了，再忍耐一下。你每次都让我等，让我拖，我再等下去，我都成了全大荒的笑柄。
1: 那你想怎样？杀了他！你疯了！ 要是能杀我，早就杀了。因为之前的事，涂山璟一直提防我，现在奶奶对我也起了疑心，贸然行动。我不管，
0: 反正我忍不下去了。
1: 你不要冲动，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
0: 杀了涂山璟，然后再追到蓝莓。奶奶她心疼我，她会让我嫁给你的。
1: 你真是疯了！你先冷静几日，我们再见面。
0: 我是被你们逼疯的。

少主小心。

0: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再不走的话，我就叫人把你给绑了，喂灵兽吃。
1: 小妖，小妖，
0: 胆小鬼。
1: 景区柳组长的寿宴，回来的路上遇刺了。
0: 景怎么样了？
1: 伤势应该很严重，目前还不知道生死。我已经拜托冯龙，你去哪儿？
0: 我去找景。
1: 你赶过去也见不到他，还不如等冯龙回来。
0: 我不去青丘，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陈荣山。
1: 你穿一件衣服，我陪你一起去。

0: 你个傻子，你想急死我啊？你来了，怎么这么多水汽啊？你在这里站多久了？难不成从昨日一直等到了今天？
1: 你一直没来，我就一直在等。 外面那个突然警示你的傀儡，昨日我进山后就没出去。本来今日要去一个朋友家赴宴，可我还没见到小妖，就让傀儡去了。你平安就好，快回去吧。你的傀儡受了重伤，请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哥哥。
0: 我想单独跟景待会儿，可以吗？
1: 那我先回去，过一会儿来接你。嗯。

0: 我不来见你，不是因为我心里有了别人，也不是我想跟你一刀两断。我就是心里不高兴了。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了。
1: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

0: 但必须先去防风衣。想得美，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1: 如果你只是涂山璟，我早就跟你一刀两断了。只不过，我最开始认识的那个人是叶时七，我既然答应他会等你15年，只要你一日不去，我就等你一日。
0: 对不起。

0: 退婚的事情你暂且搁浅一下吧，先顾好自己的安危。在纸义城里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刺杀你，对方一定是要置你于死地。我当年花费了这么多心血救你，可不是让你去送死的。
1: 你放心，我会一切小心的。
0: 记住，该心狠的时候一定要心狠。
1: 我明白。

0: 经受重伤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任何消息都不要传出去。
1: 是。
2: 从今日起，是不是应该改叫你涂山族长？
3: 你没看出来刚才在榻上躺着的是涂山井的傀儡？
2: 什么？傀儡？
4: 奶奶，孙儿回来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4: 孙儿让奶奶担心了。
0: 要彻查凶手，严惩不贷。
4: 奶奶放心，一定会让凶手付出代价。
1: 少主，纸艺城58家店铺已经全部梳理了一遍，换成了我们的人。
4: 大哥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大概因为心虚，大少主只能弃卒保车，十分配合。

0: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鲁莽和冲动，才害你被涂山璟打压至此。
1: 不用说对不起，你我虽未成婚，但实际早已是夫妻，本就应该祸福与共。你不必太过担心，此次虽然损失不小，但有武王和齐王的支持，不至于被那个涂山璟拿捏住命脉。
0: 那就好，以后我一定都听你的。
2: 紧接着追查刺客，把涂山氏彻底清理了一遍，拔除了不少涂山侯的羽翼。
3: 这样一来，两位王叔没了侯的支持，在中原的势力也减弱了不少。
2: 如此看来，这次刺杀倒是件好事。涂山侯平日看着不像个笨蛋，怎么这回走了这么混的一招？完全不像他的行事风格。
3: 公然刺杀这招是走得有些鲁莽，却十分有效。一旦成功，涂山侯不仅铲除了景，还可以像景如今一样，以追查凶手的名义，将景的所有势力连根。

0: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还约了幕僚谈事，先行一步。先别走，我还有件事想求你帮忙。
1: 我倒要听听是什么样的事情难住了我们的丰隆公子。我连着约了小妖几次，他都回绝了。你能否帮我美言几句，让他好歹给个机会见见我？
2: 好，我让他见见你，但是他最终的心意我可做不了主。我明白，我也没指望能让他一下子就动心，大家先做朋友，日后成与不成是我自己的事。
0: 风龙约了你好几次，都推掉了。你希望我答应啊？
2: 他希望我帮他美言几句，我答应了。你不会想让我嫁给风龙吧？绝没可能。你先别管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倒是好奇风龙有什么不好。涂山璟有婚约，王峰被浪荡不羁，风龙和他们比起来，要才干有才干，要家世有家世。
0: 周围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为什么绝不可能？如果我说出来，你保证不会揍我？
2: 反正也不会是什么好话。行，保证不会揍你。风龙没什么不好，只不过他很像你，凡事都算计得太清楚。他想见我。
0: 并不是有多在意我，只不过他把适婚的女子比较了一番，觉得我的条件最好，最适合做他们赤水族的夫人。因为
2: 像我，你就不一样。
0: 说好不揍我的。
2: 身处风龙这个位置，不可能什么都不想。
0: 只是顺着喜欢和不喜欢，虽然也是比较衡量的结果，但不见得就没有真情实意。你还真的想帮风龙啊？你到底是我哥哥还是他哥哥？
2: 我当然是你哥哥。我也没希望你嫁给风龙。只是他既然开了口，我也不能不帮他这个忙。
0: 你就算给我几分面子，和他接触一下。你如今是不是离不开风龙的帮忙？想要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我在陈荣山秘密练兵，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3: 私自练兵被外爷发现的话，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2: 如今昭云峰上只剩下你和我，我还怕什么抄家灭族的？
3: 我是昊灵王姬，就算这件事出来以后，外爷不会怪在我的头上，可你怎么办？
2: 我受够了没有自暴力的痛苦，我要有自己的军队。

0: 我去见风龙。好，我是需要风龙，不过风龙也离不开我。他想要的东西只有我能给。你若是真不喜欢。
1: 也不必为了我去勉强。我只是真心觉得风龙人还不错，你不妨接触接触。这世间有比涂山璟更好的男人？我们在说风龙，干嘛提到涂山璟？总之，我答应你，我会努力把风龙看作朋友，诚心相待。
2: 我下帖子邀你来锦衣城小住时，没指望你能答应，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同意了。
3: 我一直在山上住得太闷了，幸好你邀我下山玩。
2: 苍玄特意叮嘱我不要束缚了你，我就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小院。你看看喜不喜欢？
3: 我很喜欢，妹妹费心了。
2: 一点都不费心，你都不知道，你肯来我有多高兴。父亲和哥哥平日都忙得很。
4: 母亲又常年住在赤水，你过来正好跟我做个伴儿。
2: 好，
5: 小妖，
4: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2: 我都不知道，哥哥还偷偷给你准备了礼物，礼物呢？快拿出来吧，
5: 送进来吧。

0: 这就是你说的礼物？
1: 是啊，我记得小妖爱吃这个。小妖，你喜欢就多吃点，不够的话再和我说。
0: 好，汉子，快进来。哥哥，你是不是傻？那是号令大王鸡，
2: 你第一次给人家送礼物，居然送了两筐小玉瓜。
3: 送礼不是讲究投其所好吗？我见小妖爱吃这个，才特意送的。
2: 你这样给女孩子送礼物，你这辈子是别想娶妻了。
3: 别啊，那该怎么送？妹妹，你教教我。
2: 送给心上人礼物，不仅要投其所好，还要符合对方身份。小妖贵为王姬，你送的东西也得贵重一些，才能配得上她。
3: 我明白了。就是既要他喜欢，还得珍贵，既符合他的身份，也彰显我的诚意。
2: 孺子可教，哥哥。

0: 我还有个新鲜玩法，要不要玩？
1: 玩就玩，谁怕谁？
2: 我教你，看好了。
3: 哥哥，你这是在干什么？不是说给小妖带礼物吗？怎么拼起酒来了？
0: 礼物我送了，小妖十分喜欢。
3: 你送了什么？
1: 就是这些啊。风龙送了我几坛猴妖王酿的猴儿酒，味道果然非同一般。
0: 不只有酒，还有这龙珠所做的猴子。
3: 你跟我来，试陪一下。
4: 怎么了？去哪儿？
2: 等我回来，我们继续啊。
1: 好。
2: 妹妹，我按照你说的给小妖送的礼物，她果然喜欢得很。
3: 照我说的送你，我让你给女孩子送骰子和烈酒了，还用大海碗给女孩子灌酒？
0: 不是你说的送礼物得贵重吗？我送的可不是普通的酒。那是猴妖王采了千年灵果酿的猴儿酒，虽比不上玉山王母的蟠桃酒，却是酒中极品。还有那副骰子是龙珠所制，上面镶嵌的宝石也都是精挑细选。妹妹，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小妖跟我这么投缘的女人。
5: 其他那些女孩子都娇生惯养，这个不会做，那个不敢做，
0: 小妖爽快利落，什么都会，什么都敢。摇骰子、拼酒、划拳，跟他在一起玩得真是开心。
3: 好好的心上人，硬是被你处成了兄弟，可不是玩得真开心。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别再给小妖乱送礼了，以后礼物的事情我来操心。
6: 我见你这里少了些梳妆打扮的东西，就自作主张给你准备了些，你看看喜不喜欢？

0: 可这些胭脂水粉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1: 我可以教你啊，我在西岩城待过很多年，西岩城流行的发饰和妆容我也都会。
0: 你在西岩城待过？
1: 是啊，我父亲出任纸艺城主，掌管中原之后，我和母亲就去了西岩城，住了好几十年呢。
0: 那你哥哥呢？
1: 他是赤水氏，自然是留在赤水了。
0: 那你和你娘？这个胭脂还挺好看的。
1: 下去吧。
2: 是。
1: 你看出来了，我和我娘实际上是在西岩城做质子。
0: 你父亲在纸艺城，哥哥在赤水，你跟你娘在西岩，一家四口分居三地，肯定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1: 我爹出身陈荣王室，把中原交给父亲治理，朝堂上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陛下虽然大胆启用了父亲，但对父亲一直心存疑虑，只能把我和母亲留在西岩城。我们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陛下确认父亲没有二心，才让我和母亲离开西岩城。
0: 离开故土，身在异乡，肯定很不习惯吧？
1: 一开始是有些不习惯，不明白为何哥哥能在赤水，我却要留在西岩。小时候不懂事，还跟母亲哭闹过。不过慢慢的也就想通了。后来住习惯了，离开西岩城的时候还有几分不舍。哦，对了，那个时候我娘带我去拜见陛下时，还去过赵云殿呢。可惜你和苍玄都不在赵云峰了，不然我们小时候就能做朋友了。
0: 我跟哥哥在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家，我在大荒四处流浪，哥哥去浩陵做了质子。
1: 刚才的话我从来没对人说过，就觉得你能理解，才愿意和你说。
0: 我明白。
1: 虽然我们做不成一起长大的青梅，不过我们从现在开始做好姐妹也不迟啊。
0: 好。
1: 你快试试吧。这个。怎么样？不喜欢啊？那这个。
0: 这个吧。
1: 你喜欢这个呀？
3: 锦办事果然稳妥，这么快就筹集好了钱财和物资，解决了我们练兵的费用补给。
4: 他知道我们？
3: 不知道。我虽然胆大妄为，但也知道练兵的事需严守秘密，绝不能走漏一点消息。
4: 锦没有疑心这些钱财和物资的用处吗？
3: 你放心吧，我可是从小跟在他后面，叫着他锦哥哥长大的。锦的为人我很清楚，他肯定知道事情有蹊跷，但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只帮忙不过问。
4: 本来把修葺宫殿的生意交给涂山氏，就是想还他人情，没想到筹集军饷和补给物资还是要他处理。
3: 咱们亲兄弟明算账，锦帮你也算是各取所需。
4: 希望景所求真的是钱财，至少这个我给得起。
3: 景和我不一样，他无意入朝为官，只是求财。再说了，

0: 他若真的要权势官阶，你日后也给得起。希望如你所说。
1: 过来坐。你这是在做药吗？闲的没事的时候做了一些丹丸。这个是郁鸡丹，你沐浴的时候放一颗在里面，可以使你的肌肤莹白如玉。剩下的这些是香丸，沐浴的时候放在里面，可以让你的肌肤生香。
2: 有不同的香味儿，你自己挑选。
3: 今日我就试试，谢谢了。
2: 你之前送了我这么多礼物，我不过是做了一些小玩意儿回馈给你，你不要嫌弃就好。你特意为我做的，我开心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呢？
3: 有件事情要提前征询一下你的意思。
2: 什么事儿？
3: 景哥哥来这一城了，我和哥哥想邀请他过来住一段日子。
2: 问一下你介不介意？
3: 府邸这么大，自然是人越多越热闹了。
2: 太好了，我这就派人去把景哥哥的木樨园收拾好。
1: 防风小姐会跟着一起来吗？
2: 没有，景哥哥一个人来的，我可不耐烦招待他。
3: 我看之前你跟防风小姐一直在一起，我以为你们的关系很要好呢。
2: 我和他要好，我最看不惯他装腔作势了。
3: 世人都说他对景哥哥情深意重，我却觉得他全是虚情假意。
2: 为什么会说他虚情假意？
3: 有一年冬天，族里长辈庆寿，我们一群人聚到了一起，恰逢大雪，男子们都出去狩猎。景哥哥因为腿脚受过伤，不方便就没有去。防风意应竟然和另外几个善于狩猎的女子，随着男子们一块出去狩猎了。小妖，你说。
4: 如果是你的心上人因为腿脚不方便不能去狩猎，你会怎么做？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5: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5: 少摆排场，多携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10: 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Wow,
12: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好，好什么呀？那是你没听过景哥哥弹琴。
2: 我确实没有听过他弹琴。
3: 景徐就不弹琴了，要不我来？
1: 哥哥，你什么时候精通琴艺了？我怎么不知道？
3: 弹琴非我擅长，可我会别的。

0: 你今日是高兴祥和，还是难过祥和？
1: 我既高兴，又难过。
0: 为什么？
1: 小妖，喜不喜欢看烟花？我还会变烟花。
2: 哥哥，等等，
1: 接球
2: 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苏师长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
14: 三二一。
1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0: 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18000呀，
1: 怎么就18000了？
0: 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嗯，晒着，我先走了啊。
3: 还说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朵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
0: 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0: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良，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0: 怎么补救？哎，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3: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0: 那怎么办嘛？
3: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0: 好吧，我去道歉。
3: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4: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嘛。
0: 哦，我知道了，知道。
3: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的。
4: 书记，啊，您说梅朵能原谅他吗？
3: 这丫头我了解，嗯，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

0: 应该能行。
1: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0: 那由你来凑那18000。
1: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我这走了，我
0: 这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2: 扎西，你来了。
1: 我来看看梅朵。
2: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啊趴在地上看蚂蚁。
1: 蚂蚁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2: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1: 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哎，
2: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哎。
1: 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2: 好，我晚上煮给朵鸡吃。
1: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3: 你已经进来了。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这是什么情况啊？
3: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1: 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3: 他拉的。
1: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3: 你问我，我问谁？
1: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3: 他喜欢你。
1: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3: 我没有。
1: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3: 你看错了。
1: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3: 你还贫？
1: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3: 道歉？
1: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3: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种源。
3: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3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2-3万。
1: 2-3万？
3: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1年，村里就少挣1年钱。
1: 我不知道啊。
3: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1: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1: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0: 当。
1: 搬运仪器。
0: 搬。
1: 还有。
2: 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0: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2: 你确定？
0: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1: 行，一言为定。
0: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1: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0: 知道了。
1: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0: 好。
1: 那我走了，拜拜。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3: 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1: 好，你们多喝点，都吃点啊。裴小姐，你一万八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3: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事乱摘，得给他点教训。
1: 哦，对了，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4: 办事，你放心。哦，马刘叔，
5: 吉梅，大西，回来卸车。
4: 大西，哎呀，哎呀，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嘛，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天天，来尝尝。
1: 谢谢。
4: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1: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4: 哎，你是梅朵。哎呀，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咋那么大个呢？
1: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4: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1: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4: 哦，那忘不了。
1: 忘不了，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可不是吗，
4: 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1: 我就是学这个的。
4: 老刘叔，
1: 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4: 借啥？羊粪。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1: 好，那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梅
1: 多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4: 嗯，
1: 我带了林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4: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
1: 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粪有粪。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一万八赔的也不远。你说什么？
4: 我说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1: 想得美！八点半上山，迟到一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4: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好，再见，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6: 好，
4: 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好。老刘叔，他好黑心啊。啥黑心吗？哎呀，哎，你这孩子。
6: 一万八。
4: 啥一万八？
6: 您坐那，我慢慢跟您说。
4: 搞什么嘛，这是。

0: 哇，
1: 这个是荷叶吧？
2: 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1: 穿越时间的味道。
3: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1: 名播天下茶博物馆。
4: 很烫哎。
1: 嗯，好好吃啊。哦。
5: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地球腰带上的那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哇，好美啊！
1: 这很好看，
0: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1: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但你们两个比较像汉朝。
0: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2: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
1: 你好
3: ，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0: 好嘞。
1: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2: 真的吗？
1: 我们都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2: 起床啦
4: ！Hello， 老师好。
1: 早。
2: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0: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
1: 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要这喝啥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0: 有那味儿了，
1: 对，
2: 有那感觉了。
1: 哎呦，这也很漂亮。
0: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2: 这边毛尖，
1: 毛尖，对。哦，
2: 老师们请坐。
5: 哎，给员外来坐哦。
0: 员外坐这里了。
5: 哦，员外坐主座。
1: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吵了。
0: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2: 好。哎，
0: 太大个。
2: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1: 那还蛮香的呀。
0: 好香啊，这个荷叶。嗯。
2: 这个叫香藤粑，
0: 就一般他们配茶的时候会吃这些。嗯，
5: 不用放油，直接煎啊。
2: 它上面本来就有油。哦，
5: 哎，感觉这样还好吃一点。
2: 对，这样很好吃。
0: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5: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你知道吗？
1: 差不多吧，
0: 可以，
1: 就这样，可以有，会，
0: 小心，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2: 糯叽叽，
0: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哇，
5: 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1: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2: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0: 尝喽。嗯，里面有红豆哎。
5: 是啊，里面有馅儿，
1: 应该是红豆粑吧。
0: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5: 我是剑客。
1: 哦，你是剑客的。没有，很好吃耶。哦。
0: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5: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2: 应该是叶子的，
5: 嗯，叶子，好吃。
6: 跟你刚吃的有没有差？
5: 这个好吃多了，
1: 真的，就一个香味。
5: 对，
0: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
5: 黏，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1: 硬啊，
5: 很硬啊，
1: 对啊，很硬啊。
0: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苹果，哦，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啊。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1: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2: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1: 你来过吗？
2: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哦，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1: 这个应该凉了吧？
5: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2: 烫吗？
0: 我

直接这个也好吃。那刚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多了一个外面给焦香味，嗯，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哦。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得好玄乎啊，你知道
0: 吗？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直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那么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时空。嗯，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我们就加进去。
1: 好呀。
4: 出发。
1: 出发。
2: 走。
5: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了。到了吗？
6: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2: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1: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好，乡村啊。
6: 前山灵气。
2: 宁波天下。
1: 茶博物馆不是。
6: 对啊，可是我这建筑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2: 鱼钩亭。
3: 鱼钩亭啊。
6: 鱼钩亭啊。毛尖又叫鱼钩茶。
2: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1: 巨无敌大，对对，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6: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1: 一人泡一缸，有毛巾，哇，好奢侈。
0: 哎，那边有人呢。
1: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0: 你好，
7: 你好，
0: 请问你在做什么？
7: 在泡毛巾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坐。
2: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1: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2: 三年。
1: 对，我是茶二代。
3: 哦，茶二代。
2: 茶二代。
1: 对，茶二代。
3: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1: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
3: 谢谢。
0: 我们自己
1: 可以直接喝，可以直接喝。
2: 哎呀，泡多久才有味道？
1: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2: 这么快呀？
1: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2: 哦，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
4: 很淡雅，
1: 清香。嗯，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2: 应该可以吧，
1: 可以，
3: 应该是可以。
1: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加
1: 酒的，都可以。
2: 那咖啡不就把味道盖掉了？
1: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差。嗯，
2: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1: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
5: 那个可以
1: 制作过程，
3: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都匀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2: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1: 它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5: 对，
1: 但是
3: 都是毛尖。
1: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2: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1: 至少是8次。
2: 哎呦，那很浓哎！而且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哎，
0: 很快，
2: 很香。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个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4: 嗯，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0: 嗯，更甜了，回甘更重了。
4: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1: 喜欢喝红茶，
3: 更浓郁一点。
2: 我喜欢茶。
3: 我也喜欢绿茶，
1: 清
3: 淡一点。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
1: 做什么菜？
2: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就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1: 可以，
0: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2: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3: 茶叶煎蛋，
2: 对，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1: 那个等会可以做，
2: 那个
1: 直接做给你们看，
2: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0: 是吗？
3: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2: 哦，那个可以啦。
1: 对，可以自己做。
2: 对对对，
1: 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0: 哦，加油啊，猪皮！
4: 今天要练。
3: 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1: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吧。
3: 走，
1: 你自己感受一下。嗯，
6: 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哦，
4: 这是您爸爸是吧？
1: 对，这是我爸爸。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7: 你们好。
4: 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7: 我的手。
2: 你还有指纹吗？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7: 还有一点，
2: 可以，有指纹了。
7: 铁砂掌。
3: 铁砂掌。
0: 师傅还蛮幽默的。
7: 等一会儿。
6: 在预热。
8: 他们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9: 这个没柴火，对吧？
8: 不用戴。
7: 对，这个是那个。
1: 都不用戴手套。
9: 刚带回来。
7: 对，刚带回来，
2: 还不错，是啊，你们试试看，
7: 等一下，
4: 试一下这个，还不错，刚生的那个，
1: 生的，就是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
7: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
3: 对，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4: 它是植物啊，这个表情管理，
0: 太苦了，
2: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0: 比我人生还要苦啊，
7: 没有这么苦的，
3: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费心，
2: 这些可以给我吗？可以，因为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7: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2: 对，
7: 做菜用啊。
0: 对，做菜用会不会太苦啊，詹老师？
3: 这会太苦吧？
7: 不会，
2: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
10: 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往上。
4: 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10: 不会电的。哦哟，还没有达到。
2: 这还没嘛？
4: 这还没有啊？
10: 还没有。
2: 这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10: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3: 杀青。
8: 电锅最少的
0: 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3: 总觉得下班了，杀青了。
10: 哦，可以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要杀青。
2: 可以了，这温度可以了。 来，
3: 开始了那边的，
10: 你看哈，八折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清气给它杀出来。
3: 嗯，好像
0: 好香啊，
3: 炒瓜子儿的味儿啊，
0: 闻到味道是不是？嗯，
3: 香迷糊了。
0: 加油啊，猪皮！
4: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10: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0: 加油啊！
4: 保险买了吗？
2: 快点快点，要不然快点快点，要不然拌不然会焦掉。它这样对吗？
4: 不对，
10: 不对，
3: 没有，
10: 要抛洒，
7: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2: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10: 对，要均匀，
2: 均匀受热。
10: 对。
4: 那老师要试什么？
2: 好啊，
4: 蛮好玩的。
2: 先把它铺平，然后再抓起来。
4: 知道吧？茶香哎，
7: 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2: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7: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2: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4: 来嘛来嘛，
2: 有点烫，
4: 很烫的，手下
2: 开始有点烫，
7: 对对对，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3: 哇，很烫哎，很烫哎，
10: 我来，
3: 好烫哦，
0: 手工不容易，
3: 小心小心，不要碰到，
2: 要快要快要快，
0: 锅底啊，
2: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要
4: 快一点。
7: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3: 还行啊，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
2: 哎，我来，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
5: 茶一袋，我这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可以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咯，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
0: 哎，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哦，闻到了吧？
5: 有，啊，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哎，
0: 不客气。哎呦，还要，哎呦，好，欧了，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2: 老师，这个要去虾线吗？
5: 你这样拨过来，对，再拨过来，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哦，好，就这样。
2: OK。
5: 那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3: 对。
4: 辣椒油，
2: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不能说不能吃辣啊？
3: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可以。
2: 真的吗？
3: 训练出来了。

0: 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两个，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丹丹，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的炸

0: 那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泡进去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了。
3: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5: 这样，然后
2: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3: 口条太清楚了。

0: 然后这时候茶就可以来。
1: 这么多吗？放进去？
0: 我们现在就是毛尖茶富翁哎。
2: 谢谢。
1: 哇，
3: 有点茶韵，
2: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嗯。
3: 没有了，这样子。
0: 可以。哦，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2: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0: 你不吃？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1: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样还可以，可以哦。嗯，
1: 可以吗？
4: 这个也蛮好吃。
1: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它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这么大一份，我就因为要学他，我在那边吃了两盘。因
4: 为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的兴趣，那只是为了想要吃。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虾味。嗯，它没有说到尾端的时候多一个舌头跟上颚涩涩的那个。但现在我们吃有这个，这个就是茶里面的。
1: 我知道怎么说，就是毛尖它其实会提供就是后面那个回甘的味道。
0: 嗯。这边还有什么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啊？
2: 这边是有虾酸那些哦，
0: 我吃过虾酸，
1: 我吃过，我在贵阳吃过，
2: 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那个发酵的味道，我的妈！
2: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4: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5: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2: 我们吃什么呀？
0: 虾酸，
6: 这家吗？
0: 三酸菜。
7: 三酸菜，
0: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1: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2: 来吧。
6: 老板你好，
8: 你好，欢迎光临。
6: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8: 这是三酸的味道。
6: 三酸的味道。
8: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0: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8: 这是臭酸。
6: 对，可以闻一下吗？
8: 可以，大家尝一尝。
2: 上来就臭的哈，
8: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6: 味还没起来。
0: 哎，香呢？香。
8: 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0: 太好，太好。
2: 所以三酸是臭酸、
4: 盐酸跟虾酸，
8: 虾酸，对，
2: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8: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虾酸是用中低温入坛发酵的工艺，
1: 所以是要很多的时间来发酵。
8: 对，虾酸呢，我们一般是要总共要两年的时间才做得出
0: 来。两年
8: 的时间啊，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从河里面捞的虾子，
0: 对，
8: 上来淘洗干净，我放上盐和酒，就让它入坛密封发酵。 一年。嗯。然后第二次呢，把发酵好的虾拿出来，然后再拌上相应的料，然后再入坛发酵，它就慢慢的酱化。哦。它就是慢慢的由，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2: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
4: 盐酸，
8: 盐酸啊。嗯，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
1: 哦，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个。
8: 对对，非常接近。对，芥菜，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哦。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4: 凤仙花
8: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我们民间叫指甲花。
1: 哦，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8: 对对对。
2: 谢谢。这是什么？
8: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就独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儿慢到三滴，让它慢慢独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1: 我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8: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1: 我很喜欢这味道啊，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8: 对，很接近。你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8: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多年。
1: 这么久啊？
8: 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7: 这下饭的，
2: 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8: 哦，再加点火力，
4: 好吃。我看这个毒不了啊，吃完了，
8: 火力还没够。
1: 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8: 有五花肉、茄子、
4: 肥肠、
8: 肥肠，还有豆腐。
4: 所以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8: 对对。嗯，
1: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香。
8: 臭臭的香。
2: 但这个完全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4: 没有没有。嗯，
8: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美食。
4: 对对。
8: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臭的。
2: 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4: 就是你看像臭豆腐也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8: 对对对。
2: 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8: 这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啊。
2: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
4: 这是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1: 我觉得还蛮清新的。嗯，
8: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对
4: 啊。哇，这个。
8: 对，清新的。哇。
4: 闻一下，闻一下味道。
2: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4: 这个也上面。这把拌匀是吧？
8: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哦，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4: 猜拳。
1: 来吧，
4: 输的来。
2: 再
4: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8: 尝一尝，
4: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1: 来
4: ，Round One， 剪刀石头布，头布。

0: 没事，赛位继续。
1: 好，石头
0: 一定是你。
1: 来，石头剪刀布。
0: 哎呦，没事。哎呀，你是不是想试一下？啊，想试一下？
1: 没有啊。
0: 为什么又是我？加油！
2: 用筷子先浅浅的，
0: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2: 一点点适应。
0: 好，可以。
1: 这也没多少呀。
0: 不要落井下石。
2: 有没有一股？
0: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
3: 暂时没有
0: 。
4: 看到这个东西，
3: 对，
2: 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再试。
0: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我也来稍微试一下，试一下吧。
5: 比较特别的味道。
2: 又回来了，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0: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2: 对，有
0: 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2: 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0: 蛮清爽、
2: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饭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用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个？
5: 好吃了，
0: 很难选哎，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1: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2: 对，就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味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5: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这几年就很火。
2: 对，
5: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有
0: 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最准。
2: 对，
5: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其实，对，
1: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0: 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
5: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1: 对，
5: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2: 对，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5: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2: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酸的有更多的创意，
0: 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5: 走吧，
0: 谢谢，
2: 不用客气，
5: 谢谢，
0: 保持联络，
2: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舟山品尝三酸啊，
3: 谢谢，
2: 好，慢走，
6: 我们开始做饭吧，
3: 来吧，
1: 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0: 你做泰国菜。
1: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0: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3: 明白，
0: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5: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
0: 儿。哦，那是杯柠檬液，你鼻子蛮灵的。嘿嘿。小米辣来两根吧。
5: 来了。
3: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他是这边开火的呢，你看。
1: 哦，不错。
3: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0: 差不多嘞。要把都下去好了，多吃一点。
5: 哇，直接这样煮啊？
1: 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0: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1: 就是用猪肉吗？

0: 可以用猪肉。
1: 虾酸先加，再加臭酸。
0: 对对对。
1: 哇。
2: 鱼露哦。
1: 鱼露哇。
0: 糖再来两匙。
1: 这么多糖呀？
0: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1: 很下糖。
0: 尤其是刚刚那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嗯，可以。
1: 尝一下。
2: 哇，真的很泰式啊。
1: 嗯，好泰。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0: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1: 吃吧。开饭喽！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
3: 超好吃！
1: 真的吗？
2: 超泰味啊！
3: 很泰，
1: 好泰哦！
0: 很泰味啊！
2: 很泰，很泰啊！真的。
1: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0: 它没有，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
4: 这个应该可以。
2: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0: 椰奶，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多。
1: 对，不要厚一点。
3: 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
0: 对啊，
3: 像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对不对？所以当然说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真觉得还好。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都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3: 很容易错过。
0: 真的没了就没了。
3: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3: 对，
1: 有的东西真的又就是要到当地品尝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只有说我看到我花钱买它，它整个后面的故事你是不知道。你看我们今天那个茶，
3: 对，毛巾
0: 哦，毛巾茶，你看它是不是这边弄掰，它光是一斤茶要10万-56万次哎。它只拔那个
1: 一小捻，
0: 它上面一小捻，所以那一捻才一个。你看它那边有多少捻？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它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尖茶？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
3: 对，
0: 对不对？它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揉，对，还有云堆那样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
1: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0: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3: 对。
0: 有一个说真的，这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1: 对。
0: 对。然后节目组说那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去哪
2: 走啊，
0: 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这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这么火的 CP， 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 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跟你讲一点没礼貌 CP 嘛，男朋友就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但是我必须讲，我敬你，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2: 是吗？哦，
0: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友好，真的
2: 这样，真的。
0: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

0: 的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想太多了。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张老师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1: 我觉得很不错啦，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2: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3: 就一开始如果处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路。
1: 对，
3: 但如果你从误解开始的话，有一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越上
0: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3: 对，
0: 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就真的很棒。
3: 对。
1: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0: 今天又起了一个，
1: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啊？
3: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2: 对。
4: 哎，那边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世界打破了我的票。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好吃。
1: 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材料放下。
8: 谢谢局长。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1: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0: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
1: 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0: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1: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 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一者风起。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你能不能告诉我？ 顾沈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沈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 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御下不严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 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0: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

0: 胡主任，好几天没浇水了。哎呀，啊，你刚才说什么？
1: 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这不需要道歉，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0: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沈岩。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你想好了，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1: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0: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2: 是。

0: 林少校，你好。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沈岩涉嫌贪污事宜。
1: 审吧。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只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
0: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
1: 你怎么解释？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就不清不楚的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血压大。 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0: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只汉阳造，而且还是连号？
1: 这100只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
0: 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欲
2: 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
2: 你张盟主柱也算得上是党国的老人了。
0: 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
1: 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回吧。

0: 林南生，你到底是在审顾慎言，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总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
1: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0: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
2: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 出去！
0: 是。

0: 刘秘书，林少校，你又在这等了一天啊？
1: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
0: 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
1: 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刘秘书，真的，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
0: 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0: 梁姐，升官了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梁姐，
1: 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0: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1: 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 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对不起，梁佳佳。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0: 当时。
2: 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他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
1: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3: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告诉我。突袭了！快跑！快跑！有轰炸了！快跑！防务部在这边。这边。
0: 生离死别，在重庆每天都有。当时他们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如果我也非要下船，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
4: 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

那子路行，保姆把子路当成邀请书，每天和我邀请，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钱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暑，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 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

0: 后来我听说1924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报名。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龙。
1: 我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了。
0: 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了。

0: 至少我还活着，子路还活着，这就够了。
1: 走到哪儿就要跟着妈妈，走到哪儿就要跟着妈妈。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首。见到孩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
2: 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军也经常出问题，
1: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2: 杨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1: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懂。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 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 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微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枪，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0: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1: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0: 是。
1: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2: 我就不信这件事。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3: 你给我站住！林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4: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第五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4: 真正的贪污犯还得逍遥法外。
2: 你们不能因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4: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2: 从他身上扒下来的弹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3: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慎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心。
3: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2: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3: 小林，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2: 是，是得活着，可是活着总得有希望。

关渡口毒贩，魏城石南干，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关。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这首诗叫《官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山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山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季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季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

0: 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玉正文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
1: 好，你说。
0: 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嗯，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谢谢。
1: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我记住了。
2: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我知道了。

1: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晨妍。
2: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1: 报告。报告，进来。
2: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2: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或许能让顾晨妍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

0: 叫上响审，人跑了。
1: 跑了？
0: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申言趁机跑了。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2: 你身份证？
3: 身份证，
4: 我给你拿着。叫什么呀？
2: 走吧，
3: 你过来。
2: 啊、哦，来了。
4: 好、哦，没了。
2: 谢谢。
3: 你叫王宝林。
2: 出示一下证件。嗯，走吧。
3: 好了，走吧。
5: 来，你
3: 对。过来，身份证我看一下。李长官，
2: 你们在抓人呢？
3: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2: 我这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哎，你
3: 没呢？
2: 过来
3: 啊！据说是个要犯，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4: 站住！
3: 啊，好，可以。
4: 还没找出来，拿出来看看。
3: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2: 回去。
3: 哎，
4: 叫什么？
2: 怎么回事？
6: 不是照片上的人，
3: 老总，
6: 远处看着有点像，
3: 认错人了。
2: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7: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3: 这是你？
6: 是我，长官，是我。
4: 嗯，好。
7: 我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关渡口。
8: 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顾，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7: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8: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7: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1938年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
9: 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4: 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走吧。
2: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8: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7: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

0: 牺牲了五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省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1: 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0: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1: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哎，客官，您的茶。
2: 谢谢。
1: 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还是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3: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1: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2: 是。
1: 来来来，长官，麻烦你了，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儿。哟，林长官，是这间吧？
0: 不是。
1: 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1: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1: 哟。 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呀？
0: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1: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0: 这茶还挺新呐。
1: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4: 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5: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4: 还有什么事吗？
5: 哦，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6: 见过这个人吗？
7: 没有。
5: 没见过。
4: 过来，看看，见过这人吗？
7: 没见过。
4: 你呢？
8: 没见过。
5: 顾慎言，站住！别跑！
4: 快了！别跑！别跑！抓住他！
9: 我的开枪！

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1: 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
2: 报告，
1: 林南生少校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请。
2: 报告，局座，胡主任，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慎言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 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慎言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3: 林南生，
1: 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3: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
1: 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们。
1: 梁小姐，快坐。我们坐下来说。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快吃吧，给我，
0: 谢谢，
1: 没事儿。

0: 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
1: 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 日本投降了！
2: 日本投降了！

0: 的呀。
1: 陈太太，芦苇来了。
2: 太太改菜呢。
1: 嗯。你到场什么吗？我快到了啊。
3: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2: 我喊一起。
3: 哎。
4: 上面，拿两杯水。
3: 后面。
5: 好嘞，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6: 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7: 有新任务。
6: 嗯。
7: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来，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6: 嗯，够了够了。

0: 对。
1: 我现在有事情，见面要晚一点。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记得，站长，我记得。王站长，
1: 老陈，
2: 不候多时，
0: 久违。
2: 久违。 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1: 不必了，里边请。
3: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0: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1: 应该的。
0: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放声歌唱，
2: 有着理想，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家好，这里是来自于贵阳交通广播全新的移动广播。
1: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2: 哎，没有辣椒。
3: 十号床两位哈，五号床两位。
2: 啊，你们四位哈。四十号，你要大桌森林四的来这边请，十二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1: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4: 你站好了。
1: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5: 八行和两尾。
4: 你好，您的
2: 单。二号桌打四个人辣椒。
1: 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

0: 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

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

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6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抬起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

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

0: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折耳根吗？
2: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队长，你成为了死神，发现共军停关慢道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这 car is

0: 会。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世界大妈，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立高，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西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深挖用足比较优势，聚力推进四个大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随机接访时强调，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服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电影《四渡》今天起登陆全国院线，以高水平大制作带领观众重回长征中的经典战役现场。
1: 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7月1日起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松绑赋能。
0: 体操亚锦赛女子项目在遵义举行，中国队目前已斩获2金1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普安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用足比较优势，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普安县亚太尼堡金矿，了解项目建设、矿区规划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科技创新，全链条提升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兴义市纳聚河源旅居康阳小镇，徐林与游客、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听取旅居康阳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华宏草之堂兴义灵芝谷是跃前协作项目，徐林来到这里考察灵芝种植加工情况，勉励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珍惜用好跃前协作机遇，加强品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顺应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壮大规模，更好联农带农富农。调研期间，就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徐林与有关方面研究兴义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要求瞄准建设一流旅游城市目标，突出规划引领，彰显山水人文特色，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坚持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推动景区与城市功能互补，相得益彰。

0: 25号晚，徐林与黔西南自治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立足矿产资源、生态气候资源和民族文化、民优特产、交通区位等优势，持续深化富矿经开，做强做优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积极服务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抓好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前瞻持平，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看金矿、看旅居、看农业。这次调研一路强调比较优势，黔西南州矿产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区位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贵州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但家底不是自动变成财富的，关键看能不能把有变成优，把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怎么转？调研中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金矿要富矿金开，从勘探到开发全链条提升，把资源变成产业，旅居要景城融合，丰富业态，智慧赋能，把流量变成流量，农业要品种品质品牌一起抓，把产品变成品牌，三个领域指向同一命题，立足自身条件，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而核心就是四个大抓，把优势用足用好，要的是实干，靠的是耐心。富矿经开不是一日之功，旅居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打造农业品牌更需久久为功。只有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搞一阵风，一任接着一任干，比较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势，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贵阳市修文县西峰县调研，并开展报案督访和随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胡忠雄、杨同光参加。
0: 产业是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李炳钧来到修文县山社素雨山居民宿，深入了解民宿建设运营和旅居产业发展情况，鼓励创新管理运营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发展，要求做好《阳明心学》这篇大文章，赋能旅居产业发展。在贵州水之源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生态渔业发展规划，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在贵阳市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西峰园区，李炳钧仔细询问品种培育市场保供情况，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加强技术攻关，增强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持续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在贵州家家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持续扩大产业规模，更好促进农民增收。信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李炳钧来到修文县信访局，认真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报案督访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看望信访干部，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并逐一答复，要求当地持续跟踪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钧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制度，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水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基础性地位、引领性作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深学细务、笃信笃行上下功夫，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过硬、全面进步，更好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6月25号，由省委主办的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铜仁市举行，受省委委托，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贵州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地，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以身许党报国的优秀儿女，周逸群同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要学习周逸群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深入挖掘周逸群等革命先辈承载的精神内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传播推广、产业融合四位一体，推动红色文化。代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先后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前往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馆参观，并敬献花篮。
1: 他和佛龙在湘鄂西工具地所做出的贡献，在我们中国革命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组织的真诚，对革命事业的真诚，铁血担当，特别是我们共产党所需要的，
2: 打造红色 IP，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讲好新历的故事，凝聚奋进的力量，激励我们的干部群众更好的担当作为。
4: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6月26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2026年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省长董家禄讲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施德荣出席。6月26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东南凯里市黄平县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违法占耕专项整治等工作。6月25号，省政协副主席孙发会见利比亚政治人士考察团，介绍贵州在脱贫攻坚、数字经济、交通、生态及文化等领域发展，并期待双方在民族文化、教育、数字治理、能源转型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
5: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6: 公映首日，在亚洲最宽的 IMAX GT 激光巨幕厅观看《四渡》是什么感受？真实，天上是敌军的战机轮番轰炸，地面重兵步步紧逼，仿佛自己也身处困境之中。第二个感受，感动，年轻的战士会胆怯，会痛苦，正是这些活人感让故事更加动人。40万人困不住3万人。困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迈步从头越的起点。
7: 敌机来寻，我看见那些受伤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逼真，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8: 用了很多的特效，有真枪实弹的感觉，展现出空前绝后的一种战略定力和信仰，让我感到非常动容。这样的电影一定可以激起年轻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
9: 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沙盘推演的这个过程，那种博弈和紧张感的表现特别强烈，还有细节感染力更强了。
10: 对于这部影片的大家还是很认可的，我们的 IMAX GT 厅的上座率能达到60%。
11: 像4点钟啊，

0: 四点半的场次，这几个主力的场次基本上全部都是满座的。
1: 在北京的广安门影院，记者了解到，电影《四渡》占据了影片较高排片比例，首日累计观影人数近1000人次。
2: 采用了很多战斗上的场面，比如说跟别人拼刺刀，或者有这些爆炸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效果比较震撼。对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物有了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3: 我现在非常激动，今天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毛主席真伟大，每一步都是在生死线上。我给他们打10分，
4: 算得上于是的粉丝。在这个主旋律电影里，还是演出了自己的特点嘛，是一个比较激情澎湃的状态。推荐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尤其是我觉得孩子啊，在生活里学习历史。
1: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严谨的史实叙述基础上，以年轻态的艺术表达和震撼的视听呈现，让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心灵共鸣。
5: 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啊，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打转。毛泽东在青冈坡也是会蹙眉，也会沉默，原想一口吃掉敌人，结果打成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正是这场没打成的歼灭战逼出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6: 这个影片演得很真实，也很好，感觉新中国真是来之不易，更加感觉红军伟大，非常感谢这部电影。
7: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影。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8: 四渡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有灵魂、有骨架、有血肉的片子，它对于史料的贴合度啊特别的高，通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让整个的片子既有故事还有温度还有史料。
9: 当时的红军战士是怎样面对这个山峰一次次发起的这个冲锋，非常震撼的。我是想拉着我的外国友人一起去看四渡这部电影，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
1: 在线上，电影四渡也在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说，电影镜头极具巧思，大量利落紧凑的快速剪辑，直面枪林弹雨、近身厮杀的惨烈，全程叙事节奏紧绷。还有网友说，影片最动人的内核是硝烟之下滚烫的人文温度，将大量篇幅聚焦在前线战士上，真实立体的人物底色深刻拉近了观众的历史参与感，让书本上四渡赤水几个字有了沉淀后的余温。影片中战士们纯粹的战友情，先辈间彼此的惺惺相惜，以及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都令人深深动容。大家也对演员们在片中对角色的塑造表示认可，人人有魂，个个鲜活。领袖角色有大局沉稳的魄力，有运筹帷幄的冷静，演员克制的情绪，细微的眼神很有力量。小人物的群像没有夸张的表演，全是落地真情实感。
1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条例聚焦民营企业反映其中的投资难、创新难、保障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要求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使用、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民营。

0: 变更承诺或合同的，要依法补偿损失。针对账款拖欠问题，作出系统规定，不得无故拖欠民营企业款项。
1: 行政处罚应当过罚相当，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扣押、冻结财物，禁止滥用职权、异议执法。
2: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力度，细化完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相关规定，支持各地提升增信服务能力。
3: 通过贵州金服平台整合汇聚金融政策、金融产品，对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呢，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跟踪，切实增强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
4: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贵州省促进民营经济工作步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我们将扎实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全力以赴为民营经济组织松绑、赋能、纾困解难，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5: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决定起诉444件698人，一审判决475件606人。去年12月，我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727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抓获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的十大毒枭龙华等犯罪嫌疑人79名，缴获冰毒 209.8 公斤。此案入选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十大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达 98.03%。
6: 2025年全省禁毒工作紧盯重点区县、重点部位、重点人群，打掉输入式制毒团伙2个，打掉区域信息贩毒团伙53个，全面强化大数据追踪。我省外流贩毒人员从2020年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我省吸毒人员五年内下降了83%。
5: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暨网信企业沙龙昨天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资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7: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8: 大模型公检法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讯推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9: 这一次是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5: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昨天在贵州遵义开赛，21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4个单项的角逐。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全能金银牌。
10: 我觉得气氛都特别好，有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鼓劲儿，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
11: 今天很高兴，平衡木这个项目是所有人都很揪心的一个项目，当然我今天呢还是挺好的，争取在得分上再进一步。
5: 本次赛事是亚洲顶级体操盛会时隔14年再度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此前男子组项目已于6月21号完赛，中国队共收获6金7银3铜。
12: 很激动，各位运动员表现都非常的棒，加油加油！
13: 深圳专门过来看中国队的，中国的小姑娘太棒了。
14: 这是我见过筹备服务最优质的赛事团队之一。本届参赛选手整体竞技水平出众，青年运动员成长迅速，期待更多观众走进赛场，感受体操运动的独特魅力。
15: 中央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对4度发表影评，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影《四渡》以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回顾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众多观众点赞。央视多档新闻栏目关注电影《四渡》登陆暑期档，影片以长征期间四渡赤水为背景，讲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利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两所学校正式加入飞虎队友好学校暨青年领导力项目，向世界生动展现飞虎队精神跨越时空，在贵州延续的动人故事。
1: 6月22号到24号，贵州省2026年科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贵阳举行。通过邀请省内外科普领域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科普工作能力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等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提升全省科普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近日，遵义市举行2026年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全方位模拟火情处置流程，检验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0: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

0: 你今天能帮他，明天也能帮他，你能帮得了他一辈子吗？
1: 我们只要一直在一起做工，当然能了。
0: 欧阳天晴，我知道你能干，会干，也仗义。高看你一眼，才把你叫进我屋里来的。记住我的话，从明天开始，不许再帮何小婵。出去吧。
2: 天晴，七姑娘是好意呀。
1: 我怎么不觉得？
2: 小婵本就不在名册上，七姑娘之所以让她留下，不就因为昨天她那番话吗？哎呀，可现在看来，她就是个会耍嘴把式的，哎，一点苦都吃不了。可这样不行啊！
1: 可我不是帮她分担了吗？再说我俩平均干的不比别人少的。
2: 哎呀，我也是跟七姑娘这么说的，结果七姑娘还是骂了我一顿。哎，怪我，做事想的不周全。我今天早上就不应该让你替她分担。
1: 为什么？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帮帮她怎么了吗？
2: 你是帮她了，可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当然他们心里都会敬重你。可她呢，日久天长，所有人会瞧不起何小婵的。你让她在心中怎么立足？我也是听七姑娘这么说，我才想明白。虽然说我们都是女人，但谁不想成为让别人竖大拇指的女人？你再帮她就是害她了。
3: 啊，明天你也不能帮我了。嗯，我真是恨我自己。你说太阳这么毒，红头巾的活这么苦，我过饭来干什么？我真是糊涂啊！我，
1: 你后悔有什么用？来都来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啊，吃这样的苦，一天五毛半，什么时候才能熬成人上人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嫁人算了。
1: 嫁人，一辈子像你妈那样，
3: 那不行。我阿妈有干不完的活，家里做完做外头，外头做完做家里。我阿爸喝多酒还要打骂。
1: 是啊，
3: 要嫁，我要嫁个好男人。这女人呐，嫁个好男人就是好命，嫁个坏男人就是坏命。
1: 这叫什么话啊？男人怎么就成了女人的命了？凭什么？我不认。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一辈子不用看男人的脸色，这多好啊！
3: 好是好，可我实在挑不动了，这肩膀也太疼了。
4: 谁喊肩膀疼的？
1: 英姐，
3: 英姐，
4: 明天多带一条毛巾垫在肩上会好很多。不过就三五天的事，挺过去就过去了。
3: 英姐，你说我能挺过去吗？
4: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比你挑的还少呢。没少被工头骂，我今天看了，你不是挑不了馒头的，你就是没挑过，不会使劲儿。
1: 英姐放心吧，明天我会好好教她的。
4: 那就好，有个好姐妹一起上工，小婵你有福的。我四处找你们，就猜到你们在这儿。这里倒是挺凉快的，但是在这干噎饭没有水，吃得下吗？嗯，
3: 谢谢英姐。
4: 啊，还有这个，这剩下的都是你们俩的。
3: 腊肉，好香啊！
1: 英姐，这
4: 每个人都有，你俩吃吧。啊，
3: 谢谢英姐。原来开工有腊肉吃，我们俩上来早了，差点错过。来，你快尝尝，可香了。这一天啊，可把我饿坏了。今天这碗饭，我一粒米都不剩。明天啊，我非得把桶挑起来。
1: 行，你多吃点，明天好好干活。

0: 快点快点，跟上，你们也都快点。
1: 来这使劲儿，去，
0: 你们那边都加快速度。
2: 干嘛？
0: 我看看。

0: 我要开奖你等等，没买。哎，强哥，这所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怎么看着就不一样呢？啊，阿玲，那这个工地上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
1: 强哥，您大度，何必跟一个小丫头计较呢？你就别跟我说这些废话。她昨天把小偷家给打了，害得我连夜给她修的厕所。啊，这个小丫头就觉得她了不起了。阿玲，我告诉你，从今天起，只要是她，就得比别人多加了两。你们看，女厕所。
2: 昨天晚上连夜搭盖的，
3: 哎呀，这小偷家说话还真算数，而且人也蛮帅的呢。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去你的，我哪敢做这梦啊！
2: 谅你也不敢，
1: 这可多亏了天晴。
2: 哎呦，英姐，你就别笑我了。玲姐昨天都骂过了，
1: 玲姐帮七姑娘带姐妹，自然是要严厉，
3: 可她心肠好着呢，知道谁对谁错。
2: 何小婵，
4: 妈，
2: 你昨天装的挺像啊。我装什么了？装的挑不起来馒头，就是为了少干活呗。
4: 我没装啊，没装。你今天一下就挑起来了。
2: 那还不是因为我昨晚吃了腊肉，天天吃腊肉，我天天能干活。
4: 腊肉饭哪儿吃的？
2: 啊，英姐，不是所有人都有吗？
4: 阿英，你买了腊肉，不请老姐妹们吃。
1: 专门讨好新来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再说了，他们能念你好吗？阿贵啊，阿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她用讨好新姐妹，她是怕新过翻来的姐妹头一天上工不适应，累了一天回去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身体都熬坏了。所以呀，阿英是花自己的钱买了好吃的给大家分的。阿贵，你是老红头巾了，怎么还挑上眼了？我跟阿英。
5: 那是同一趟船过翻来的，我吃一块腊肉了。我说什么啦？阿贵不就是爱挑眼吗？他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倒没听到。<笑>
6: 英姐，
5: 你俩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块腊肉吗？爱吃咱们之后再买啊。
6: 好啦，看着天啊，怕要下雨了。工头说了，让咱们赶在下雨前把所有的沙灰运上去。姐妹们。
2: 快点吃饭吧！啊，
6: 对对对，快坐下吃饭吧，吃饭吃饭。
2: 大家快点，一会儿要下雨了，快点快点！来通行的姐妹们都忙一些。
6: 阿英啊，这新来的也太慢了吧！这下午我们的人都比他们都跑两趟了。阿贵，你算那么清楚干嘛？
2: 那我刚来时，每个不跟我算得清啊。
6: 行行行，那你们老的一会儿少上一趟，成吗？
2: 那不行。
7: 明知道要抢工，谁稀罕歇着？你们几个新来的听着啊，都给我注意点儿，别偷懒，动起来啊！看什么看？快点！
2: 天晴，差不多了，装满点儿，省得让人说闲话。给我也多加点吧。
7: 林姐，啊，给我们两个也多加点吧，一会儿要碰上阿贵，我们得把胸膛挺起来，别让他以为我们真偷了懒似的。好，美花，我腿真要使不了，有剑道干嘛非绕远啊？要是走近处的楼梯，不就快了吗？
6: 小翠，你刚刚说什么？
7: 我没说什么。
8: 上去进好多，不是抢工吗？为什么不走这儿啊？也是啊，那个阿贵就会凶人，一点脑子都没有。他不就比我们早来两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找到了近道。

0: 后他要跟着我们屁股后面来。从小就你有心眼，走走，
1: 小段快点，
0: 这多好啊，没事，注意安全啊。
2: 站住，
0: 大姐麻烦让让啊。
2: 你们怎么走这里啊？啊，阿七给了你们红头巾，没跟你们说过规矩吗？还有那阿玲、阿英、阿贵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红头巾什么时候有过规矩？
3: 就是你看这一个个脸白没戏，哪里像是干活的。
0: 各位大姐，我们就是走错路了，麻烦你让一让，让我们过去，下一趟我们就不走这个楼梯了，行不行？
2: 走错路了，原道回去。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规矩就是规矩。
4: 姐姐们，你们看天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就是想快一点，你们干嘛为难我们呀？
2: 想快一点，那就是你故意走我们的路了。
5: 赚钱快的地方有的是，妓院你怎么不去啊？
2: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过就是走错了个楼梯，你说话这么难听干什么？
5: 可你们说话都是给脸了，再不下去我就打你们下去。
6: 打
5: 打
6: 打，
2: 你们打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们，我们红头巾可不是好惹的。你们蓝头巾不过就二三十个人，要是真打起来，我们两个红头巾打你们一个。
7: 哟呵，看来你不是走错路了呀，你是故意挑事来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打你了，我看看那个阿七、阿玲谁敢来。

0: 金枝姐，对不住啊，他俩没跟上，肯定是累得头都晕了，走错了楼梯。
1: 这可不是，人家说了，就是为了快。
0: 那就是怪我了，我没教好。你教的挺好的。他说了，你们红头巾人多，两个打我们一个呢。你们红头巾可不好惹呀。
2: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0: 他说的，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快给金枝姐认错！没话，
1: 我错了。大声点儿，不知道叫人啊！
0: 金枝姐，我错了。
1: 金枝姐，你看，他都认错了。明天我跟阿玲拿着凉茶去给你们赔罪，你就让一让，让他俩上去。
0: 原道返回。
1: 金枝姐，你知道？
0: 这上山容易下山难，你这边的楼梯又比我们那边要陡一些，他们俩又是新来的，挑着满桶的沙灰，这下去恐怕有点难吧。这关我事吗？啊？
1: 好，天晴，你把小翠的接过来，别慌，你的给我。
0: 不用，
1: 我自己挑的下去。
3: 慢点，
1: 慢点。
0: 没事，英姐，你在醒，英姐，踩钉子了，
1: 没事，扎着脚了，你们不用管我，挺着头下去。
0: 算了算了，算了啊，都干活去吧。慢点，英姐。楚，没事。你们两个好死不死的啊，干嘛去撞人那个金枝啊？说，为什么走那边楼梯？谁的主意？
4: 阿桂姐。
5: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送英姐去医院，其他事回来再说吧。
4: 不用去医院了，就扎个钉子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怎么行呢？小婵跟我说的，那钉子上有锈，很脏的。我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有人在工地上扎了脚，没送医院，结果这人就没……
5: 哎呀，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爸妈刚刚从香港过，就扎个钉子，你说什么死人的事儿啊？
4: 哎，别。
6: 岁岁平安，富贵为王。英姐不会有事的，
1: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了？啊，偷懒呀，是不是？是不是偷懒？
6: 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下雨之前把料运上去，怎么回事啊？
1: 你们这帮红头巾真是越来越不像话。江哥，大家不用担心我，我没事的，都干活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6: 滚，干活去。
1: 英姐，你俩也干活去。
6: 快点！这，我们没有偷懒，是有人受伤了，需要送医院。送医院？
4: 对，
6: 从上面掉下来了，脑袋也摔烂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太严重了，那我得看看。
4: 在这儿。
6: 这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啊。
4: 这脚上扎的钉子好大一个洞呢。
6: 扎个钉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上医院需要花钱的，自己不小心扎了脚，难道让我花钱送他去医院呀？欧阳天晴，我告诉你啊，别以为小偷家给你修了厕所你就了不起，你现在赶紧给我干活去！你要不干活，你看看我的力气！
4: 哎呀，干什么呀？天晴，快点，快点，走！
7: 扎巧了。
0: 也是你们红头巾，
1: 是啊，是我们的英姐，大丁才扎穿了脚啊，
2: 还能走路吗？走，去看看。
0: 好，
1: 那边。小曹家，
2: 可千万不能再给他们脸了。昨天刚给他们修完厕所，今天又要给我们华山送汤。
1: 这是没个门板，
2: 啊！
1: 快去把能抬人的门板。
2: 门板，
1: 我不聋，借过。
0: 在这边。
1: 英姐，这是干什么？怎么进诺小头家了？英姐，你这么打不疼吗？会打坏的。再疼也得把血水打出来。我上回就是这么做的。阿英，你是力道不够，来给我忍着点啊。把血水打出来有一定道理，但是还是让医生看看。
0: 对啊。
3: 门板来了，
1: 快点。
0: 来来来，坐上去，让他们带你去医院。不用了，这点小伤，犯不着。真哪是小伤啊！小头家已经答应了亲自送你去医院，小头家会英文的，会跟杨大夫沟通的。天晴，怎么能麻烦小头家呢？林姐，小头家，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去医院了，豆腐状还有金疮药。再说了，在工地上扎脚的也不是第一回了。
4: 回去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就是嘛，我还以为你们红头巾都不懂事呢，原来就你这个新来的太焦急。你这么焦急，过番干什么？嫁个老爷在家享清福好不好？
0: 哎，你这哎，天晴，小头家，不好意思了，强哥，刚才我们是耽误了点时间，但是您放心，下雨前所有的料都会运上去的。嗯，天晴。 你照顾阿英啊，这是钱，您拿着，你们坐电车回去啊。阿贵，走，开工，赶时间，
5: 我去了，
0: 一定要照顾好阿英啊，走。英姐，小心啊！谢谢小头家。
5: 你看这天要下雨了，别浇着你，我们也走吧。哟，这怎么回事啊？
0: 扎了，扎得很重，大钉子把脚都扎穿了。

0: 你是最稳重的，你怎么会？
1: 就是都说我稳重嘛，这才大意了。
0: 你先送他回房间，把脚洗干净，等着我拿清创药来。
1: 哎，英姐，你干嘛不跟皮姑娘说实情？啊，美花和小崔又不是故意的，皮姑娘要是知道了，一准要骂他们，何必呢？

0: 这鞋底也磨得太薄了，你家里也没有人，你又不用寄钱回去，为什么不换双新的？
1: 都说大意了吗？七姑娘，你就别埋怨我了。
0: 天晴，把这水倒了。七姑娘，
2: 有事啊？
1: 对，
2: 去我屋里说。
1: 行。七姑娘，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以前在老家工地干活的时候，就有人扎了脚，没当回事儿，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
2: 嗯，是有这么一种病，我听说过。兴州的工地上也因为这样的病死过人的。
1: 那你就应该立刻送英姐去医院呀。
2: 阿英告诉我了，说你找了小头家，可结果呢？她不还是没去医院吗？他呀，就是觉得伤得没那么重，去医院不值当。
1: 不是伤得没那么重，说到底就是因为心疼钱，在工地做工挣钱少，英姐当然不舍得。七姑娘，你作为大家姐，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得管。你要是愿意出钱，英姐肯定去。
2: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大家姐？
1: 不敢。只是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把姐妹看得最重，而不是钱。
0: 你出去。

0: 你不打伞来接我一下吗？
1: 不好意思，把你给忘了，等我一下啊。
2: This is a beautiful house.
0: Beautiful house.
2: You're so clever.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今天的发音比昨天好多了。
0: 姐姐真漂亮。
2: Thank you. 不过，你要叫我白老师哦。
0: 我又忘了。
2: 你今天又学了什
1: 么？白小姐。这家酒楼的点心真的很不错，跟我小时候吃的是一个味道，所以带来给您尝尝。
2: 啊，谢谢。
1: 啊，还有肉干，这家店的肉干啊，有三种口味，每一种都特别好吃。我在欧洲最想的就是这个。
0: 三叔，他是我的。
1: 啊，你在说什么呀？
0: 你追我的家庭教师，不用先讨好我吗？
1: 一会儿白小姐吃的时候会分给你一些的。那我就先走了。
3: 人小鬼大。
1: 你怎么不等我去接你啊？

0: 白小姐，给你来送晚饭。谢谢。这个给你。什么？肉干跟点心，三少爷送的，应该不会差。
1: 三少爷是送给白小姐的。这一日三餐，府上安排的都很好。你看我都吃胖了，何况这肉干跟点心都不能放久。我知道，外面的东西，皇妈你是不一定吃的。
0: 但可以给那些小大姐们尝尝。你怎么知道我不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上海来的吧？这里的点心虽好，可跟上海的比起来，味道你不一定喜欢。至于肉干嘛，我是怕塞了你的牙。白小姐真有意思。其实三少爷带来的点心和肉干，我都是爱吃的。我一看盒子。
1: 就知道他买的是哪一家，他小时候那些地方都是我带他去过的。那太好了，我就当借花献佛。白小姐，你连盒子都没打开过。嗯。
0: 为什么？
1: 三少爷非要送，我不好拒绝呀。但我要是吃了，金小姐会不开心的，那是二少奶奶的妹妹，我不能得罪。
2: 阿贵，你怎么了？你怎么还抹上眼泪了呢？我能不能说吗？多疼啊！可得注意了以后。
1: 注意注意。哎，
2: 喝点水吧。
1: 好，我喝。
2: 哎，美花，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给你洗衣服，以后你的衣服都由我洗了。
2: 还有鞋，我会做鞋，回头呀，我给你做双底子厚的。
1: 嗨。
2: 哪至于啊！不就是脚上加个钉子吗？你们这就把我伺候得跟皇太后一样了？你们做完工走路，我可是搭着电车回来的。你们这么对我，我可不好意思。阿英，美花要给你洗衣服，小翠要给你做鞋，你就让她洗，让她做，不然她们心里不好受啊。不过用不着这会儿洗，外面下着雨呢，你洗完了晾哪儿？
1: 阿贵说的对，快快快，放下放下。
2: 美花，你去街尾的那个烧腊铺砍一块钱的叉烧和烧肉回来。今天给大家加个菜。一块钱？那可是两天的工钱啊！哎呦，英姐，是我害你扎了脚，这钱得我出。去，
1: 这扎脚是我自己不小心扎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刚才那话以后别再说了，这钱嘛赚来就是要花的。
4: 我跟你们不一样，不往家里借钱，我再乡下一个亲人都没有，这钱花不完。加菜是我说的，这钱啊必须由我出。嗯，
2: 那这钱我先收着了，等领了工钱还你。
4: 哎呀，哎，你们都别争了，天晴已经去了烧腊铺，他说今天的钱由他出。
5: 收摊了，明天再来吧。啊，这就剩下这些头尾，待会儿有几个老兄弟来找我喝酒，大家一分也就没了。
4: 大叔，你就卖给我吧，我就住豆腐庄，都是邻居街坊的。
5: 知道，你还带着红头巾呢。啊，行，你要多少钱呢？一毛还是一毛半啊？
4: 这些头尾我都想要，一块钱够吗？
5: 你是想请所有红头巾一起吃啊？
4: 是啊，
5: 你是新来的吧？
4: 新来的就不能请大家一起吃吗？
5: 啊，只是见你有点眼生，这些全都给你，我跟几个老兄弟去大排档。
4: 太好了，钱给你。
5: 哟，不用那么多，我本来也不想卖了，这样吧，收你2毛。
4: 啊，这，
5: 你都说了嘛，我们是街坊。
4: 谢谢大叔。

0: 蓝头巾，都怪我，这件事儿没有把利弊跟他们说透，所以那两个新来的……
1: 你别什么事都先怪自己，这是你的毛病。那个薛金枝是跟我同船过帆来的，他的霸道劲儿我能不知道吗？欺人太甚！明天我去宫廷。
0: 哎，别别，七姑娘，我们不是说好的吗？只要跟蓝头巾一起开工，你都不用去。今天是个小意外，以后不会了。
1: 他。
2: 谁？是我，阿贵。进来吧。哎，阿玲，你在这儿啊？七姑娘，给你送饭来了。哟，
1: 加菜了，难怪外头那么热闹。
2: 哎，没有，天晴买的。她昨天吃了阿英的，今天就买了好多回来。虽说是头尾，可真不少，姐妹们都吃得到。
1: 天晴买的。
2: 你端出去吧。怎么了？他
1: 要是知道你端来给我，他不会愿意的。
2: 不会吧？
0: 不会的。
2: 七姑娘，我是小婵，天晴让我给你送烧腊来了。
1: 你笑什么？

0: 很疼啊。
1: 怎么样啊？
2: 英姐，
0: 英姐，你坚持住，替姑娘马上就来了。
2: 英姐，
1: 怎么回事？替姑娘，阿英，她怎么了？

0: 我让你去医院，你就是不听话，非说这要命的病轮不到你身上。现在倒好了，愣着干嘛？把他扶到我身上来。
1: 季姑娘，我们去哪儿啊？
0: 四牌坡医院，钥匙。去我屋里，把钱都带上。
1: 哎。

0: 我打伞有什么用？阿贵，去找块大点的油布把阴裹上。
1: 好。这怎么一下积这么多水啊？
0: 南阳就是这样，只要一下雨就积水，天一放晴水也就没了。
1: 七姑娘，要不我来背英姐吧，你只顾
0: 你。算了，这一路上都得趟水过去，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不放心。你到这儿来，把她这个脚拖住，别让雨水泡了伤口。
1: 七姑娘，把我放下来吧，我自己可以。
0: 你就别说话了，省点力气吧，早去医院何苦这样呢？
1: 对不起七姑娘，我之前好像误会你了。
0: 油布呢？
2: 来，
0: 快给我。七姑娘，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别跟那么多人，没用，走。
1: 让一让。阿贵，如果明天早上我回不来，你带姐妹们开工啊。
3: 宝宝乖乖，待会儿小鬼哥千万别找上云姐啊，
1: 锁锁屏幕，乖乖回屋。云姐，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0: 怎么没见到那个叫欧阳天晴呢？
1: 我不知道。
2: 哎，小偷家找天晴啊，我知道。我叫何小婵，我跟天晴一起来的，我们俩是好姐妹。
0: 她今天没来吗？
2: 昨天那个扎了脚的英姐，小偷家肯定还记得，夜里突然病了，送去医院了。
0: 严重吗？
2: 挺严重的，姐妹们都说，好像是得了那种要命的病。
0: 在哪个医院知道？
3: 肯定，出来。
4: No.
3: Please, please, doctor. Please.
4: There's nothing more we can do now. I'm sorry. Spent some time with her. I'm so sorry.
1: 七姑娘，医生他说什么呀？

0: 我家，我想回家。早回家，天晴，你先到医院门口拦辆黄包车。欧阳天晴，
1: 小当家，
0: 昨天受伤那个是叫阿英对吧？他怎么样了？
2: 做些什么？是这边吧，刚好是那边。英姐，阿英这是，我给她煮碗面线吧。
3: 不要钱，不用了，面线哥，谢谢。小头家，大哥辛苦了。
0: 谢谢。
3: 小头家，喝了这碗茶，你就先回去吧。谢谢你今天用黄包车送英姐回来。
0: 我不急着走，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
4: 天晴，阿英好像找你哦。天晴，
3: 英姐。

0: 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是又说不清楚。刚才只叫出了你的名字。
1: 莹姐，你的脚是不是还很疼？没事，放心吧。
2: 天晴啊，
1: 你拍过拖吗？
2: 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1: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2: 也没有。
1: 现在没有，以后肯定会有的。
2: 莹姐，你是有喜欢的人了？
1: 有啊。
2: 在哪里啊？他是在老家还是在新州啊？
1: 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离开老家了，喜欢的人当然是这里的了。

0: 要下雨，学校可能早就放学了。
1: 应该不可能吧？
0: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1: 要不还是再等等。
0: 英姐，先回去上药吧，我找机会再陪你来好不好？
1: 看来学校确实放学了。我认识他已经是一年前了，那时我们干活的工地就在学校旁边，正轮到我回豆腐庄挑午饭。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到地球的各位，大家好。
2: 我其实来自边，我最想去的竹笋。
3: 竹笋啊，哦，
4: 哇，跟恐龙蛋一样。
5: 我要去抓鸡去了。
3: 抓鸡啊！
6: 长桌宴，吃饭，
7: 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8: 过门了。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哇！你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我的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海家居这边全部人都醒了，
0: 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1: 全部都醒
0: 来。
1: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3: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能能
0: 好，罗拉你好，雅雅，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3: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1: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2: 真的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2: 有。
0: 第二节了。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
0: 干嘛。我也是没跟上拍，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
0: 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毕节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1: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1: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就辛苦你帮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1: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4: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哎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哦，
1: 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哎、我这次专门来去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荞酥，
0: 鸡腿，
6: 土豆，
7: 洋葱
6: 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

0: 多时间，
1: 好，
0: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2: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嗯，食材无味，使之入味。啊，
1: 所以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
0: 饪？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这个一起吃就很方便了。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嗯，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嗯，对。啊，你到这个时候翻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它刚刚的红椒跟玉米也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漂亮，
3: 哇，好吃。
0: 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了。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一起。
3: 张老师，你可以，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你看，吃过里面那个
2: 没有？
3: 是甜的，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桃酥。哦。
3: 蛮有茶味的，行。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一盆，应该苹果。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好，哦，好香啊！
0: 对哦，嗯，
1: 奶茶，
0: 桃酥放进去，哦，
1: 我们的原创
2: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个可以。哦，那我来这个，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
1: 来吧，
0: 坐吧，坐吧，
1: 终于开餐喽。
0: 哦，
1: 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3: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不会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2: 谢谢。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1: 直接就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0: 油什么？

0: 没有，你就松露油。
1: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还没放就这么香啊？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0: cheese
1: 对的口感。嗯。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
2: 嗯。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1: 一样已经很熟了。
3: 别，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0: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2: 这真好喝。
0: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2: 是。
0: 可以吧？对。
1: 嗯，就刚好，它也化开了。
2: 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0: 哦，像哈。嗯，
1: 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0: 就像。雾雾的。
1: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好喝，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还非常结合。
0: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麦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那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1: 我也是。
0: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1: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让你
0: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个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2: 哦。太棒了，真的。
0: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酥撒在上面，有。哦。
1: 哎，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0: 你对。
3: 像手指饼干一样。
1: 我想再来一个。
0: 来呀、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嗯。
4: 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船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1: 长桌宴，吃饭。
4: 对对对对对。
3: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1: 都是山，我以为这边都是山。
3: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2: 这边山比较多，
0: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2: 对，
0: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1: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2: 去看一下，
3: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1: 我们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0: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2: 哪里啊？
0: 竹荪。
1: 竹荪啊、哦、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0: 什么目标？
1: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嗯，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嗯，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星。如果是这样的话，哦，我就想
0: 你也带竹荪，
1: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0: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1: 那我就礼貌的这么问一下。
0: 要不去竹荪？
5: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0: 对，
1: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2: 张老师，你开车啊？
0: 我可以啊。
2: 张老师，你要开那个可以换我开。
0: 可以可以可以。

0: 下了啊、哦，下了。
1: 车了，下车了。
2: 各位，
0: 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3: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3: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哦、这边有。你好，师傅。
4: 哎，你好，
3: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4: 哎，对，我在这里看一下。
3: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4: 啊，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4: 那、哎、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
4: 对对，
1: 是这个托吗？
4: 在底下的。
0: 下面的那个。
4: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哎、嗯，这个是。
3: 哦。啊。对不起。
4: 没事没事
3: 没事吧，嗯，它可以踩，
4: 那、嗯、可以踩，可以踩。

0: 是吧？
1: 不是不是，那有那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把这个拔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
0: 哦，就把那个
1: 托
0: 留在、
1: 哎、
0: 留在地里面。
1: 对对对，哎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没用了。
1: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2: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1: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0: 啊，它可以做面膜。
1: 对，这个比较可以。
2: 嗯，那这个头呢？一般竹荪没有这个。
0: 对啊，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1: 把这个拔掉嘛。
0: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拔掉。
1: 对，就是这样的。你用
2: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1: 对，
2: 像不像乖乖？
1: 这就是新鲜的。
2: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0: 用手来摸一下，
2: 对，
1: 感受一下啊。
2: 像不像乖乖？
0: 乖乖。
2: 对。它很好吃。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2: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0: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2: 对啊。
0: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2: 我、哦、这都可以用啊。
0: 网子不可以吧？
2: 可以。
0: 网子都可以吃。
2: 网子最好吃、啊
0: 哎。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啊，为什么？
0: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嘛，你把整个去掉了。
0: 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哎。
0: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荪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0: 我踩了，哦，好多哦，跟恐龙蛋一样。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1: 好。瑟瑟发抖。啊！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
1: 那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2: 到角落了、
3: 啊、你不要过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凶猛了！
1: 走走走走走，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2: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荪啊，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荪，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3: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Hello！
0: 告诉 Daddy！
1: 受不了，真的。
3: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

0: 过来吓他们。
1: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0: 咋办呢？
1: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2: 抓这工具啊？
1: 对。
2: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1: 不，工具还是不要挑衅他了，对，工具太凶了，工具要咬人。
2: 我抓给你吗？
1: 好，
2: 要几只？
1: 一只就好了。
0: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1: 谢谢师傅，
0: 谢谢啊，
2: 妹，
0: 心有余悸啊。
1: 怎么样，厉不厉害？ Yeah, come to that.
0: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1: 这个太猛了。人家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爷，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2: 就 miss。
1: James，
3: 亚丽，
4: 我们来了。
1: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2: 哦，这种。哦，
1: 对，然后
4: 他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1: 冲人过来，然后
4: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1: 太真的。
5: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2: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5: 直接煎来。
1: 煎来吃啊，好嘞，
2: 对啊。
5: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2: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你看，
5: 要。
2: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5: OK， 交给我。
2: 对，
5: 谢谢。谢谢。
2: 刀尖先下去，
5: 就这样子。
2: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5: 哦，因为它是很
2: 下拉。对，有没有那个手感特别？
5: 有好多小泡沫。
2: 对啊，
5: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
2: 啊，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5: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2: 新鲜当然不会吧。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5: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半根，
2: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5: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2: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5: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2: 我们先吃吃看好不好？
5: 好。一起来。
2: 好的，
1: 一起来。
2: 烫，筷子。
5: 啊，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2: 烫。
0: 好丝滑哦。
1: 生吞竹荪。
5: 你先来。
2: 来。
5: 你先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
0: 我的天哪！
5: 来。
1: 好吃吧？
0: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
5: 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2: 就是那个散的地方，
0: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2: 很不错哦。
1: 哇，很棒。
2: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啊，还有一个，
5: 不客气了。
6: 这个有点焦糖的感觉，好吃。
2: 这一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对啊，还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5: 哦，长桌宴。
1: 对哦，
2: 我们还要煮菜，
1: 对不对？是的，
5: 还慢慢悠悠。
1: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0: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
7: 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

0: 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1: 这个牛肉整做山可以吃呢。
0: 对啊，
1: 做山的超好吃。哇哇，
2: 烧烤，
1: 市集烧烤啊，
0: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1: 是啊。停了，停了，停了。
3: 好、啊。欢迎三位老师。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叫拉夫。
1: 拉夫你好。
0: 好，拉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3: 彝族。
0: 彝族的是吗？
3: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
1: 对。
3: 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3: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4: 哎，那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4: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4: 蓬蓬饭，
5: 对，蓬蓬饭。
1: 为什么叫蓬蓬饭？
5: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6: 它主要是炒菜、
2: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5: 对，
4: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
2: 哦，
4: 有很多，
3: 对对对。
4: 对，他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2: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4: 对对对对对，蓬蓬饭，
2: 所以叫蓬蓬饭。
5: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4: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5: 可乐猪。
4: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5: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4: 嘴上有三个窟？
5: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7: 砸在上面的窟。
5: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4: 窟啊，那窟啊。
5: 对，窟，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它是这样的。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4: 山
5: 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4: 是，
5: 长得健美肉，
4: 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5: 尝一下，
8: 快尝一下，好弹牙，
4: 是吗？
1: 很 Q 弹，
4: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5: 没有膻味。
4: 有它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2: 有腌制吗？
4: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3: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2: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5: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2: 好。
1: 好的，
2: 谢谢。
1: 看一下吧。
2: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4: 那就麻烦你了啊！
2: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吧？
4: 打下手可以，
2: 我打下手。像是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4: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一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2: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4: 我们把鸡肉稍微穿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2: OK。
4: 对。好，然后剥开。
2: 好，给它打开。
4: 对，这边还有一片。
2: 一片都不能少。
4: 对。

0: 糖。
1: 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起来之后，
2: 哇，这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3: 哦，这个真的
2: 比爆哪一个试一下好吗？
3: 好，
1: 还蛮香的。
0: 哦，
3: 真的，
2: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1: 来，橄榄油再加。

0: それ開けるわ。
1: 好了。
0: 然后我来做另外一个。

0: 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勺挂这里啊？
0: 对，挂在里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梗，嗯，拿水放进去。
1: 高压锅。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2: 好香哦。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2: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啊！
3: 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欸，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4: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嗯，
0: 酱汁，刚这个酱汁呢？
4: 嗯，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
2: 这么多、啊、嗯，
3: 挖一勺试一下、
5: 这个、来一点酱，
0: 这个
5: 拍下来，对，
0: 这个
4: 哦，这个
3: 不用包啊，我用这个就好。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
3: 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着。
3: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4: 哦 ，Q 啊，
3: 对吧？

0: 这腰肥而不腻啊。嗯，
1: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2: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还更好吃。
3: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2: 对，
4: 酱汁给我好吧？
3: 好。嗯、哦，还聊的。
4: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3: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喽。
5: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3: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4: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3: 谢谢。

0: 啊，太爽了。
1: 你再闹不行，我活不下了。我们了。
2: 你的菜呢？
0: 好嗨呀、啊！
2: 来，他菜不见，我来。来
0: 哇，好丰盛啊！
3: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0: 日多，
4: 多贺了耶，
1: 多贺了耶！喝酒吃菜。哇，这野马好好吃哦！哦，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你尝一下，姜老师做的。
5: 你们选择出来的哦。
6: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5: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1: 姜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嗯，
6: 很好吃这个。
7: 它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8: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7: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8: 嗯，这竹荪好爽口，
7: 对，
9: 吃出有点傣味。哇、哦，
7: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0: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6: 我们鹤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鹤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奇里西峰。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鹤岗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5: 这方面更重要是
6: 披一件，
5: 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1: 主厨的荣耀。
6: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9: 下雨淋不进去。
6: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1: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9: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1: 我是怕摸坏的。哦，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9: 很不错。哦，
1: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9: 那谢谢你们，
1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感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的款待。
8: 我们一起把刘克哥送给远方的客人。

0: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1: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2: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3: 谢谢
4: 谢谢
3: 嘉西西，
5: 请你留下来留下来。
6: 其实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7: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6: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7: R&B
6: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它提前
7: 上海啊，
6: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2: 阿拉上海，
0: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6: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7: 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6: 没有啊，
2: 都很到位了。
7: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2: 的理解不一样，
7: 对，都有不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7: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这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也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录节目，我们应该不会来吧。
2: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1: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7: 很棒啊，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2: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去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0: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十八弯，就经常

0: 车。
1: 对，
0: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奇，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2: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0: 对，
3: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4: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1: 整个像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子、对不对？
3: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1: 麻烦你雅丽老师。

0: 好心情总来和你没
1: 有缘，好嗨呀、啊！好嗨呀！好激动！
2: 把羊化成一只可乐猪的感觉。
3: 这绵羊。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北上，围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6: 你的骨解了。
7: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

0: 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期我们来到黔西南。
2: Feeling lonely。
3: 上下上下，
4: 算成油条了，
1: 面条都有可能。
4: 哇，
2: 其实很 Q 哦。啊哟，
1: 这薏仁叶子蛮特别的哦。
4: 怎么样，汤怎么样？
2: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5: 哇，太好吃了！
6: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0: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当你走进这里，会被这片群山所吸引；当你置身于此，会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折服。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完美搭配，风过黔西南，四季丰收节。
1: 哇
2: 哇，好美啊！
0: 穿行花间，清风过处，正是这一池荷花盛产出了十里清香的安龙藕粉
2: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哦，
3: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哦，就很像啊。
2: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3: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
2: 啊，
3: 很脆
4: 茎啊，
3: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4: 今天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3: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2: 有。
3: 莲雾那个脆口感一样。
2: 啊，这么脆啊！
3: 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2: 意想不到哎。
3: 嗯。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溜溜的山哟。
2: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家生意这么好！
3: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长得很像，它只是料头不一样。
1: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更就更厚一点。
2: 好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的我最爽的一次。
0: 好，结束。
1: 走，
3: 出发。
1: 拜拜。
0: 就看还不要吃什么，逛逛吧。
1: Let's go。
2: 哇！
4: 哇，又有好吃的啦！

0: 嗯，怎么样？
1: 难怪生意好，很滑。
2: 而且就是香港的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生哦，
1: 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2: 师傅你手拿那什么鱼啊？
4: 啊，这个是盘江鱼，
2: 它鱼刺多不多啊？啊，
4: 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2: 那我就不可以。哎呀，
4: 三下三下，
2: 这片子好好哎，方便。
0: 是啊、哦。
3: 哦，这个
5: 还不错。
3: 没有什么刺啊，嗯，
1: 鱼很 Q，
2: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4: 生态的，
2: 就是生态的，这个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4: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
2: 啊。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好好好，
0: 哦，这么大块啊！
2: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这边，哎，嫩滑，嗯，
3: 对，这样
1: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4: 对，它是鱼肉啊，嗯。
3: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4: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它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会很糯啊。
2: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4: 这个鱼的鲜美啊，哦，
2: 这已经 Q 弹，哇，哎呦，这个好，皮很舒服啊，
3: 对，
2: 嗯，
4: 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1: 进去煮完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4: 哎，不散，
2: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好嫩哦，这个鱼，嗯。
3: 老师早，
6: 哎，走走走走走。
1: Good morning，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3: 不错，谢谢你。
1: 埋头苦干呢。
6: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1: 谢谢，不对，
6: 是我谢谢。嗯，
1: 不用谢。
6: Hello。
7: 哎，老师好，早
2: 早早，你几点来的？
7: 我刚到。
2: 哎，声音你好，
7: 你好，
3: 声音好，声音好。
1: 谢谢。
7: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2: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哇，
3: 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2: 藕粉
7: 啊，是藕粉，对对对，因为这里是康养生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抗氧的食材，嗯，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嗯，
1: 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得很好。
2: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

0: 会不会不好意思啊，声音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带给大家吃的。
2: 对的。带了一个小礼物。
1: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3: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1: 红色是、哎、
3: 谢谢。
1: 蓝色是
4: 哥的、哎，谢谢陈毅。
1: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0: 谢谢谢谢阳光，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1: 好，
0: 方便，太好了。
1: 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3: 是的。哦，
1: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3: 嗯，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0: 对不对？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跟你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3: 好好。
0: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4: 这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
1: 哇，好齐全。
0: 既然你有藕粉，我就在做一个烩饭。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
1: 锅
0: 巴了。
1: 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
1: 嗯，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2: 我试一试。
0: 嗯，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不一定会做饭，但是摆盘还是
1: 可以，相当好。
2: 这个菜在台湾是不太带芡。
0: 那这个有放淀粉？
2: 淀粉就是藕粉。
0: 藕粉啊，
2: 因为一般勾芡大概是太白粉或是玉米粉。哦，
0: 是。
2: 那藕粉也可以拿来勾芡。
0: 我学到了，
1: 对，
0: 我还没有试过。
2: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0: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开。
2: 不怕不怕，他们两个人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俩在忙。
3: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I'm feeling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never make you hug me, now I'm crying in my room.
2: 你看，我已经煮东西也那么辛苦了，你看他也是要嘲笑我，但也没有关系，他伤害不了我。哎呦，你说你不吃辣，你到了开心了。
0: 但有
2: 我其实不太吃辣。
0: 老师们，你们知道吸血鬼他能吃辣吗？
2: 他不能吃辣。喂，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0: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2: 我不知道。
0: 但他为啥？
2: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不是。
2: 哦，那是什么？来，你说。
0: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3: 不辣的 ，L O O D。啊，
4: 好辣呢。
2: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了，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1: 什么
0: 想家了，想家的感觉。
2: 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我们多吃一点。
0: 没有，刚才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
1: 开始吃。
0: 对。
1: 家的味道，
0: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了。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绪，也让我很惊喜。
1: 陈颖，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美食心愿呢、啊？需要我们帮你们完成的？
3: 能能啊！啊，我们刚聊得好好的嘛，你问这干什么？
0: 任务来了。
4: 你问这，我们今天一整天又要忙了。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在这边舒舒服服的。
1: 也是啊，
4: 对不对？反正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自己的美食心愿吗？
0: 还真有一个。
4: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
0: 没有刚才漂亮。
4: 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
0: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4: 对，而且还没有很山。我想是就没有很山。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4: 第二个我来，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1: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4: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2: 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4: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2: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啊。
0: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4: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0: 得去山顶看看才能知道吧？
1: 哦，对，山顶看一下。
4: 那个人呢，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1: 可以啊，
4: 开车去接你。
5: 啊？
4: 这有人要收 啊？你们就去。
5: 没事啊，我来收啦。
4: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
2: 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啊。
5: 都在这边等着收。
4: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哦，我跟山上是去不了了吧？
0: 玩点游戏？
6: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算个加盟。
4: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
0: 但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4: 是吗？
5: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1: 对，
0: 可以。
5: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1: 看看，
5: 还没翻完。
6: 二三。
4: 几个字？
5: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0: 是山不是山。
5: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6: 一
5: 对，
4: 一日之计在一晨，
5: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4: 莲藕粉，藕粉。
5: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4: 早餐。
5: No。
4: 饭。
5: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4: 钱。
6: 报
4: 饭报。

0: 我们是什么档？
1: 哥们，兄弟。
0: 什么档？
1: 不知道。
0: 搭档啊！哎呦，气死了！
2: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啊！
1: 申诉，再一次。
2: 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3: 好，三十秒再答一个。
4: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0: 这就一个啊。
2: 对对对，就一个，就一个。
0: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
4: 我跟你讲。好，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
3: 计时，开始。
4: 几个字？
2: 几个字？
0: 他那天查了一个
4: 公。几个字？几个字？
0: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4: 汤圆，
0: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4: 鸡肉汤圆，
0: 漂亮，
5: 鸡肉汤圆，
3: 时间多久？
6: 啪！耶！搞了！
5: 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7: 黔西南，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2: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
5: 我不对手。我。
2: 两边形成鲜明对比。
8: 他没感觉。
0: 哇，张老师的脚一动不动啊，纹丝不动。加油啊！
2: 加油啊！
0: 男子汉就要忍住。
9: 陈姐，嗯，你是痛还是痒？
5: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0: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2: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0: 好奇怪。但是有人
2: 没有扣你，没有扣你脚心啊？
0: 没有，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啊。
9: 真的，哎，这边我觉得你会睡着。
2: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时候受力的。
9: 好了，姐。
8: 好，可以了。
10: 起来，臀部有一点。
8: 结束了。
9: 哇，舒服，好舒服哦。
5: 你们做一下心理准备。
2: 是吗？
0: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2: 小罗，过来按啦。
0: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2: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而是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1: 这为什么这么痛？啊
2: 啊！哦，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1: 就对了吧？
3: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3: 再用我们的中药针脚。
4: 黔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5: 哦，这是用针的啊？
6: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1: 蒸脚是第一次，
6: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0: 有一点
6: 有了的，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加一点温度，
0: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6: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0: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6: 做野钓啊这些，
0: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像钓个鱼哦。
7: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0: 但我觉得他刚刚对那个面，
8: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7: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8: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哦。
1: 对，我们俩都完了，
7: 好舒服哦。
0: 我们也结束了，走了，吃饭喽。
8: 一人宴真的蛮特别的，
1: 一人宴。

1: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老师好，老师好。
2: 哎，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黔西南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是黔西南州这边的美食。
1: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2: 琥珀薏仁爆米花。
1: 香的，薏仁面是块炒牛干巴。哇，感觉好好吃哦！香
2: 的，
1: 哎，这个面是薏仁面，
3: 薏仁面，
1: 薏仁面条，薏仁把它破壁，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了，跟面粉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
2: 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1: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2: 没事，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哦，哎，
1: 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3: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2: 预备。
3: 先试试看味道，
4: 蘸这个
2: 姜蒜，
3: 你
2: 感觉这个面还挺。
1: 怎么样？
4: 然后这边有辣椒呢，有好几种。
2: 很有弹性的，在嘴里。
4: 你的可以加。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1: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
4: 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
1: 比一般的面盘，我要更吸汤汁的味道。是吗？
4: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嗯，
1: 这羊肚吗？
2: 羊肚菌，
1: 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对。哇，
2: 羊肚菌真的好。
1: 怎么样？汤怎么样？
4: 非常好，好鲜。
1: 好鲜啊！
4: 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
1: 哦。
4: 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1: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4: 嗯，对，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那么多。嗯，
1: 对，因为是薏仁而已，詹姆斯你厨房的老几位老师过来，你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那所以黔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4: 对，吃辣比较多。
1: 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枝，
4: 石斛枝，
1: 就安农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4: 是那个花吗？
1: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枝。
4: 哇，它有点粘稠感。对，粘稠感，
1: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4: 它本来就含淀粉。哦。含淀粉。
1: 可能要这颗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很肠胃很好。
4: 对对对，还有牵味，它健脾胃。哦。健脾胃。
1: 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4: 你去寻找膳位吧。
1: 真不谢谢你哦。
4: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
1: 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
3: 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1: 好的，打包点回来。好吧。兵分两路啊。
3: 兵分两路喽。哇，这个地方五色古香啊！我们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
5: 你好，欢迎欢迎。<笑>
3: 因为正好九纹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5: 可以可以，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3: 好，走嘞。
5: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3: 来吧。

0: 我来快播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能能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哎，大男生，男人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尊重，真的。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哦，
1: 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
0: 哇、哦，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是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都是面里呀，它的肉质很舒坦，因为我们这里的水的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喽。
0: 漂亮，真漂亮，
1: 这个汤好了。

0: 这个就待会可以放在
1: 锅里。好好吃。刚刚这里面面粉加了什么？
0: 蛋、
1: 水、
0: 蛋、
1: 盐，
0: 就这样。
1: 好简单哦，也没有稍微摔打一下，就直接就
0: 不用，你稍微让它醒面醒一下就可以。
1: 好，
0: 对，

0: 哦，这就是五色糯米饭。
1: 哎，这个是五色糯米饭。
0: 我很好奇，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人的清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了。
0: 哦，原来是服饰。
2: 服饰啊、哦、
1: 紫色的话它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样意思，
2: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心中喜欢的彩你可以添上、啊、
2: 所以这个是由它染的颜色是吗？
1: 对，这个是由它染的。
0: 这个它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哦、
0: 这个是什么的？
1: 这个是密蒙花。
0: 密蒙花啊，
1: 很香的密蒙花。
2: 嗯，哇哦，
0: 到这里
1: 倒一半，
0: 倒一半，
1: 对，留一半。好了好了，
0: 出来黄色的汁了。哇、哦，
1: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的花、哦、花的香味，
2: 已经变蓝了。
1: 嗯，马上都变紫了，很变红了。
0: 紫色。
1: 嗯，可以。哎呦呦呦！
2: 哇，已经，哇哦，好迷幻这个颜色。
0: 对，瞬间变紫蜜了。
2: 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啊？
2: 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3: 这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4: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3: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2: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就是那个飘出来。
3: 是，我上你下，然后他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
2: 啊，
3: 可以
2: 了，
3: 你看。它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哦、啊，你、哦、看，
2: 哇，这个
4: 哥有模有样学样，
2: 这个
5: 要不要拽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
2: 然后这一坨，
4: 哇，我说手为啥那么快，烫啊，
2: 对，是啊，烫。
3: 这个是引子，我们这里叫引子，就放在外面，
2: 就像蘸一下的包哦。
3: 放少了太腻，
4: 这样
3: 多放就好吃，
4: 这样可以哈。
3: 嗯，
2: 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了。
4: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宴，这又是全是。我天！
3: 这是阿姨真的很用心做的。哇，
4: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其实准
2: 备差不多。今天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是山不是山？
4: 完全是这个感觉。
6: 踏踏实实打包一下吧。
2: 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7: 谢谢刘阿姨。
2: 好，
7: 那你慢
2: 走了。那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拜拜。
2: 小伙伴们。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
2: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1: 是吗？
2: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
0: 糯米饭也可以，糯米饭也可以。
1: 嗯，好好吃糯米饭。
0: 哎，它不就是五色吗？
2: 对。
0: 那你这是就四色？
2: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他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
0: 哇，还可以吗？
4: 酸甜口的感觉。
1: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剥的，然后剩下虾壳和虾
0: 仁，我们虾壳要去炒，哦，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一次哦，那骨头下去熬汤。
2: 嗯，哇，太好吃了！
1: 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0: 嗯，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1: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跟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0: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
4: 还有
0: 你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
4: 我觉得这个面，
0: 这面可以吗？
4: 我觉得可以，
0: 是面不是面吧？
4: 哎，泡泡，
0: 可以吧？
4: 可以，有那个口感。
2: 好喜欢吃这个，
0: 我们今天兜了一天，就为了是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好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哎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对不对？
1: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0: 对啊，是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1: 小朋友吃的那
2: 口，
1: 就是
2: 啊，你看陈毅吃光了，
1: 我刚刚都怕他吃了要哭嘞。
0: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
4: 嗯，
0: 多吃一点。
4: 他可以再长一点，
0: 那你要试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了这个。
4: 嗯，这是什么火锅？
1: 这

0: 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1: 啊、哦，酸笋，
0: 嗯，一个锅，
2: 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1: 这也是四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哇，这是什么？
0: 酸笋，这边的酸笋，
1: 这也算面条啊？嗯，
0: 对，所以会有一种四面不是面的感觉，
1: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2: 还行吗？我没有调得很重很辣，就是。
3: 嗯，我也试下这个。
1: 这是你们打的？
3: 对，我们打的。
1: 这是香蕉吧？
4: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1: 哦，紫苏粉。
3: 对对。哇，这个，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
1: 没吃，这还以为是窝窝头，炸开。
0: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3: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0: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1: 但是
3: 这样打，哎，对对对对。
1: 那是两根吗？
3: 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哦。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下要有节奏。是的。对。
4: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1: 真的。
3: 对，我们节奏配合了一下。
1: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了。好，300cc， 25公克，藕粉先75来。来，300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都会做这个。哎，来喽，来喽，来喽！哇哇！
5: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招提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0: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嗯，
1: 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6: 一小口，
1: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嗯，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7: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1: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0: 它像芋圆。
1: 芋圆，哎，嗯，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嗯，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和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嗯，
0: 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1: 黄豆粉也可以啊，
7: 这个太棒了，这个
1: 又简单，
7: 是的，
3: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1: 就是小麻薯啊。
5: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1: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3: 对，啊，对对对对，是的，
1: 那才是真。
4: 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1: 透明为什么？
2: 我发现了，他是蛮喜欢这种。
3: 对。
1: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有点困扰吗？
4: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嗯嗯嗯嗯。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从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在北京生活了。嗯，对对对。然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哇，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嗯，就是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吧。
1: 你现在年轻，未来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 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对，多看多走。
3: 我喜欢蓝色的，蓝色的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1: blue，
3: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 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7: 酷，超级酷。
2: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也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1: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 对不对？你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6: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3: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1: 很想听说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0: 这首歌叫做《迷路》，但是它取了一个“迷路”的谐音是
1: “迷路”，那个“迷路”，
0: 对，
1: 哦、
0: 是动物那个“迷路”
2: 呀。音乐。
1: 要不要再大一点？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哦，
0: 可以了，嗯。

0: 啊，老师好，老师好，
1: 想家了。
0: 三
2: 大
0: 四
2: 大
0: 五
2: 大
0: 六，
3: 我对陈西南第一印象就是山，也非常震撼嘛。在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错落的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希望全世界冷笑话遇到我们都会变热。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 ！Give me a hug，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来 ，Give me a hug，Give
1: me a hug，Give
2: me a hug，Give me a hug， 好啊
1: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终选，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

0: 谢谢。从那以后，我就每天都想着他，做工想，吃饭想，睡觉也想。后来，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偷偷跑到这里来。天晴，你说我这个。
1: 是不是叫做厚脸皮呀，英姐？你是想去学校，去看他，对吗？什么学校？去看谁呀？我回头解释他，佳姐。我现在立马就带你去见他。
2: Oh.

0: 我能再借一下你的黄包车吗？这次不劳烦这位大哥了，我们自己来。当然可以，你看我留下不就帮上忙了吗？
1: 谢谢。
0: 好，田青吧。
1: 田青，你去把那个老师叫出来吧。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我怎么叫啊？
2: 是，啊，一会儿到办公室开个会啊。
3: 好的，一会儿过去。
1: 婷婷，应该就是那个，
4: 是他吗？我去把他叫过来。
1: 去。
4: 婷婷，你不是喜欢他吗？我去把他叫过来，你当面告诉他。
1: 婷婷，算了吧，阿英是不想打扰人家。

0: 生命真的好无常，英姐就这么走了，连自己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1: 那是因为英姐没有你那么好的命。欧阳天晴，你说你长得也不比我好看多少，怎么那么招男人？
0: 你说什么呢？谁招男人？
1: 连小头家都看上你了，你还不够招男人？
0: 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1: 要不是看上你了，挨打能白挨？那天你没去工地，他来找你，我可听见他叫你名字了，叫得可亲了。
0: 别瞎说。
1: 那要不是因为你，他能把自己的黄包车借给英姐坐？他难道不知道那是快死的人吗？
0: 是该好好感谢的。
1: 那你明天就去。
0: 我心里一直歇着呢，只是我去找他，我说什么呀？我
1: 不用说，你就趁那几个工头在工地上的时候，你到他屋里，就你们两个。

0: 两人把门一摔，还说什么呀？
1: 你要死啊你！你说这种话你不害羞啊你？
0: 我没开玩笑，天晴。女追男隔层纱，既然他已经看上你了，那你就主动点。那个词叫什么来着？投怀送抱。嗯，那你以后就是小偷家娘了，你这趟南洋就没白下，我都要跟着沾光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哎呦，你在那边好好的，啊，缺什么少什么，你跟我们说一声，姐妹们都给你送过去。阿英不能白死，我们红头巾和他们蓝头巾必须做个了结。

0: 天晴，你干嘛这么快啊？又没人催你。
1: 我想多赶几趟，待会就能早点去见小头家。
0: 想通了，要去投怀送抱了。
1: 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0: 好，我再也不敢说了。小头家娘。
2: 你不干活，你上这里干什么呀？
1: 我找小头家。
2: 你又想怎么样？动不动就小头家小头家的，你还知道自己是谁？
0: 小头家，
3: 天晴，你怎么来了？我正找你呢。
2: 臭鱼仔，
4: 哎，
2: 别抽烟了，走，
4: 哎，
2: 赶紧上工地。
4: 好，来了来了。
3: 哎，小头家，嗯，请进。我们去里屋吧，这外面太呛了。我怕烟飘进来。
0: 哦哦，
3: 你坐坐。坐，喝杯凉茶。
0: 谢谢。
3: 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
0: 哦，是这样，我想请小头家帮忙买一些旧轮胎，不知道方不方便。
3: 旧轮胎？
0: 哦。
3: 做什么用啊？
0: 今天早上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伯穿了一双鞋，鞋底很厚很结实的样子，就是钉子都扎不穿的那种。然后我就问老伯，老伯跟我说他那个鞋子是汽车的旧轮胎做的。我就在想，如果工地上的姐妹们都有一双这样的鞋，那就不会再发生英姐那样的事了。
3: 早就听说你力气大，上次打人那勇气我也见识过了，没想到你还这么有脑子，这么热心啊！看来我是没找错人。
0: 嗯，小头家，你找我有事啊？
3: 我想提拔你在工地里面当工头。
0: 啊？我是女的。
3: 你不觉得咱们工地上正需要一个女工头吗？像强仔那样的，跟了我们余家那么多年，他那副德行，总感觉我们余家在欺负工人，我很不想这样。我觉得现在咱们工地上的女工越来越多了，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工头挺好的。
0: 可是我是新人啊。
3: 那怕什么，我就是看上你了。
0: 谢谢小头家的好意。那个工地还有活要干，我先去干活了，那个旧轮胎的事就麻烦你了，谢谢。
3: 不是，哎，
5: 都慢点啊，每一步都踩稳了。
6: 放心吧，金枝姐，

0: 阿七，干什么呀？让开！
1: 阿英就是在这个楼梯上出的事，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0: 你想打架是吧？来呀，来！
1: 谁要跟你打架？我们现在要从这里下去，你们都给我让开！
0: 金枝姐，姐妹们，脚都给我站稳了，脸再给我拿住了，砖头不能掉啊！别砸了自己人。
1: 不扔扁担是吧？行，我看你们能撑多久。

0: 七姑娘可真厉害，这下蓝头巾连摔带砸，得死几个吧？这算是为英姐报仇了。
1: 好样的，不会是咱们的大家姐，真替姐妹们出气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七姑娘真行，就是要么说人家是大家姐，
1: 靳志信不行了，扛不动了，
0: 我跟你拼了！
1: 下面的姐妹们，躲着点砖头，我是不会掉下去的。就算死了，我也砖扎了七一起死。金志姐，
0: 七姑娘，让一让，让一让！小偷家知道你来了，让我请你过去，有事跟你商量。
2: 我杨天晴，这门你是，滚开！
3: 不行啊，小偷家还说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非你去不可。
4: 怎么，七姑娘？
3: 看什么看呀？赶紧赶回去，
4: 赶回去。
3: 去。
0: 哎，强哥，别喊了，我们大家姐就在这儿呢。小偷家不是要请他吗？你过来请啊。
3: 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我知道了，强哥，好像是红头巾和蓝头巾较上劲了。
4: 这些臭婆娘，
3: 我过去看看，走。

0: 们呢，怎么就算了？
1: 真是便宜他们
2: 了。哎哎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走走走，那回去吧。
2: 哎，这豪哥，
3: 没想到啊，坏事的居然是你。你现在就给我摘了红头巾，滚得远远的！
4: 啊，桂姐，你先消消气。我知道你们跟英姐都是最好的姐妹，英姐走了你们难过，我也很难过。可做事总要想后果的吧？刚才那不是一条人命的事儿，那万一真闹出人命来，警察是要抓人，是要坐牢的。那咱三水姐妹以后来新州还怎么找活干啊？
3: 你还好意思提三水的姐妹？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们三水女人从此以后不认你这个欧阳天晴，
4: 认也行，不认也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闹出人命来。
5: 你说什么呀？我们闹出人命，是他们害死了阿英。
4: 但蓝头巾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英姐会扎脚啊。那和今天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儿。
3: 不是，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了？为什么替他们说话？
4: 我没有替他们说话，我是在说事实。我也没有忘了自己是谁，我很清楚，我能一过番来有我活干，是因为我是三水妹，也因为有大家姐的关照。但万一这事儿真闹出人命来，那大家姐被抓了，其他姐妹怎么办？桂姐，你想过没有？
5: 天晴，阿英对你不错，你就不怕她晚上变成鬼回来找你吗？
4: 英姐是最善良的，我相信如果今天英姐在，英姐也一定不愿意。

0: 看到我们跟蓝头鲸起冲突。
1: 英姐要回来就好，我还能跟英姐手拉手，一起聊聊贴心的话。
0: 你就是说的好听，你现在就给我跪下，向七姑娘认错。
1: 我不跪，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跪？
0: 你，七姑娘，

阿贵，你忘记了他已经攀上了小头家，有了靠山了。你现在敢打他，你是想害得我们全都被赶出工地吗？看来阿英的仇我们是报不了了。

0: 你怎么了？恐怕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得换个地方做工了。
1: 啊，不行，那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啊？那没人罩着我，我更要被欺负了。其实，你不用走，也没人敢撵你走。
0: 说的好像这是你说了算似的。
1: 那可不一定啊，我已经告诉林姐了，你是要做小偷家娘的，让她掂量掂量，没准以后红头巾靠你才有活干呢。
0: 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呢？
1: 那我不这么说，他们真让你摘了红头巾走人怎么办？留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怕。再说，我说的又不是没影的事。小偷家不是让你当工头吗？那你就去当啊，管着他们，看他们以后哪个还敢给你眼色。之后你再让我当个小工头，省得我磨得肩膀起泡，死疼死疼。
0: 我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姐妹呢？我真倒霉，
1: 认倒霉吧！你是甩不掉何小婵的，何小婵这辈子都跟着欧阳天晴了。
0: 母鸡丑万雷，
1: 哎，你说对了，就不要脸，就不要脸，就不要脸了！
0: 不要脸是吧？我给你拆下来！我
1: 就不要脸，就跟着你
2: 一个新来的，连七姑娘都不放在眼里。必须把他赶走，不然以后红头巾就不会是一条心了。
3: 本来我是很喜欢天晴的，阿英就更喜欢他了。可没想到我们说给阿英报仇，他却冒出来了。你说我们这以后怎么见阿英啊？
4: 他是对的。
3: 啊？
4: 今天天晴说的话句句在理，我心服口服。
2: 七姑娘，现在外面已经有人在议论，说红头巾的事情您做不了主，被一个新来的摆布，这样下去会乱的。
4: 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是天晴阻止，那才真的会乱。怪我，我一时冲动，差点就酿成了大错。
2: 不是，
4: 好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谁都不许为难天晴。
3: 那蓝头巾呢？
4: 我们三水姐妹，全当看不到吧。我和薛金枝的仇，是我们两个的事。我早晚会找机会跟她单独了结的。

金枝姐，他们昨天那么欺负我们，这口气就这么咽了？那能怎么办？他们那么多人，我跟阿七是有仇，但是那个阿英是个好人，你说扎个钉子，人就没了。

0: 处处遭白眼，这一上午连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等我当了小工头，看我怎么教训他们！
1: 说什么呢你？
0: 我过过嘴瘾还不行啊？有你当姐妹可真好，被你连累，也真够惨的。
1: 你看你就是个话痨，没人跟我说话的时候觉得蛮好的。
0: 好好吃饭，好好干活，等赚够了钱。 回三水给我爸盖房去。不当小偷佳娘啊！想得美！哪有天上掉烧鹅的好事儿？哼！谁扔的？烧鹅？
1: 真的从天上往下掉啊！来，天晴。
0: 天晴，嗯，好吃，
2: 吃的不知道是谁送的，你就敢吃啊？
0: 管他呢，扔我脚下就是我的，他装什么弄鬼不吃我那手的手？快吃，你吃一口，嗯，吃。
2: 香吧？
0: 谁说话呢？
2: 阿玲，
0: 嗯，
2: 那是谁呀？
3: 看着有点眼熟，好吃啊！好像在码头见过。哦，那天接新人遇到的，是个烂仔。这么多天不见，你还记得你啊，海哥？我从滨城回来，知道你们红头巾在这儿干活，我就过来了。怎么样，烧鹅好不好吃？
0: 凑合吧。还行。
3: 还有更好吃的，我明天给你买啊。哎，你晒黑了。
0: 我觉得你黑了更好看。上一边去，臭不烂，我告诉你啊，这是工地，你要再来跟讨论，我打死你。想让我走啊？你可以啊，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呗。那吃。怎么了？这臭不烂孝敬的不吃白不吃，赶紧吃，吃完赶回去。嗯，
1: 他叫什么名字啊？哎，海哥，他叫欧阳天晴，我叫小陈。哦。
4: 欧阳天晴啊，
5: 哎，你以后不用叫我阿海哥，叫我阿海就行了。嘿嘿，
4: 我叫阿海啊，天晴阿海，好般配啊！天晴了，大海就好横船嘛，是吧？哎呦，
6: 姐妹们，来吃烧鹅了，这烧鹅可香了，臭无赖孝敬的。
5: 大家快分着吃，哎，姐妹们都吃过了，拿回去晚上吃吧。
6: 天晴，啊，有麻烦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追工地上来了。哎呦，真厉害啊！一下船就拍拖。
4: 阿贵，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在场的。你想怎么办？
6: 我也不知道，得先把这个乌赖撵走。
4: 七姑娘，麻烦你去请一下小头家，小头家应该能治这乌赖。
7: 嗯。 你的事，小头家肯定会管。但是对付无赖，就得找周头强。阿玲，你去请，就跟他说这个人我们完全不认识，让他撵走。
6: 好。
8: 姐妹们，开工了！
9: 好嘞。
8: 哎哎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各位姐妹们。嘿嘿，老婆，哎，各位姐妹们，叫我阿海就好了，以后叫我阿海就好了。姐妹们，哎，认识一下我家阿海，哎。
9: 多吃一点啊，叫我阿海就行了，叫我阿海就行了。哎，姐妹们，叫我阿海就行了啊！
8: 老婆，你信不信？你们的活都会干的。
9: 你
6: 别吃。
8: 哎哎，老婆，你今天干什么活呀？搬砖吗？我帮你吧。我阿海力气可大了。
9: 你再不走，我笑死！
6: 哎呀，在哪里呢？
9: 啊，
6: 在这儿呢。他，就他。
8: 秃头强。
9: 哎呦，这不是阿海吗？哎呦，好久不见，又撞了。
8: 阿强，我来你工地看我老婆，你就别管了啊。你老婆哪一个？
9: 欧阳天晴，
8: 你这什么表情？觉得我眼光不好啊？
9: 不不不不，好，
8: 那还不竖大拇指啊？
9: 哎，竖竖竖竖竖竖，收。哎哎，强哥。阿玲。

0: 你这什么大惊小怪呀、啊？他是海哥，人来工地玩那是好事，你害得我连饭都没吃。以后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哎，强
1: 哥，强哥，你认识他？
0: 啊，海，早就认识，但他追女孩我是第一次见，没想到是天晴。
1: 他是干什么的？
0: 以前也是混工地的，后来出去了，那我惹不起他，跟龙哥了。
2: 龙哥，安祥山街龙王帮龙哥，那个林龙庆，
3: 龙王帮。
2: 阿林，你也来兴州这么多年了，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是叫龙哥吧？
1: 我，
2: 嘿，
3: 你别捣乱，
2: 来吧，我来吧。哎哎哎，给我给我。
1: 哎，你不是阿海哥。
2: 老婆，
1: 阿慧姐，他把我单子抢走了，
3: 没人给我们挑啊！
1: 我不是又要偷懒的。
2: 老婆，你跟我说说话吧。
1: 哎呀，你闭嘴吧，烦不烦呀你？
2: 不烦吗？我不烦了。
1: 小偷家，就那个人。
2: 这边的事你们自己解决。
3: 小偷家，
2: 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小箱子？小箱子，哎，你现在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我叫你都不回答我，小箱子！哎，老婆，老婆，你慢点走啊！我跟你说，那小子我认识，真的，我认识。
4: 大家姐，就是他。
2: 老婆，你等等我吧。阿海是吧？是我。谢谢你帮我们搬砖，这活辛苦，你请回吧。我不是帮你们搬的，我是帮欧阳天晴搬的。再说了，这活也不辛苦。你别想撵我走了，我是不会走的。我到时候就和那个猪头强说一声。哎，但是。
1: 今天我干活的工钱，要给我老婆。谁是你老婆？我告诉你，我中意的男人得力气比我大才行。你不肯走是吧？行，那我们比试比试。如果你输了，就不准再来工地，敢吗？
2: 好啊，那你就是秀才手机包输。
1: 我们比的是力气，不是俏皮话。
2: 好啊，那你输了怎么办？
1: 那我就不在这里臭了。就这，那不行，你叫我老公。哎，阿海哥，你这赌注下的太大了，哪个女孩敢跟你比啊？
2: 那好吧，哎，你要是输了，晚上一起吃饭。
1: 哎，这可以，我替他做主来。和小陈，但是得带我一起。
2: 啊，没问题，只要是天晴的姐妹啊，我全请了，我阿海请得起啊。
1: 你馋你吃吃，哎呀，我是在帮你啊！你都说要比吗？赌注不能吃亏啊！让开！花海生，你是个男人，说话得算数。你输了就不准再来工地。你要再敢来，我就见一次打你一次。
0: 开始吧。

挑砖上楼梯可不容易啊，你小心啊。

0: 了，你慢点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吧你！
2: 加油！
0: 走吧。

0: 你这么能干，你养我吧？
1: 老婆，你等我呀！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遍了整个兴州才找着你啊！你没看到我和我老婆在比武吗？你别扰乱军心了，
3: 还比什么呀你？出大事了，帮里出大事了！怎么了？
2: 王科让你赶紧回去，走走吧。
3: 什么？哎，这……
2: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了。
2: 我没输啊，我堂堂七尺男儿，我阿海，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1: 老婆，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改天，改天我们再比过，好吧？
2: 海哥，着急着急，走了走了，改天改天啊！
0: 想跑，海山。耍赖了吧，
3: 天晴，好样的，没给咱们红头巾丢人。那家伙要是有点脸面，以后啊肯定就不敢再来了。
0: 没错，
4: 天晴好样好样的。
5: 哎呀，他怎么会这么有劲儿呢？
6: 谢谢我吧，刚刚要不是我救你，你输的真的好难看啊。
5: 我根本就没输，他半斤我八两，我俩没什么不一样。
6: 海哥，你这是大鼓上安风山，吹牛皮呀！
5: 切，老九，不错，现在会替大嫂说话了。
6: 去去去去，我看你就是中了邪了。什么大嫂，人家答应嫁给你的。
5: 我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欧阳天晴就是我老婆，跑不了。
7: 哼，跑不了。

0: 怎么了，碧华？金家二小姐怎么还哭上了？
1: 你今天就把那个家庭教师给我赶走，不然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姐姐。
0: 他招惹你了？
1: 没有。
0: 就是啊，你那个雪婷哥哥不是每天都开车带你出去兜风吗？
1: 他是带我出去了，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吃到什么好吃的还都要带回来，我以为他要孝敬他妈呢，结果都是带给那个白薇的。更可气的是，昨天看中一瓶香水，他买了，我以为他是送给我的，结果
0: 送给白薇了。
1: 就是，他说那个香水淡雅，不适合我，适合白薇，气死我了！
0: 既然有这样的事，那我真的要解雇他。不过你要想好了，即使白薇走人了，你能拴得住雪婷吗？
1: 是啊，顾雪婷和姐夫一样，见一个爱一个的，是不好拴啊。
0: 怎么扯上你姐夫了？男人就这样，三弟年轻，心思正飘着呢，你要是想拴住雪婷，恐怕也是吃力不讨好吧。
1: 那我怎么办啊？
0: 这一家之主是谁你不知道啊？你把老太太哄开心了，陆雪婷自然就得娶你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多陪陪老太太，就是不肯。
1: 我肯，只要能嫁给陆雪婷，你现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那怎样才能把那个老古董哄开心呢？姐，你教教我。
0: 自从那天被南兰惊着以后，他这些天胃口就不太好，你煮他最爱吃的绍兴鸡粥给他端过去。
1: 煮粥？那我怎么会啊，我只会吃啊。
0: 我已经吩咐过了，灶上正炖着呢，你就给他端过去，谁知道是哪个做的。
1: 姐，你对我真好。
2: 黄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这是送小少爷上学回来了。
2: 嗯，
3: 饿了吧？我给你准备点点心。
2: 不用不用，我不饿，我就是闲着没事来找活干的。
3: 你是教书的先生，这厨房哪有你干的活呀？
1: 哟，这家庭教师还有没有规矩了？跑到厨房来偷米吃来了。
2: 金小姐早啊，这陆家请我来教书是管一日三餐的，我若来吃也不能算偷啊。
1: 你这嘴可真厉害，怪不得要跟我抢雪婷哥哥。不过我告诉你，你的贼心思不会得逞的。我已经和我姐说了，她让你现在就收拾行李走人。给老太太炖的绍兴鸡粥好了没有啊？
3: 正炖着呢。
1: 还没好，这太阳都升老高了，你们是不是偷懒了？洗碗了。好香啊。这不都已经熟了吗？黄妈，你是不是跟家庭教师讲闲话？你根本就没看粥啊。
3: 火候还不到，
1: 我自己都尝过了，早熟了。
3: 你这是？待会儿我会送到老太太屋里去的。
1: 不用，今天这粥本小姐亲自去送。哦，对了，你帮我好好看着这位家庭教师，免得他把陆家的好东西给偷走。

0: 白小姐，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来，哎，往左边一点。
2: 哦，是吗？妈，您这眼神可真好，在镜子里瞟一眼都比我看得准。
1: 哎呀，连瓶花也不会摆，真不知道你们金家的小姐是怎么教的。

0: 妈，碧华听说您这几天胃口不好，就起了个大早，亲手给您做了绍兴鸡粥。
1: 他亲手。
0: 啊，他是听我说的，知道您最爱这个粥，要不您尝尝？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就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哇，这个是荷叶吧？
2: 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1: 穿越时间的味道，
3: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遍。
4: 名播天下茶博物馆，
5: 很烫哎。
4: 嗯，好好吃啊。哦，
6: 哦，这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地球腰带上的那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哇，好美啊！
1: 这很好看，
0: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1: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但你们俩好像比较像汉朝。
0: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2: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呀，早上好，
1: 早上好。
2: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0: 好嘞。
1: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2: 真的吗？
1: 我们都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2: 起床啦
4: ！Hello， 老师好。
1: 早早早。
2: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0: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哎
1: 哎，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知道这喝茶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0: 有那味儿了，
1: 对对对，
2: 有那感觉了。
1: 哎呦，这也很漂亮。
0: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2: 这边毛尖，
1: 毛尖，对对对对。哦，
2: 老师们请坐。
3: 哎，给员外来坐。
0: 员外坐这里了。
3: 哦，员外坐主座。
1: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吵了。
0: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2: 好。哎，
0: 别太大个。
2: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1: 那还蛮香的呀。
0: 好香啊，这个荷叶。嗯。
2: 这个叫香藤粑，
0: 就一般他们配茶的时候会吃这些。嗯，
3: 不用放油，直接煎啊。
2: 它上面本来就有油。哦，
3: 哎，感觉这样还好吃一点。
2: 对，这样很好吃。
0: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3: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这种。
1: 差不多吧，
0: 可以，
1: 就这样，可以有，会，
0: 小声，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2: 糯叽叽，
0: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
2: 哇，
3: 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1: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2: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0: 尝喽。嗯，里面有红豆哎。
3: 是啊，里面有馅儿，
1: 应该是红豆粑吧。
0: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3: 我是剑客。
1: 哦，你是剑客的。没有，很好吃耶。哦。
0: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3: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2: 应该是叶子的，
3: 嗯，叶子，
5: 叶子，
3: 好吃。
1: 跟你刚刚吃的有没有差？
3: 这个好吃多了，
1: 真的，就一个香味。
3: 对，
0: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黏。
3: 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1: 硬啊，
3: 很硬啊，
1: 对啊，很硬啊。
0: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苹果，哦，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1: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2: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1: 你来过吗？
2: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哦，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1: 这个应该凉了吧？
3: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2: 烫吗？
1: 不烫了这个。

直接这个也好吃。那刚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得好玄乎啊，你知道
0: 吗？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一个人说直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那么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时空。嗯，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我们就加进去。
1: 好呀。
3: 出发，
2: 走。
4: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了？到了吗？
5: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2: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1: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好，乡村啊，
5: 前山灵气，
2: 宁波天下
1: 茶博物馆不是？
5: 对啊，可是我这建筑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2: 鱼沟亭
0: 啊，毛尖又叫鱼沟茶。
2: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1: 巨无敌大，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0: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1: 一人泡一缸，有毛巾，哇，好奢侈。
0: 哎，那边有人呢。
1: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0: 你好，
6: 你好，
0: 请问你在做什么？
6: 在泡毛巾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坐。
2: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1: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2: 三年。
1: 对，我是茶二代。
3: 哦，茶二代。
2: 茶二代。
1: 对，茶二代。
3: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1: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
3: 谢谢。
0: 我们自己
1: 可以直接喝，可以直接喝。
2: 哎呀，泡多久才有味道？
1: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2: 这么快啊？
1: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们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2: 哦，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味，
4: 很淡雅，
1: 清香。嗯，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2: 应该可以吧，
1: 可以，
3: 应该是可以。
1: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加
1: 酒的，都可以。
2: 那咖啡不就把味道盖掉了？
1: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差。嗯，
2: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1: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
5: 那个可以
1: 制作过程，
3: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都匀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2: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1: 它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5: 对，
3: 但都是毛尖。
1: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2: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1: 至少是8次。
2: 哎呦，那很浓哎！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哎，
0: 很快，
2: 很香。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个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4: 嗯，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0: 嗯，更甜了，回甘更重了。
4: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1: 喜欢喝红茶，
3: 更浓郁一点。
2: 我喜欢茶。
3: 我喜欢绿茶，
1: 清
3: 清淡一点。

0: 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融
1: 做什
0: 入
1: 么
0: 进
1: 菜？
0: 菜里？
2: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就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1: 可以，
3: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2: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0: 茶叶煎
2: 对，
0: 蛋。
2: 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1: 那个等会儿可以做，
2: 那个
1: 直接做给你们看。
2: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3: 是吗？
0: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2: 哦，那
0: 一
2: 个
0: 点，
2: 可以啦。
1: 对，
0: 对，
1: 可以自己做。
2: 对对对。
1: 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4: 哦。
3: 加油啊，猪皮！
4: 要吧，今天要练这
0: 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1: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过去吧。
4: 好，
0: 走。
1: 你自己感受一下。
5: 做完，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
3: 哦。
4: 这是您爸爸是吧？
1: 对，这是我爸爸。
0: 老师好。
4: 老师好。
0: 老师好。
4: 你们好。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6: 我的手，
2: 你还有指纹吗？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6: 还有一点，
2: 可以，有指纹了，
6: 铁砂掌，
0: 铁砂掌，
3: 师傅还蛮幽默的，
6: 等一会儿，
7: 在预热，
8: 他们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9: 这个没有柴火，对吧？
0: 不用戴，
6: 对，这个是那个，
1: 都不用戴手套，
9: 刚摘回来。
6: 对，刚做了，
2: 还不错，是啊，你们试试看，
6: 等一下，
4: 试一下这个，刚才生的那个，
1: 生的，就是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
6: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
0: 对，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4: 它
0: 是
4: 植物。这个表情管理，
3: 太苦了，
2: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3: 比我的人生还要苦啊。
6: 没有这么苦的，
0: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不开心。
2: 这些可以给我吗？
6: 可以，
2: 因为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6: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2: 对，
6: 做菜用啊。 对，
3: 做菜用会不会太苦啊，张老师？
0: 这会太苦吧？
6: 不会，
2: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
10: 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往上。
4: 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10: 不会电的。
4: 哦哟。
10: 还没有达到，
2: 这还没嘛？
4: 这还没有啊，
10: 还没有，
2: 这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10: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0: 杀青，
10: 电锅最少的
3: 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0: 总觉得下班了，杀青了。
10: 哇，可以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要杀青了。
2: 可以了，这温度可以了。
0: 来，开始了那边的，
10: 你看哈，八轴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氢气给它杀出来。
0: 好像
3: 好香啊，
0: 炒瓜子儿的味儿啊，
3: 闻到味道是不是？
0: 有一个冲沙，香迷糊了。
3: 加油啊，猪皮！
4: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10: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3: 加油啊！
4: 保险买了吗？
2: 快点，快点，要不然半被焦掉。它这样对吗？
4: 不对，
0: 没有，
10: 要抛洒，
6: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2: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10: 对，要均匀受热。对。
4: 那老师要试什么？
2: 好啊，
4: 蛮好玩的。
2: 先把它剥平，然后再抓起来。
4: 知道吧？茶香哎。
6: 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2: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6: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2: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4: 来嘛，
2: 有点烫，
4: 是很烫的，手下
2: 开始有点烫，对，
6: 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0: 哇，很烫哎！
10: 我来，
0: 好烫哦，
3: 手工不容易，
0: 但是看小心要不要碰到那个，
2: 要快，
3: 锅底啊，
2: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
4: 快一点。
6: 不着急。
0: 还行啊。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哎，
2: 好，我来，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哦。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哦。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哦。
5: 茶一袋，我这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可以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咯，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
0: 哎，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哦，闻到了吧？
5: 有。啊，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哎，
0: 不客气。哎呦，还要，还有，好，欧了。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2: 老师，这个要去虾线吗？
5: 你这样拨过来，对，再拨过来，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哦，好，就这样。
2: OK。
5: 那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3: 对。
4: 辣椒油，
2: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不能说不能吃辣啊？
3: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可以。
2: 真的吗？
3: 训练出来了。

0: 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两个，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丹丹，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

0: 那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泡就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了。
3: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5: 这样，然后
2: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3: 口条太清楚了。
0: 然后这时候茶就可以。
1: 谢谢。哇，
6: 有点茶韵，
1: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可以哦，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1: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酒。

0: 好，
1: 你不吃，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0: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滑蛋虾仁儿。
3: 完喽，
1: 嗯，这还可以，可以哦，嗯，
0: 可以吗？
3: 这个也蛮好吃，
0: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它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这么大一份，我就因为要学它，我在那边吃了两盘。
2: 那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性，那只是为了想要吃。那比较特别像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虾味。他没有说到尾端的时候多一个舌头跟上颚涩涩的那个，但现在我们吃有这个，这就是茶里面的。
3: 我知道怎么说，就是毛尖它其实会提供就是后面那个回甘的味道。
0: 这边还有什么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啊？
4: 这边是有虾酸那些。
0: 我吃过虾酸，
1: 我吃过，我在贵阳吃过，
4: 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那个发酵的味道，我的妈！
4: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2: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5: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4: 我们吃什么呀？
0: 虾酸，
2: 这家吗？
0: 三酸菜。
6: 酸菜，
0: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1: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4: 来吧。
2: 老板你好。
7: 你好，欢迎光临。
2: 哦，这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7: 这是三酸的味道。
2: 三酸的味道。
7: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0: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7: 这是臭酸。
2: 对，可以闻一下吗？
7: 可以，大家尝一尝。
4: 上来就臭的哈，
7: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2: 味还没起来。
0: 哎，蛮香的，
7: 香。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0: 太好太好。
4: 所以三酸是臭酸、
2: 盐酸跟虾酸，
7: 虾酸，对对对。
4: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7: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虾酸是用中低温入坛发酵的工艺。
1: 所以是要很多的时间来发酵。
7: 对对对，虾酸呢，我们一般是要总共要两年的时间才做得出来。
0: 两年
7: ，两年的时间啊。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从河里面捞的虾子，
0: 对，
7: 上来淘洗干净，我放上盐和酒，就让它入坛密封发酵一年。然后第二次呢，把发酵好的虾拿出来，然后再拌上相应的料，然后再入坛发酵，它就慢慢的酱化。它就是慢慢的由。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4: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酸，
0: 盐酸，
7: 盐酸啊，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
1: 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种。
7: 对对，非常接近。对，芥菜，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0: 凤仙花
7: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我们民间叫指甲花。
1: 那个，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7: 对对对。
4: 谢谢，这是什么？
7: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就独。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儿慢到三滴，让它慢慢煮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1: 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7: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1: 我很喜欢这味道，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7: 对，很接近。你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7: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年的多年。
1: 这么久啊？
7: 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0: 这下饭的。
4: 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7: 再加点火力。
0: 好吃。我看这个毒不了啊，吃完了，
7: 火力还没够。
1: 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7: 有五花肉、茄子、
0: 肥肠、
7: 还有豆腐、
2: 花
0: 所以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7: 对对，嗯，
1: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香、啊，
7: 臭臭的香，
4: 但这个完全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2: 没有没有，嗯，
7: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美食。
2: 对，
7: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臭的。
4: 嗯，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0: 就是你看像臭豆腐也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啊，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对对
4: 对对对，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7: 这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了啊。
4: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
0: 这。这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1: 我想还蛮清新的、嗯，
7: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
0: 有没有？哇，这个
7: 对，清新的。哇！
2: 闻一下，闻一下味道。
4: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2: 这个
4: 也
2: 上面，
0: 这把拌匀是吧？
7: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
2: 调料
7: 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0: 猜拳，
2: 来吧，输的来。
4: 再
0: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7: 尝一尝，
0: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剪刀石头布，头布，没事，赛位继续，一定是你。
1: 来，石头剪刀布，
0: 哎呦，没事。
2: 你是不是那想试一下？啊，那想试一下？
1: 没有啊。
2: 为什么又是我？
4: 加油！
7: 用筷子先浅浅的。
0: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7: 一点点适应。好，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也没多少呀。
2: 不要落井下石。
7: 有没有一股？
0: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
2: 暂时没有。
6: 看到这个东西。对。
7: 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再试。
2: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
0: 我也来稍微试一下，
2: 试一下吧，试一下吧。
4: 比较特别的味道，这个、
7: 又回来了，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0: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7: 对对，有
0: 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7: 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0: 蛮清爽、
7: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饭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因为大家觉得

0: 喜欢哪一个？
1: 好吃
2: 的很难选耶，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3: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嗯，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4: 对对对对，
0: 就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不知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嗯、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5: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这几年就很火。
0: 对对对，
5: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
2: 有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最准。对对。
5: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其实，对。
3: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2: 对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
5: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3: 对，
5: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5: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0: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酸的。有更多的创意，
2: 一定一定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5: 走吧，
2: 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
5: 谢谢，
2: 保持联络，
0: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舟山品尝三酸啊，
6: 谢谢，
0: 好，慢走，
7: 我们开始做饭吧，
6: 来吧，
7: 来吧，
3: 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2: 你做泰国菜。
3: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2: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6: 明白，
2: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5: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
2: 儿。哦，那是杯柠檬液，你鼻子蛮灵的。嘿嘿嘿。小米辣来两根吧。
5: 来了。
6: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它是这边开火的，喏，看。
3: 不错不错。
6: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2: 差不多嘞。要把都下去好了，多吃一点。
5: 哇，直接这样煮啊？嗯。
3: 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2: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3: 就是用猪肉吗？
2: 对，用猪肉。
3: 虾酸先加，再加臭酸。
2: 对对对。哇。
6: 鱼露。哦。
3: 鱼露，哇。
2: 糖再来两匙。
3: 这么多糖呀？
2: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3: 很下糖，
2: 尤其是刚刚那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可以
5: 尝一下。
6: 哇，真的很泰式啊。
5: 好泰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的。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2: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5: 吃吧，
3: 开饭喽！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
5: 超好吃，
3: 真的吗？
6: 超泰味啊！
5: 很泰，
3: 好泰哦！
0: 很泰味啊！
6: 很泰很泰啊！真的。
3: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2: 它主要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
0: 这个应该可以。
6: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2: 椰奶。

0: 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多。
1: 对，不要厚一点。
2: 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
3: 对啊，
2: 像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对不对？所以当然说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真觉得还好。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2: 很容易错过。
0: 真的没了就没了。
2: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2: 对，
1: 有的东西真的就是要到当地品尝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只有说我看到我花钱买它，它整个后面的故事你是不知道。你看我们今天那个茶，
2: 对，毛巾
0: 哦，毛巾茶，你看它是不是这边弄掰，它光是一斤茶要10万-5-6万次哎。他只拔那个
1: 一小捻，
0: 他上面一小捻，所以那一捻才一个，你看他那边有多少捻。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他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尖茶？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
2: 对，
0: 对不对？他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揉，对，还有云堆，那样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
1: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0: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2: 对，
0: 有一个说真的，这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1: 对。
0: 对。然后节目组说那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去哪
3: 走啊，
0: 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这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那么火的 CP， 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说跟你讲一点没礼貌 CP 嘛，男朋友就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但是我必须讲，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3: 是吗？
0: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友好，真的
3: 真的。
0: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从看听是会造成误解，还是经过要相处，不是跟食物一样。
3: 对，我也感谢你张老师，学到很多的一些精妙的生活的做菜小妙招。
1: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挺好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润滑剂，润滑我们三个人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误解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想太多了。所以其实我也要跟詹老师说声不好意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0: 我觉得很不错了。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2: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3: 就一开始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

0: 对，
1: 但如果你从物觉开始的话，有一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就是越往越上
2: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1: 对，
2: 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其实就真的很棒。
1: 对，
0: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2: 今天又起了一个，
0: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啊？
1: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2: 对。
3: 哎，那边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这个巨好吃，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我们城外附近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4: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6: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掌型，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0: 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

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金二小姐竟有这份孝心。
1: 妈，碧华是我的亲妹妹，您是知道的，我们的妈去得早，所以在我们姐妹心里，您跟我们亲妈是一样的。
0: 金二小姐挺有意思的啊，平日里见到我就像是黄花鱼似的，偷偷摸摸的就溜了。今天听你姐姐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你把对我的孝心都藏在心里了。
2: 啊，对对对，老太太，我的心里可孝顺您了。
1: 妈，我嫁进陆家的时候她不是还小吗，每次来家里做客我都叮嘱她要守规矩，所以见着您啊有些怕才躲她。妈，这粥啊从厨房端过来应该不烫了，您快尝尝。

0: 好喝吗？
1: 妈，怎么了？是不合你口味吗？
2: 这米怎么这么硬啊？是想把我的牙割掉吗？
1: 是碧华做的不够好，他这也是头一回做，您可千万担待啊！
2: 我说什么了吗？我这不是担待着呢吗？
1: 碧华，你快去厨房，重新给老太太再煮一碗。
2: 还重新煮啊？那得熬够火候。
1: 妈，您放心吧，这回一定。
2: 那不得到中午了？为了这碗粥，我还不吃中午饭了吗？
1: 那
2: 算了吧，我也不指望你们金家这个破落户调教出来的二小姐能为我煮出什么顺口的粥。
1: 妈，您千万别生气，碧华以后会注意的。
3: 老太太，您的粥我能给您送进来吗？啊，
2: 进来吧。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家里？
3: 回老太太的话，我叫白薇，是二少奶奶给小少爷请的家。

0: 白小姐，想必这碗粥是你给我烧的吧？
1: 不是我。
0: 那是谁呀？
1: 其实这粥是金二小姐弄的。刚刚我去厨房时啊，正见她忙得不亦乐乎，想必是怕您饿着，着急给送过来，又正赶上别人给二少爷盛粥，就拿错了。这不，厨房才发现，就让我帮忙给您送过来。
2: 谢谢你啊，白小姐。妈，您看我说嘛，碧华明知道您牙口不好，怎么会把粥煮得那么硬呢？这原来是拿错了。碧华，下次不能再这样粗心了啊。
3: 啊、哦，是。哎呀，我不是着急了吗？
0: 金二小姐，看来是我错怪你了。你的手艺还不错。
3: 老太太，您爱吃，我明天还煮给您吃。
0: 哎，行了，现在没你们姐俩的事了，你们俩下去吧。白小姐，你是哪儿的人呢？
1: 上海。
4: 哦，侬啥人啊？
0: 怪不得你讲话那么亲切。
4: 我也是上海人。
0: 这不嘛，到了南阳，遍地都是福建人、广东人，平时想找个上海人说说话都没有。
4: 哎，侬快同我讲讲，你在上海哪能啊？
0: 现在没你们俩的事了。你看，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同乡，想说会儿话，你们俩就这么听着，哼，有意思吗？
2: 啊，行，妈，那我和碧华就先下去了。
0: 去吧。白小姐，你也坐。给白小姐上茶。你们俩也下去吧。
3: 是
1: 是。您多少年没回上海了？
0: 白小姐，刚才那碗粥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5: 白小姐，你刚刚看到了，金小姐给老太太送粥去了。她刚一走，我才发现盛错了。那锅粥是给二少爷熬的，这个才是给老太太的。老太太牙口不好了，喝粥喜欢煮得软烂的。白小姐，你能不能替我把这个粥给老太太送过去？
1: 可我来了这么久，一直还没机会跟老太太打个招呼。现在去送粥合适吗？
5: 合适。白小姐是极聪明的人，能不能继续留在陆家就看你自己了。
1: 听说您最近睡不好，也没胃口，好几天没吃早饭了。刚才眼见着您把整碗粥都喝完了，我心里由衷的高兴。至于这碗粥是谁端来的，还重要吗？何况

0: 我一个家庭教师，随时会被解雇的。当着您和二少奶奶的面，我哪敢撒谎呀？
1: 白小姐说的话滴水不漏。你放心吧，以后陆家没人敢解雇你。那就多谢老太太了。哎，你要是嫌…… 金碧云给你的工资少，我也可以告诉他再给你加一点。
0: 不必了，老太太，不少。

0: 少爷。
1: 白小姐。对不起啊。我们家这客房的门设计有点问题，从里面可以锁上，外面却锁不住。所以刚才上来的时候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我待会儿跟黄妈讲，让她给你重新装一个锁。这样子我就不会发现白小姐不仅英文教得好，还是个艺术家了。
0: 啊，什么艺术家啊，喜欢随便画几笔而已。
1: 看来白小姐你对南兰很感兴趣啊。
0: 也没有，就是她扮成白天女那个样子很特别。我看一眼就记住了。哎，这个神在别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大嫂的确是很特别，而且她有很多种样子，有时候是夕阳贵妇的样子，有时候会打扮成娘惹的样子，当然还有女游神，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每一种都很得体，都很美。
0: 可她杀了你大哥，你怎么一点都不恨她？
1: 出事的时候我其实正在海外，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再说了，大哥只是失踪而已，警察也没有找到尸体，还有人说什么大哥被大嫂熬了汤。
0: 熬汤？
1: 明显就是无稽之谈嘛，反正我是不信的。大哥在此之前也失踪过一次，一个多月，一家子人都急坏了。等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大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征得我妈的同意，所以我妈从一开始就对南兰有所偏见。
0: 什么偏见？也是因为门第配不上你们陆家？
1: 那倒不是，只是南兰家里发生过很多怪事，尤其是白天女的身份，我妈一直说啊，大哥被她下降头给迷住了。
0: 降头？
1: 嗯，
0: 你见过他用降头吗？
1: 没有，大嫂家里的家产那是遍布欧洲和南洋，可以说是家财万贯，有钱又漂亮的女人哪个男人不喜欢，还用得着下降头迷住男人吗？
0: 那你觉得到底是不是南兰杀了你大哥？
1: 白小姐对侦探也很感兴趣啊。
0: 也没有，就是好奇嘛。
1: 那你刚才那个野字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过这个字吗？
1: 你说门当户对的时候。
0: 哦，小说看多了。现在上海很多作家都喜欢写这种爱情故事，里面的男男女女爱而不得，不就是因为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吗？
1: 我就是最讨厌这句话了，我大哥二哥他们都深受其害，反正我是不会屈服的，爱情才是婚姻唯一的理由，所以谁都别想用门第观念束缚住我陆雪婷。哎，对了，我正打算去找南兰当面问清楚我大哥的事情，你跟我一起来吧。
0: 为什么叫我一起？
1: 我们有缘分啊。可你来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尽过地主之谊，南兰的女神酒店在星洲很有名的，我就请你喝一杯咖啡，你不会拒绝我的吧？

0: 三少爷既然都这么说，我再拒绝，好像就失礼了。
1: 那好，就今天晚上，你给展元补习完功课，咱们就出发。
0: 今晚。好，女士。

0: 小姐，理查德先生来了，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你呢。
1: 那就让他等着吧，我还没想好穿什么衣服呢。桃姐，你去帮我选吧，我懒得费脑子。
0: 好的。您请。
2: Thank you。 您的入住已经报好了，这个请。您在这边办理入住就好了。

0: My goddess. You look just stunning, Nanlan.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orchid on this island of Singapore.
1: You mean that there are other flowers more beautiful than me?
0: That's not what I meant. Perhaps my praise to my goddess is flawed.
2: 理查德, 你还是讲华文吧, 虽然蹩脚, 但是我听着更顺耳。
0: 遵命。
2: 怎么样? 对支票上的数字还满意吗?
0: 我本来还想跟女神讨论一下 金额的问题, 就没想到...
2: 比预想的还要更多。
0: 是啊, 这3年的南洋之旅, 居然画上了这么完美的句号, 太感谢了, 南兰小姐。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
2: 合同的细节都已经讨论过了, 那就在双方律师的见证下按照支票上的数字完成合约吧。好啊。
0: 南兰小姐做生意非常干净利落。敬佩。

0: 我的公司占比是65%，已全部转让了。那么我想知道，纳兰小姐怎么突然对建筑大楼这么感兴趣？
1: 我毫无兴趣。
0: 那这是为什么？
1: 你的股权占65%，那其他的股权是谁的呢？
0: 行州陆家，你们当地最有名的建筑商。
1: 管事的是谁？
0: 鲁雪桥，一个不怎么样的合伙人。
1: 那就对了。
0: 纳兰小姐，你收购我的股权不是为了陆家吧？
1: 你真聪明。
0: 那你和陆家之间有交情或是有仇恨？
1: 都有。故事说来话长，我想你没有兴趣听完，我也懒得跟你讲。

0: 好了，利扎德，祝你回欧洲旅途愉快。
1: 我这次来新州还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0: 什么？
1: 你不肯嫁给我。
0: 如果我肯，你敢娶吗？在新州很多人都相信我是个女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把他熬成了汤。
1: 像你这样美丽富有的女人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的传闻。
0: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呢？
1: 我就知道南兰小姐在开玩笑。
0: 去把我们的交易告诉你的合伙人，并告诉他，作为大头家的我决定。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停工。
1: What? Why? 那将是新州最宏伟的建筑。
0: 是的。身为大头家的我很开心能够拥有这栋大楼，包括停工的权利。好了，理查德，这栋大楼已经跟你毫无关系了。你就是把眼睛瞪得再大，也没有什么用了。

0: 少爷，你吓死我了。
1: 我有那么可怕吗？嗯，丽花别怕啊，别怕啊。
0: 你不怕被二少奶奶看见，我还怕呢。以后你可别这样了。

0: Hello，我亲爱的理查德兄弟，你还好吗？不可能吧？你要回欧洲？我还等着大楼竣工之际跟你一起剪彩，一醉方休呢。怎么会是这样啊？出让股权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呀。
1: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们陆家如果有那么多钱收走我的股权，就不至于经常拖欠投资款了。
0: 是，这倒也是。那个神秘的头家，可不可以尽快让我认识一下？
2: 这位头家，你认识？
0: 什么？我认识。
2: 南兰小姐。
0: 谁？谁？理查德兄弟，这个南兰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不可以卖给他，绝对不可以！
2: 你有资格跟我这么讲话吗？
1: 合约已经签了，你大喊大叫也没有用了。
2: 陆雪桥，再会了。
1: 如果你有机会去伦敦，我自然会请你喝上一杯的。
0: 喂。喂，理查德兄弟，我就知道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1: 我已经拿到支票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美丽的南兰小姐决定停工。
0: 停工？要停多久啊？
1: 那你只能去问她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听过我们的钱全都压在那个大楼里，这个男篮一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贷款，他故意想拖垮我们。这个邪恶的女人，我一定要杀了她！
0: 雪城，你别着急，你冷静想一想，总会有办法。
1: 你给我闭嘴！你们金家要是像男篮那么有钱的话。 我现在，至于是这个地步吗？滚！滚啊！

0: 喂，麻烦你帮我叫一下龙哥，林龙秋，龙哥。哎，龙哥，我陆雪桥啊，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要一起打几圈麻将？哎，好嘞好嘞，准时到。
1: 小姐，文件和印章都锁保险柜里了。这么说，他们陆家的命运锁在我们的保险柜里了。这个陆雪桥简直是蠢透了，居然把他所有的身家都压到了这栋大楼里，还跟理查德那个见利忘义的家伙合作。我想想就觉得可笑。哎，陶姐。
2: 你说我如果半年不开工，陆雪桥会不会上吊啊？
1: 半年不开工，你的投资也受损呀。那我不管，只要能对付他们陆家，这点钱我完全可以不要。
2: 这次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绝了？
1: 你如果知道我当年如何为了一个男人委曲求全，他们陆家又是怎么报答我的，你就会理解我了，还会对我说。
3: 下手太晚了，我又有什么不知道的呢？只是，毕竟我们开了酒店，也算是在明处。我怕。不怕。
1: 该来的早晚会来，不是吗？
3: 二哥，怎么了？我在楼下听到摔东西了，听黄妈说这个月你都摔了好几次了。
4: 二哥，我看二嫂都瘦了，你应该对她好一点嘛。
3: 我对她怎么不好了？刚才你骂她的时候，我在楼下都听见了。
4: 大哥走了以后，陆家的生意全都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心力憔悴，跟自己老婆发脾气，还要听你教训吗？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生意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出来，我帮你出出主意嘛。
4: 好。
3: 那天我带你看的那栋大楼啊，现在归别人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陆家不是建筑商吗？
4: 你以为还是从前啊？大哥走了以后，公司很多钱都不知去向，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能盖得起那么大一栋楼吗？
3: 我们只有35%的股份，没有控制权。接下来剩下的股份也被咱们的仇人给收购了，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来出？出！这……哎呀，太复杂了。 我听着脑袋都疼，确实难为二哥了。
4: 知道二哥的不容易了吧？那就把嘴闭上，少说话。
5: 还有你老黄，你也把嘴给我闭严了。要是再敢多嘴的话，我就让你看看二爷的厉害。

0: 小姐，我得去老宅给妈妈上香了。我以为小姐忘了呢。今天是妈妈在阳间的生日，我怎么能忘呢？桃姐，给我换衣服。
1: 好的，小姐。
2: 阿海，你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呀？不需要去准备东西吗？
3: 龙哥，你是知道我阿海不沾人命的。
2: 谁叫你去杀人了？
3: 你让我去放火，那放了火之后，一整个宅子里的人都会被烧死，那不就等于杀人吗？
2: 废物。

0: 烧的是个空宅，烧空宅干嘛呀？哎，对呀，烧空宅干什么？陆二爷，不是骗我的吗？龙哥，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你知道我们本来啊是亲戚，可是这个女人太不像话了，把我们家老太太气的呀！哎呀，算了，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不跟你说了，我给她点颜色，教训教训她。 完全是出于我的一片孝心。至于那个老宅呀，他不住了，一直空着，一个人都没有，这点我可以打保票。我大哥也是被他害死在那个老宅里的，我想他也不敢去那儿住。
1: 阿海，你都听到了吧？没人住的，去吧。哎，
2: 该谁了？啊？
0: 哎，该我了，二万。

0: 那个老宅子烧了，还是挺可惜的。南兰他妈妈做白天女的时候，我奶奶可带我去拜过。那宅子好漂亮的。哎，五万，哎，糊了，我捉的就是五魁。哎呦，龙哥，今天手气真好啊！哎，龙哥，
1: 好，今天就这样，来，还不谢过陆二爷？
2: 谢谢二爷，
3: 谢谢二爷。

0: 我还是把这张照片扔了吧，免得你一看见就伤心。不，就挂在那儿，时刻提醒我不要相信男人。
1: 这个南兰在星州是神通广大，跟洋人的关系也不一般。哎呀，龙王帮你这个忙，可是冒了好大风险。不知道陆二爷准备怎么赏兄弟们呢？
2: 龙啊，我呢，最近手头有点紧。
1: 耍我？
2: 哎呦，那怎么能呢？

0: 南兰。
1: 哎呀，
0: 不是南兰，是我，布鲁斯利，你的小学同学。
1: 你怎么又来了？南兰小姐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
0: 我们是有感情了。哎
2: 呀，桃姐。
0: 南兰，我从小就仰慕你，那个时候你经常带水果到学校，还总是不忘分给我。后来你成了白天女之后啊，每一次的游神盛会我也都会追随你。我至今未娶，你也不年轻了，总要有个归宿吧，我就是你最好的归宿啊。
2: 我记得去年借过你钱了。
1: 前年还借过一回呢，到现在还没还呢。
0: 不是，
3: 哎，先生请留步，你不能上去了。
0: 不是，我这次不是来借钱的，我是来求婚的。嫁给我吧，南兰，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你，
4: 南兰，
0: 直到你答应我。
4: 南兰 ，My sweetheart， 哦，亲爱的南兰，
0: 不是你谁啊？
1: 小姐别回头，
4: 南兰，
1: 是那个追求你的葡萄牙人。
4: 我是你的 Hamdali， 我就是喜欢你的这种打扮，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东方，那么的美。You beautiful， 哦，南兰，
0: 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给我下来！
3: 哎，先生，
4: 南兰，
0: 你谁呀？你给我下来！我告诉你，起来！我告诉你，我。
5: 南兰小姐，楼下大堂两位客人打起来了，砸烂了好多东西。
1: 什么人，敢在女神酒店打架？
5: 就是刚才那个亨德利和经常来找南兰小姐的李先生，
1: 都是您的追求者。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还能为什么呀？因为你呗。
2: 把他们都赶出去，晚上还有舞会呢，别坏了我心情。
1: 是
4: 啊。分手，分手！
1: 把他们扔出去！
0: 你弄我干嘛？放给我！
4: 笑什么笑？
0: 看什么看？
4: 不要再笑了，都是你害的。南兰，
0: 南兰，
4: 南兰，
0: 南兰，
4: 南兰，
0: 南兰。南兰，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对你的追求？
2: 滚出我的草坪！
0: 南兰，我已经爱你30年了，从我们读小学就已经开始了，南兰，真的南兰。
2: 哎，你在干什么？不许摘我的花！
4: 南兰，这些鲜花代表我对你的心意，就你一定要嫁给我。3天以后我就回葡萄牙了，你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见我妈妈。
0: 南兰，你千万别相信这个穷鬼佬，他冲着你的钱来的。
4: 闭嘴，你个诬陷别人的东方小人。
0: 你还敢打我？你过来，你
2: 到别的地方去打，别弄脏了我的草坪。
4: 按照我们西方人的规矩，我们决斗吧。
0: 决斗。
4: 别开玩笑，枪口是不能对人的。
2: 我这枪里还有一枚子弹，谁让我打一枪，我就给谁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4: 你要打死你未来的丈夫吗？
2: 你要听清楚，是机会，想要成功，恐怕这一颗子弹可不行。

0: 放心吧，我的枪法很准的，不会打你们的要害的腿，还是肩膀，不需要你们两个决斗。你们两个，谁愿意接受我这颗爱情的子弹呢？你，还是你？你这是放弃了吗，布鲁斯里？
1: 娜拉，你不是个好女人。

0: 你欺骗了我的感情，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1: 那你呢，亨德利？
2: 上帝呀，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你的枪口居然对着深爱你的男人。
1: 看来你是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了。那好吧，吃我一枪。
2: No, no, no, no.

0: 这些男人胆子可真小，就嘴巴好使，自私又愚蠢，总是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利益。当年的他，不就是接受了你的子弹吗？可别提他了。
1: 话说，现在像他那样的男人还真的是不好找呢。小姐，提醒你，游神大典快到了，你还没有去猎鹿。游神需要白天女亲手猎鹿作为祭品，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这个规矩，真残忍。这是为什么呀？
2: 我都说了，这栋大楼换了头家，他要停工，谁敢问为什么？
3: 停工，停多长时间啊？
2: 没说。
4: 哎呀，那个，我们的人是最多的，您好歹给个期限吧，这样我也可以回去跟姐妹们有个交代。
2: 不是，那谁给我交代呢？我们余家做盼头的钱还不知道给不给得了，你们要是有任何疑问，直接问他去。
3: 到底是谁啊？
2: 南兰，女神酒店的主人，新州白天女，你们都知道去哪儿会找到她。嗯。

0: 一天不开锅，一天就没饭吃了。
1: 这叫什么话呀？七姑娘不会让大家饿着的。
2: 可家里的老人孩子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呢。
1: 你先别急嘛，咱们这么大一栋楼，也不会一直不开工啊，对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桃花地区未来五天
1: 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2: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

0: 30度以上。
1: 师傅，空调开大点。
2: 好的。
1: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2: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1: 从北京。
2: 哎呀，大都市来的。
1: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2: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1: 本地
2: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1: 臭豆腐的地方。
2: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1: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2: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1: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0: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2: 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1: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2: 那可以，我可以都给你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0: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就是这道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嗯，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它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就是
1: 像看风景一样。
2: 嗯，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0: 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这是看豆腐就是豆腐可以生吃。豆腐当然今天得吃了。小马贼，
1: 有豆香，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0: 杨先生，胡总，好的，好吃，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称？哪里称？司机呢？司机没呢。
2: 好，有的，快点称，好了，齐齐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来子的不要哦。我要送，我妈给你的，冒烟。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对，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来来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时肉。
2: 辣椒小炒肉啊，对，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 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 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 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3: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2: 清水带动下。 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白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3: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0: 嗯。
1: 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

0: 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

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只有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他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肯定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

0: 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2: 嗯
1: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西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深挖用足比较优势，聚力推进四个大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随机接访时强调，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服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电影《四渡》今天起登陆全国院线，以高水平大制作带领观众重回长征中的经典战役现场。
1: 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7月1日起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松绑赋能。
0: 体操亚锦赛女子项目在遵义举行，中国队目前已斩获2金1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普安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用足比较优势，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参加。
3: 徐林来到普安县亚太尼堡金矿，了解项目建设、矿区规划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科技创新，全链条提升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兴义市，

0: 大巨河源旅居康阳小镇，徐林与游客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听取旅居康阳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华红草之堂新意灵芝谷是月前协作项目，徐林来到这里考察灵芝种植加工情况，勉励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珍惜用好月前协作机遇，加强品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顺应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壮大规模，更好联农带农富农。调研期间，就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徐林与有关方面研究新意识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要求瞄准建设一流旅游城市目标，突出规划引领，彰显山水人文特色，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坚持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推动景区与城市功能互补，相得益彰。25号晚，徐林与黔西南自治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立足矿产资源、生态气候资源和民族文化、民优特产、交通区位等优势，持续深化富矿经开，做强做优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积极服务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抓好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前瞻持平，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看金矿、看旅居、看农业，这次调研一路强调比较优势，黔西南州矿产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区位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贵州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但家底不是自动变成财富的，关键看能不能把有变成优，把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怎么转？调研中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金矿要富矿金开，从勘探到开发全链条提升，把资源变成产业，旅居要景城融合，丰富业态，智慧赋能，把流量变成流量，农业要品种品质品牌一起抓，把产品变成品牌，三个领域指向同一命题，立足自身条件，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而核心就是四个大抓，把优势用足用好，要的是实干，靠的是耐心。富矿经开不是一日之功，旅居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打造农业品牌更需久久为功。只有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搞一阵风，一任接着一任干，比较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势，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贵阳市修文县西峰县调研，并开展报案督访和随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胡忠雄、杨同光参加。
0: 产业是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李炳钧来到修文县山社素雨山居民宿，深入了解民宿建设运营和旅居产业发展情况，鼓励创新管理运营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发展，要求做好《阳明心学》这篇大文章，赋能旅居产业发展。在贵州水之源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生态渔业发展规划，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在贵阳市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西峰园区，李炳钧仔细询问品种培育、市场保供情况，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加强技术攻关，增强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持续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在贵州家家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炳钧要求坚持农民

0: 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持续扩大产业规模，更好促进农民增收。信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李炳军来到秀文县信访局，认真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包案督访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看望信访干部，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并逐一答复，要求当地持续跟踪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军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制度，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水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基础性地位、引领性作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深学细务、笃信笃行上下功夫，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过硬、全面进步，更好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6月25号，由省委主办的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铜仁市举行，受省委委托，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贵州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地，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以身许党报国的优秀儿女，周逸群同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要学习周逸群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深入挖掘周逸群等革命先辈承载的精神内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传播推广、产业融合四位一体，推动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在用红色文化画风育人、助推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座谈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周逸群同志亲属代表、青年学生代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先后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前往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馆参观，并敬献花篮。
1: 他和佛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所做出的贡献，在我们中国革命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组织的真诚，对革命事业的真诚，铁血担当，特别是我们共产党所需要的。
2: 打造红色 IP， 根据先烈们的红色故事，还原历史细节，创作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转化成年轻人愿意主动接受的传播内容，引导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讲好新历的故事，凝聚奋进的力量，激励我们的干部群众更好的担当作为。
4: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6月26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2026年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省长董家禄讲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施德荣出席。6月26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东南凯里市黄平县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违法占耕专项整治等工作， 6月25号，省政协副主席孙发会见利比亚政治人士考察团，介绍贵州在脱贫攻坚、数字经济、交通生态及文

0: 化等领域发展，并期待双方在民族文化、教育、数字治理、能源转型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
1: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2: 公映首日，在亚洲最宽的 IMAX 机厅激光巨幕厅观看《四渡》是什么感受？真实，天上是敌军的战机轮番轰炸，地面重兵步步紧逼，仿佛自己也身处困境之中。第二个感受，感动，年轻的战士会胆怯，会痛苦，正是这些活人感让故事更加动人。40万人困不住3万人，困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迈步从头越的起点。
3: 敌机来寻，我看见那些受伤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逼真，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4: 用了很多的特效，有真枪实弹的感觉，展现出空前绝后的一种战略定力和信仰，让我感到非常动容。这样的电影一定可以激起年轻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
5: 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沙盘推演的这个过程，那种博弈和紧张感的表现特别强烈，还有细节感染力更强了。
6: 对于这部影片的大家还是很认可的，我们的 IMAX GT 厅的上座率能达到60%。
7: 像4点钟啊，还有我们4点半的场次，这几个主力的场次基本上全部都是满座的。
0: 在北京的广安门影院，记者了解到，电影《四渡》占据了影片较高排片比例，首日累计观影人数近1000人次。
8: 采用了很多战斗上的场面，比如说跟敌人拼刺刀，或者有这些爆炸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效果比较震撼，对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物有了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9: 我现在非常激动，今天看了以后吧，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毛主席真伟大，每一步都是在生死线上，我给他们打10分。
10: 算得上于是的粉丝，在这个主旋律电影里还是演出了自己的特点嘛，是一个比较激情澎湃的状态，推荐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尤其是我觉得孩子啊，在生活里学习历史。
0: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严谨的史实叙述基础上，以年轻态的艺术表达和震撼的视听呈现，让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心灵共鸣。
1: 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啊，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打转。毛泽东在青冈坡也是会蹙眉，也会沉默，原想一口吃掉敌人，结果打成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正是这场没打成的歼灭战逼出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11: 这个影片演得很真实也很好，感觉新中国真是来之不易，更加感觉红军伟大，非常感谢这部电影。
12: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影，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13: 四渡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有灵魂、有骨架、有血肉的片子，它对于史料的贴合度特别的高，通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让整个的片子既有故事还有温度还有史料。
14: 当时的红军战士是怎样面对这个山峰一次次发起的这个冲锋，非常震撼的。我是想拉着我的外国友人一起去看《四渡》这部电影，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
0: 在线上，电影《四渡》也在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说，电影镜头极具巧思，大量利落紧凑的快速剪辑，直面枪林弹雨、近身厮杀的惨烈，全程叙事节奏紧绷。还有网友说，影片最动人的内核是硝烟之下滚烫的人文温度，将大量篇幅聚焦在前线战士上，真实立体的人物底色深刻拉近了观众的历史参与感，让书本上四渡赤水几个字有了沉淀后的余温。影片中战士们纯粹的战友情，先辈间彼此的惺惺相惜，以及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都令人深深动容。大家也对演员们在片中对角色的塑造表示认可，人人有魂，个个鲜活，领袖角色有大局沉稳的魄力，有运筹帷幄的冷静，演员克制的情绪，细微的眼神很有力量，小人物的群像没有夸张的表演，全是落地真情实感。
1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条例聚焦民营企业反映其中的投资难、创新难、保障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要求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和工

0: 共服务资源使用、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同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品牌培育。
1: 条例规定，政府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确需变更承诺或合同的，要依法补偿损失。针对账款拖欠问题作出系统规定，不得无故拖欠民营企业款项。
2: 行政处罚应当过法相当，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扣押冻结财物，禁止滥用职权、异议执法。
0: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力度，细化完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相关规定，支持各地提升增信服务能力。
3: 通过贵州金服平台整合汇聚金融政策、金融产品，对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呢，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跟踪，切实增强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
4: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贵州省促进民营经济工作步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我们将扎实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全力以赴为民营经济组织松绑赋能、纾困解难，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5: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决定起诉444件698人，一审判决475件606人。去年12月，我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727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抓获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的十大毒枭龙华等犯罪嫌疑人79名，缴获冰毒 209.8 公斤。此案入选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十大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达 98.03%。
6: 2025年全省禁毒工作紧盯重点区县、重点部位、重点人群，打掉输入式制毒团伙两个，打掉区域信息贩毒团伙53个，全面强化大数据追踪。我省外流贩毒人员从2020年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我省吸毒人员五年内下降了83%。
5: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暨网信企业沙龙昨天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资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7: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8: 大模型公检法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讯退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9: 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5: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昨天在贵州遵义开赛，21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四个单项的角逐。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全能金银牌。
10: 我觉得气氛都特别好，有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鼓劲，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
11: 今天很高兴，平衡木这个项目是所有人都很揪心的一个项目，当然今天呢还是挺好的，争取在得分上再进一步。
5: 本次赛事是亚洲顶级体操盛会时隔14年再度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此前男子组项目已于6月21号完赛，中国队共收获6金

0: 吸引三童。
1: 很激动，各位运动员表现都非常的棒，加油加油！
2: 深圳专门过来看中国队的，中国的小姑娘太棒了。
3: I'm Serge Van Hoof。
4: 这是我见过筹备服务最优质的赛事团队之一。本届参赛选手整体竞技水平出众，青年运动员成长迅速，期待更多观众走进赛场，感受体操运动的独特魅力。
5: 塑料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对四度发表影评，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影《四度》以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回顾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众多观众点赞。央视多档新闻栏目关注电影《四度》登陆暑期档，影片以长征期间四渡赤水为背景，讲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利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两所学校正式加入飞虎队友好学校及青年领导力项目，向世界生动展现飞虎队精神跨越时空，在贵州延续的动人故事。
6: 6月22号到24号，贵州省2026年科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贵阳举行。通过邀请省内外科普领域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科普工作能力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等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提升全省科普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近日，遵义市举行2026年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全方位模拟火情处置流程，检验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我叫吴佳宇，我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9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9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

0: 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1: 她是我夫人。
0: 哦，来，请坐。
1: 坐吧。
2: 倪老师好。
0: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2: 湖北随州。
0: 湖北的啊。
2: 嗯。
0: 找什么人？
2: 来找我的弟弟。
0: 弟弟？
2: 嗯。
0: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2: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0: 哪几个记忆？
2: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
0: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2: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 有一次我

0: 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

0: 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2: 你听了 你老婆的身世，你同情她？
3: 我都很体会她那种心情。把这个，我们就在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2: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4: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5: 他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谢你们欢心过我。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们。
1: 我以为把你弄丢了，她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

0: 来，书东，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祝贺祝贺妹妹！
0: 别别，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快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圆了这个梦，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快起来！苦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DNA 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比对
0: 上。所以就于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5: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5: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5: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5: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5: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5: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熏导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回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4: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作为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

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

0: 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1: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
3: 啊，
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

0: 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 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0: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博士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狠，想要费点心思的杀我？
10: 赤神谋杀了我们所有的亲人，
11: 今日我们就杀了他唯一的女儿。
9: 你弄错了，赤臣和我没有关系，你的父王是号令王。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2: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4: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5: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2: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6: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6: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

0: 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1: 太棒了，美丽雪山见，小五。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2: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1: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3: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2: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1: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3: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2: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3: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2: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4: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3: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嗯，
1: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4: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2: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1: 嘿嘿，交给我吧。
4: 小五，
1: 哇，这个出场一点都不帅气。
2: 小五，你没事吧？
5: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3: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5: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1: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5: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1: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5: 嗯，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嗯，
4: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2: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6: 是，队长。
4: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2: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1: 哟，一定是雪怪。
2: 呱唧，小心。
1: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4: 哇，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7: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4: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1: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7: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2: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7: 嗯，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4: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7: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1: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7: 嗯，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1: 那它现在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2: 谢谢，走。
4: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1: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2: 呱唧，别冲动。
4: 这里没有雪怪啊。
2: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1: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2: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4: 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

0: 毛发很像是羊的。
1: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0: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2: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1: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2: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0: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1: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
3: 吼吼吼！
0: 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3: 哇哦，嘿嘿！啊！
2: 白色的毛发，
0: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4: 是雪怪！
5: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2: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5: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3: 队长快跑，发怒了。
0: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冻到树皮的冷杉树都是他在打磨自己的脚。
3: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0: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2: 没想到还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快上树！
3: 他冲过来了！
2: 快把手给我！
1: 嘿，看来他拿我们没办法。
2: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5: 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羚牛冲撞。
2: 心灵兔，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
0: 羚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2: 好主意，心灵通，我来吸引羚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心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支援。
3: 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5: 敢和我赛跑，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羚牛之速。
2: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3: 我在这儿呢。嘿嘿，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羚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5: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羚牛冲撞！
3: 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6: 呱唧，我来帮你了。
3: 不好，他会掉下去的。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3: 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
7: 多谢夸奖。
5: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
4: 再见，朋友。
7: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
2: 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牛角羚。中华。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2: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3: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4: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2: 哟，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4: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2: 哟，吼吼大鸟怪！
5: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4: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5: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2: 吼吼大鸟怪！
5: 等等，呱唧！
4: 呱唧！
6: 我们跟丢了。
4: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
6: 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5: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5: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8: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1: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
9: 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
1: 达西西，阿姨古丽啊。
9: 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1: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找到你了，吼吼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吼吼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6: 我才不是吼吼大鸟怪，我是吼吼灵。
2: 那是我的背包。
6: 现在是我的了。
2: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6: 别想追到亚克，气囊加速。
2: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6: 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2: 找到你了。别动。
6: 爸爸妈妈。